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

0: 品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7: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显。

0: 为人知的故事。
1: 革命历程，火红岁月。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审问这几个特务，了解了一些汪精卫的情况。现在汪精卫派一个30000的精锐部队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大约离此也就剩100里地都不到了。那么这个情况很是危急啊，现在起义部队这个战斗力是很弱的，有很多伤兵，而且这一路上挨饿，刚喘过一口气儿，这追兵就到，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跑进来了，说来了这么几个人，带个家伙，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不大会儿，外边风尘仆仆进来7-8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呢，上前就把周恩来的大手抓住了。恩来，是我。哎呦，周恩来一看呢，不是旁人，陈毅。那么下面呢，咱们介绍一下这个陈毅的来历。陈毅是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名世俊，字仲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早年是在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从小啊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陈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派人士押送回国。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他在重庆编辑《新蜀报》。在同年的秋天呢，他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他在四川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1927年，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担任这个学校的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那时候，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紧要关头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发动412事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毅从武汉到江西，因为他在武汉听说南昌起义了，立刻追赶到南昌，可是呢，部队已经走了，他就追到江西，正好追到姚家镇这儿，他骑着马，马快呀，带领几个这个警卫追赶这个大部队，在追赶的过程中，也就离这个姚家镇还剩50多里地的时候，陈毅发现呢，有一伙大部队正在急行啊。玩了命的往前走，陈毅仔细一看这个部队的番号，这是汪精卫的精锐之师啊，干嘛呀？这是追起义队伍啊，不行，我得超过去，绕小路赶到了这伙部队的前边，寻找起义队伍。在姚家镇这儿赶上了，陈毅这汗都出来了，后边的追兵还剩50多里地儿，就跟周恩来说了，现在汪精卫的部队离这儿就不远了，50多里地儿，怎么办？哎呀，周恩来啊，心急如焚呐！方才在那几个特务的嘴里头啊，得到的消息是100多里地儿，还有个机会安排，现在剩50多里地儿了， 这情况可有点危急了，燃眉之急了。你得准备呀，即便打，现在把部队拉出去，排好阵容。可是，咱们的战斗力现在很弱呀，那就得撤。撤的话，这些伤员抓紧时间。周恩来啊，看了看手表，立刻撤。一咬牙，不能愣拼，撤。不过撤是归撤，得断后。叶挺带领人撤，贺龙带领两个团在姚家镇外边进行阻击。等着那么一小会儿啊，这后边汪精卫的这30,000多部队的先头部队也到了，就这么快，因为他是快速部队，都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排了枪一溜，好家伙，倒下一批人。这时候这敌军呢，发现受到阻击了，立刻禀报后边大部队，后边是加速前进，这就开始打上，炮声隆隆啊，好家伙，火光四起。毕竟啊，这是汪精卫的精锐之师。贺龙他们这儿起义部队啊，首先一个还没有进行完整的军训，配备再差，几个回合，这口子被人撕开。前边叶挺带领人往下撤，贺龙在这儿阻击，这口子一被撕开，贺龙一咬牙，给我顶住，又给顶住了。顶住也很困难呢，最后巷战了。整个就在姚家镇那儿进行了巷战，敌人是一步步往前逼近。单说这彭湃，这彭湃也留下了，他跟这贺龙啊，他告诉周恩来，我呀在这儿阻击，你们撤，掩护你们。这部队急忙撤出姚家镇。在这个打巷战的时候，这贺龙又组织了一次反攻战，把敌人推出姚家镇。哎呀，这个敌军一看遇到这么横的一伙部队嘛，他们配备不精良，都玩了命啊。所以啊，他上边的长官就下令停，天亮再打。所以追兵就扎到姚家镇的外边。贺龙一看有喘息之机，哦，敌人不进攻了。凭多年的经验，敢断定，肯定他们要天亮进行反扑。趁此机会，36计，走者为上。一挥手，阻击部队去追大部队，哗，撤出姚家镇。这个敌人呢，他不知道贺龙已经撤了，只能在外围等到天亮。单说贺龙撤了，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彭湃。这彭湃就在这姚家镇里开转，因为什么呢？贺龙走的时候告诉彭湃，咱们一起走。彭湃说，你先走我后追，我还得看一看情况，有没有落下什么啊，里边有伤兵啊，有伤号啊，落在敌人之手的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我一个人查一查。贺龙一点头，那好吧，带领阻击部队追叶挺去了。彭湃一个人手里掐着枪，这彭湃的枪法准，百发百中啊，艺高人胆大，他不怕这个。即便你把他围上了，一抬手，啪一枪就给你撂倒一个。他就在这个姚家镇里头左转右转，找看有没有伤兵啊，或者是有什么没带走啊，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在这个学校的大东院。这原来啊，这地方是一个学生的宿舍。哎呀，可把彭湃吓坏了，推开门一看呢，还有30几位同志没走。什么呢？部队的宣传队啊，都是文职干部。另外张国焘也在这里边坐着呢。这张国焘那领导人之一啊。哎呦，张国焘听外边枪声大作呀，这汗直往下淌啊，擦汗想怎么办，现在兵临城下，这能挡住吗？彭湃可有点急了，怎么还不走呢？你们怎么不走呢？

0: 这可太危险了。怎么没走啊？前边贺龙带领人阻击战，这宣传队就开始收拾东西，文件呐、宣传单呐，一样也舍不得扔。特别是郭沫若同志，还很会过日子，尽量别扔下啊。没事没事，敌人杀不进来，不要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了。能打包的就打包，能捆的就捆。呵，忙得满头大汗，郭沫若。哎呀，老郭呀，澎湃抓住郭沫若的手，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部队已经撤了，敌人就在镇子外，如果咱们不走，恐怕来不及了。哎，澎湃同志，我跟你说呀，这过日子，你哪样东西也不能缺少啊。没事儿，嗨，快点吧，噼里啪嚓的把这东西捆吧捆吧。临走前，郭沫若又看了几眼，没什么，没什么，行，该拿的都拿了，出去吧。这前门可不能走了。澎湃眼珠一转呢，现在天已经快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敌人要进攻，咱们一个也走不出去。这时候，澎湃已经听到那个镇子外边脚步声、喊叫声，弟兄们。现在这个共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给我往里冲，这敌人已经进来了。澎湃一看这儿有后门，一挥手跟我来。都是文职官，即便有枪的话啊，也不是什么打的那么准，你看平常文职官也不练这个。好家伙，这三十位啊就有打这后门跑出来了。澎湃一想，别走大路了，也别走小路了，慢慌拉草啊，顺着山坡往上上吧。一人追上来就麻烦了，这叮当就开跑，跑出二十多里地，到了一个山后坡呢，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了，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找不着道了。澎湃一挥手，同志们，敌人肯定追不上了，啊。就坐这儿休息休息，整顿一下。这一整顿，澎湃啊又差点乐了。所有这些人，虽说有的背着枪，枪里没子弹，都是文职人员，根本有的没放过枪。另外，现在大部队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分辨不出来。挺了好大一会儿，反正这地方是南边，咱们就啊往前摸，哎，要遇到老乡，咱们打听打听，不就奔广东吗？这就开始奔南边走，也没个路，穿林子，越山沟，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实在走不动了，没吃的，吃什么呢？野果子，那玩意儿也不顶饿呀，喝点山涧水，啊。这回可饿透了，冒虚汗呢，浑身呢。走了这么三天，正中午的时候，爬到一个山坡上边，澎湃往前一看，哎呀，心花怒放，前边有这么一个村子，见到村子就好办了，而且这村子还是个不小的大村子。澎湃乐了，行了。这有村子了，咱们几个进去找点吃的。张国焘一把手就把澎湃拽住了，哎，别，澎湃同志，这村子里边万一有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没事儿，我想啊，他们的部队不能到这儿。那好吧，为了安全起见，我带领几个人先侦查一下，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下。澎湃带俩体格比较棒的。文职人员就奔这村子来了。刚到这村子口，里边跑出好几个人来，冲，快点，快点，抓紧，快点！澎湃就把他们拦住了，站住！呀，一看澎湃他们穿的军装呢，现在还穿那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就国民党军装呢。
1: 老总，
0: 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1: 老总啊，我告诉你说，
0: 这地方叫王家集。里边我们是王家集的住户，来了这么一股大土匪呀，在这村子里头 这又吃又喝的，住在王大户家。这帮小子什么都抢，什么都夺。我们这有点家底儿，怕他给抢喽，所以我们就赶紧往外跑。哦，来了伙土匪，是这附近占山为王的吗？
1: 对，是，
0: 叫草上飞。哦，有土匪，嘿，好了，彭湃心里有底了。一看这个村子，把村头这儿有个小饭馆，里边嘁哩咔嚓正炒着呢，彭湃就回来了，就跟张国焘商量：“国焘同志，我看呢，咱们就大摇大摆进去，因为对这个地带我比较了解，当年我在这儿啊搞过地下工作。这个匪啊，就是附近这些匪抢老百姓，他见着这个官兵啊，他也哆嗦。咱们现在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们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也不知道咱们干什么的，所以咱们都穿着军装的嘛，大摇大摆就进去。咱们就说咱们是先头部队，还有一个就说大部队在后边的，这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面。我告诉你啊，这一下就把他镇住，因为对这地带的匪我比较了解，他们对老百姓可凶，要见着有来头的胆小如鼠，我能把他镇住。因为现在咱们没吃的，还有几位同志已经负伤了，如果不赶紧包扎找到医生，恐怕就难办了。张国焘一听，彭湃同志能行吗？放心吧，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来处理就完了。张国焘一想，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这方圆百里可能就这么一个村子，如果错过了还找不着人家了，那好吧，就看彭湃的吧。彭湃啊，抖抖精神，把枪啪插好了。怎么办啊？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点，别看好几天没吃饭，哎，眼珠子瞪起来，你就看我怎么说吧。大伙进来了，来到村口这儿，这小饭馆啊，有那么个十来张桌，里边有俩吃饭的。彭湃可知道能在这儿开饭店，那里边都进来土匪了，这饭店掌柜的没跑，那就说明这就是匪的一个暗哨，要不早跑了。所以彭湃就打定主意，就进来。掌柜的，把掌柜吓一跳，哎呦，官爷，你看穿军装的。掌柜的，我们是先头部队啊。说着话，彭湃坐这儿了，拿酒来。我话说回来，给你钱啊，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问你，这村子里头是不是来了一伙占山为王的？官爷，是啊。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来了一伙部队，让他明白明白，表示表示，明白吗？哎。这老板噔噔噔噔给那土匪送信儿去了。这时张国焘看了眼彭湃，彭湃同志，能行吗？这土匪万一来了，你怎么说呀？彭湃一乐，我让他明白明白，让他表示表示啊，他能表示吗？你看，那不来了吗？用手一指，来了十来个土匪，是走进饭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

0: 足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静安，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名，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中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哪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家，如今做了主厨，咱不如偷

0: 是。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紧赶带路，投奔白云庵。

0: 庙堂。
1: 哦，师父到了。
0: 庙堂，
1: 走客
0: 可曾坐完？
1: 俱已坐完。
0: 好，稍事用罢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1: 是。启禀师父。
0: 何事？
1: 庵外有一施主前来叩亲。
0: 叩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2: 五母，
1: 你是？
2: 侄儿是密正，你就认不出来了。
1: 你就是我那密正侄儿。
2: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随我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侄儿随我来。
2: 姑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2: 多谢姑母。
0: 侄儿，
1: 你父母可好啊？
2: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思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哎呀呀，罪过呀，罪过。
1: 徒

0: 姑母，这位仙姑，
1: 这是我徒儿陈苗长。
0: 哦，真仙姑，小生只想有礼。

的了。

0: 学在呀。
1: 此地倒也清静，你要安心在此读书。
0: 是。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

0: 报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8: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我不要！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0: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要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得有份，我一资料咱俩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我来教您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

0: 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太过沉重。
8: 静静欣赏，
10: 静静欣赏
8: 才是对文物
10: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二郎杨戬在眉山遇到一位娘娘，长得是太漂亮了，而且这派头也非常大，跨骑着青鸾，打着黄帆，跟班的小丫鬟就有八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这位娘娘呢就报了名了，说杨戬呢，我不是别的神仙，乃是女娲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数尽，周氏当兴，我特来助你，要降服这眉山之怪。杨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感情是女娲娘娘啊，那还了得吗？想当初天塌东南，地陷西北，是人家炼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那功劳大了去了。哦，看起来这位女娲娘娘充满了正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我真是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他赶紧趴到地上啊，梆梆梆又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这女娲娘娘吩咐女童去把这个宝贝给他。有个小丫鬟过去了，把一轴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这幅画啊叫做山河社稷图，你把它挂到树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杨戬听明白了，弟子遵法旨。杨戬下去了，再看女娲娘娘带着这些小女童，唰的一下也隐起了身形。杨戬把这幅画，也就是山河设计图啊，挂在树上，展开这么一瞧，哎呦，这画画得太漂亮了，栩栩如生，里边山川秀美，树木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啊。杨戬站在这幅画的前边，这时候啊，就听见肉肉肉肉，来了，正是那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啊。这仨小子一瞧，哎呦，好啊，这杨戬在这儿站着呢，嘿嘿，你没处跑了。杨戬呢，故意逗他们，我呀，有的是地方跑，哎，不跟你们玩喽，转身噌，跑了，跑哪儿去了？嗨，跑进了山河设计图啊。表面上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通上了山，实际上那条小路啊，没通到山上去，就通到了这幅山河设计图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那么袁弘和这个杨显、金大生呢，不知道这是女娲娘娘的宝贝呀，所以他们在屁股后边玩命的就追呀，也分别的进了山河设计图了。等进去之后，这仨小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哎呀，这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再一看，杨戬一转身啊，噌，跳出了这幅图，人家站到外边去了。这仨妖精呢，就好像啊被人家镶到了镜框里头，在里边浑身都难受啊，突然之间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到地上了。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原形，一只白猿，一只山羊，还有一头大水牛。这时候女娲娘娘可就出来了，跨骑着青鸾呢，用手一指，女童儿上前降服这三个孽畜。是啦，小丫鬟可就过去了，蹭蹭蹭掏出来三条扶妖索，这名字挺好听啊，实际上就是三条绳链。过去把这金大生给拽过来，哎，穿了牛鼻子，拿这绳子牵着他，又把那白猿，也就是袁弘啊，给抓住了，铁链哗楞一下拴到脖子上头，哎，也牵着他。还有一只山羊呢，也是拿绳子拴脖子，哎，也牵出来了。就把这三个畜生一起交给了杨戬。杨戬还有点为难呢，凭自己的本事押送这仨怪物，这要跑喽不麻烦了吗？女娲娘娘嫣然一笑，杨戬呢，你不必发愁，你的帮手已经到了，就在那儿。杨戬顺着娘娘指点的方向一瞧，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雷震子、韦护全都到在了亲妖的现场。杨戬过去了，三位赶紧过来见过女娲娘娘吧。这三位一听，哎哎呦，我们真是有福分呢 啊，能见着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哎瞧瞧吧。连看美女呀带磕头，这程序呀可就完成了。女娲娘娘告诉他们，回去交令吧，哎，交给江上江丞相，遵法旨，遵法旨。人家娘娘不能多留了，一拍青鸾，带着八对女童回转娘娘宫。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到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出辕门啊，斩首，就把这一只羊、一头牛、哎，一只猴就整出去了。

刽子手过去了，大砍刀抡开了，啊，气球咔嚓咔嚓，仨脑袋剁下来，刚要过去交令去，发现这仨动物有绝活啊，层层层，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完好如初，这玩意儿没砍死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哎，接茬给我砍！”啊，咔咔咔，又砍第二遍。再一瞧，啊，层层层，仨脑袋又长出来了。哎，接茬砍！啊，咔咔咔，层层层，啊，咔咔咔，层层层，啊，咔咔咔。好家伙，把刽子手给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再一看这院子里头，牛头堆了一大堆，羊头堆了一大堆，这猴头还有一大堆。哎呀，这要是做熟食可好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大伙儿全傻眼了，这仨妖精能耐太大，斩杀不了，该当怎么办呢？还得说呀，姜是老的辣，这姜子牙亲自溜达过来了。你们都退下，看我的。再看姜丞相，由打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念有词，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再看葫芦嘴啊，啊嘣儿开了，由打里头唰，飘出了一股白烟，就在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哎，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两只眼睛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这寒光啊非常的锐利，那简直就是两把激光刀啊。再看姜子牙对着这只小白耗子拜了三拜，请宝贝转身。再看这耗子呀，啊，唰，就一转身，这两道光跟着也就旋转起来了。就在三个妖魔脖子上头这么一滑，哎，一掠而过，啊，唰唰唰。再一看，三颗妖头落地，哎，再想长，那连门都没有了，而且以前砍下的那些脑袋，啊，唰的一下，化作一股青烟，踪迹不见。大伙不明白呀，哎，丞相，您这是什么宝贝呀？姜子牙告诉他们，这是江湖散仙路亚仙师送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玉鼠飞刀。万仙阵结束之后啊，路亚仙师知道再也不能出世了，所以呢，就把这宝贝送给我，说是以后啊，哎，有用处。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大伙儿吃惊非小啊，都知道那么两句话，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友更在前。也就是说，散仙路亚那个根基呀，那深的没有边儿啊。那么现如今呢，这仨妖精给斩了，梅山七怪也都除了，孟津这地方那些商汤的人马呀，不值得一提，树倒猢狲散，一个冲锋就给打花了不是有一总监军吗？哎，叫做雷开，这老头子还挺梗，一看大势已去，他就横剑自杀，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孟津的战场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等一等。等谁呀？就是等东伯侯姜文焕。他是主要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由于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阻住了东伯侯的出路。前段时间呢，已经派兵去帮忙去了，哎，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吒木吒去的。还带着十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哎，果不其然，没两天喜报传来，说是金吒木吒设计是巧取游魂关，把窦融也给整死了。那么姜文焕带着大兵

0: 那还了得吗？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姜子牙的中军保障设在了南门外，这消息呀、就传到城里去了。有人呢，鸣钟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没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当然他是天天忙活了。四个美人有轩辕坟三妖变化的苏妲己、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他们正在忙活得着信儿了，这纣王啊，啪嚓嚓酒杯掉到地上了。哎呦，这才知道发傻呀。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有御林军保着驾，这就登上城头了。往外头一瞧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这纣王灰心丧气，由得城上下来就回到了内宫，四个大美人陪着他。纣王啊，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妲己给出主意呀，要陛下，您赶紧升殿吧，看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办法。
1: 对，庄中击鼓，升座九间殿，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啊，敲了好半天，纣王这才倒在九间殿，一瞧，哎呦，还真不错，这文武百官呢，还剩下六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纣王看完了。把大拇指挑起来了，
1: 好，好，真是我商朝大大的忠臣呐！
0: 到这时候才知道表扬人呢。这六个人里头有领头的，就是上大夫叫飞廉。陛下，现在咱们只能启用老将军了。
1: 啊，我朝的老将军还有何人呢？
0: 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
1: 对，哎呀，这二位这岁数可不小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打仗吗？
0: 陛下您放心吧，虎老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飞廉去了，请这个燕破败呀暂时请不来，哎，因为病了，不能拿担架给抬来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把他就给整来了。等往这九间殿上一走啊，纣王就有点傻眼，一看这老将军怎么这么瘦啊，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可这位这也就剩70来斤的啊，细马长条的大竹竿，千万，哎，千万别刮风啊，一刮风就吹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
1: 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还要替故分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家效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现在一切全都寄托在老爱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二是开兵建仗，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纣王啊，给颁发了印信了。
0: 鲁仁杰临危受命，把这印呢就拿过来往脖子上头这么一挂，不挂还好点儿，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把老头给坠的，哎呦呦呦呦，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往前抢了十几步，差点一头栽到那儿。有人过去了，赶紧把老头给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纣王一看，哎呀，这是谁做的印啊？做这么沉。哎呀，老将军，你先对付着卦，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您别说，这老家伙还真挺厉害，到在了教军场就点兵去了。发现剩的兵马呀也不算太多了，哎，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一万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哎，全都抓来抓来抓来。这才凑了3万人，让这些人呢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分成两班，哎，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都给他扒了，就怕这里头藏有奸细呀，让这些老百姓呢都往市中心搬迁，所有的砖瓦木料给他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现在别的没有了，就得拿这砖头拿这碎瓦了，谁要是敢攻城啊，咔嚓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得把老百姓也都鼓捣出来，不管是老头小孩还是妇女，包括大肚子的孕妇啊，全都得出来帮着守城。没有武器怎么办呢？自备呀，什么菜刀啊、大水桶啊、什么烧火棍啊、擀面杖啊，哎，都可以。好家伙，老百姓全都慌喽，哭爹叫娘，是乱作了一团。这鲁仁杰这么一算计，自己这个身体状况这实在是不行了，赶紧跟纣王说吧，还得出榜招贤呢。就在朝歌城又贴上了招贤榜，这回可没人接榜喽，连个妖精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是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苦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哎呦，这纣王心慌意乱呢。哎呀，再等等吧，哎，等等。这一等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亲哥俩，一个张老大，一个张老二。这张老大呀，是杀猪卖肉的。张老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还多少有那么两下子。很长很长时间了，这哥俩就愤愤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当大将军去。到这刺啦一下接下了招贤榜，有人带着他们呢就去见纣王天子。纣王说，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

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纣王一看，哎，行啊，啊，能拿得出门去，哎，得得，加封两个人的官职，你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嘛，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哥俩乐坏了，谢主隆恩呢。心说这玩意儿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哎，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就这官就是当上一天就死了，哎，那也值个，哎，值个啊。俩人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让他们两个披挂整齐出城迎敌去。张老大张老二这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倒饬起来还真就挺像样的，骑上两匹马，一看，哎呀，不行，骑马呀不习惯，这玩意儿奔巴直蹦，容易摔着，哎，以前就骑过驴，哎，干脆，给我们哥俩，找两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牵过来两头毛驴，这二位骑上之后，各晃一口大刀啊，带着几千军兵，打开了城门就杀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哎呦，这诸侯的联军太威风了，中间是武王姬发，旁边一老头啊，姜子牙，再看旁边，哎呀，这都什么大将啊，还有仨头八条胳膊的，还有长翅膀的，还有立生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这玩意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神威将军张老大，神勇将军张老二，这哥俩硬着脑瓜皮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对面啊来一位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使着火尖枪，哪吒会你啊，这两员将就打斗在一块儿。刚打了半个回合，哪吒把火尖枪一摆，哎，你就在这儿吧，啊，给统一大窟窿，哎，阴阳一合把，啊，吧唧，把他甩到地上了。这大窟窿啊，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张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直个儿，直个儿，太直个儿了，含笑于九泉。他弟弟张老二一看，哎呦，这回该我的了，催驴晃大刀啊。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该说催马晃大刀，哎，不见这位呀骑马怕摔着，所以故意骑的驴，所以催驴晃大刀，大吼一声啊，本来他想喊哪个来战我，结果一着急还喊错了，哎，哪个来宰我，嗨，哎，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对面来了一员将，催马舞动三尖两刃刀，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0.4个回合吧，这三尖两刃刀就给砍到脖子上头了。杨戬这刀也太快点了，张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拉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护城河边上去了。就这样，这脑袋还没死就成呢，哎，嘎巴嘎巴嘴还说话呢，好，我这就平生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啊，个儿楼，咽了气了，含笑于九泉，啊，吐。
商朝的兵马一看呢，

0: 这仗没法打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免战高悬。纣王一听，两位大将军一战阵亡啊，哎呦，这可麻烦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这时候上大夫飞廉又说话了，陛下，为今之计只能议和了。
1: 对，
0: 纣王心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飞廉就给介绍，咱们不是还有一员老将吗？就是殷破败呀。
1: 哦，对，快请殷老将军。
0: 有人呢把殷破败又给整来了，哈，这老头更哆嗦了，大概其呀是帕金森综合症，拄棍子都拄不利索了。
1: 陛下，哪旁使用啊？
0: 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是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
1: 陛下，您放心，我去跟他们谈。
0: 这殷破败呀，哆里哆嗦，带着几个人出城来了。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姜子牙，就开始谈判。谈什么呀？有道是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言和呀。你都一败涂地了，谁还跟你谈条件呢？结果老头子坐到那儿啊，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人家姜子牙根本就不听他的。哎，老将军呐，念你年迈苍苍，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呐就跟您就谈谈，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那纣王的脑袋，只要把那玩意儿交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长计议。您看这姜老头说话也是够损的，把老头子殷破败给气的呀，
1: 哎呦，烦了啊，烦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呐。
0: 好，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
1: 你们说的这个话呀，乃是无父无君呐，我不能够答应。
0: 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殷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旁边啊过来一位，眼睛都瞪裂了，谁呀？东伯侯姜文焕。想当初他爸爸老东伯侯姜桓楚犯了什么罪了，就让纣王给砍了脑袋，还有他姐姐东宫姜皇后，那是多么贤淑的一个人呢，哎，竟然弯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往事历历在目。这姜文焕过来啊，捧一把老家伙殷破败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哎，东伯侯手下留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哎呀，那是旧规矩，今天我就给他变一变，以示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啊，
1: 你们是要造反呐？
0: 咽气了。这消息又传到纣王耳朵里了，
1: 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无计可施了。
0: 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哎，四个妖精就来了。陛下呀，我苏妲己还有一条妙计
1: 啊，说，快说。
0: 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那周武王不是口口声声要施什么仁政吗？姜子牙也打着王道的大旗，那么好啊，咱们就把老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

0: 呢就砍100人，2天就砍200。就不信那姜子牙他不动心。
1: 啊，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太好了，传旨就这么办。
0: 旨意传出去了，缺德带冒烟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抓了好些个，押上了城头，冲着姜子牙他们就喊话：姜尚，你们赶紧退兵，要不然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人脑袋剁下来，由的城头上就给扔出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姜子牙一琢磨，哦，你拿老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用攻心术啊，也从老百姓身上做文章啊。姜子牙马上就写下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哎，就是告示，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跟着纣王瞎折腾了。哎，大伙儿应该投降，应该集合起来献城。把这事儿写的挺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书信告示全都射到城里去了。这玩意儿这传单可厉害呀，老百姓捡回家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人家姜子牙是一个好老头啊，那武王姬发也比纣王强1万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哎，自动结党，咱们县城开棺吧。老百姓要是动员起来，那力量那多大呀。结果形成了好几个小团队，到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把守城的军兵啊就给砍了，人家开棺落锁迎接姜子牙他们进城。姜尚一看时机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哇，这联军就开进了朝歌城，那时候也有大广场，哎，开阔地，到那儿扎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哎，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好好过日子啊，公买公卖，没有粮的给粮，没有米的给米。大伙一看，这可太好了，要早知道啊，哎，早就献城了。这消息又传到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啊啊啊，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哎呀，奈何啊，奈何呀。奈何什么意思？哎，还是那句话，翻译成东北话是咋整。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哉？这老头过来了，陛下有何旨意？你呀马上跨马抡刀去征讨敌人。臣遵旨。呵，这老头别看岁数大，勇气可嘉呀，马上顶盔贯甲，骑上大马，一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老头啊没坐稳，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夸嚓，由打马脖子出溜下去了，脑袋呀正好碰到砖头上头，哎，怎么那么寸，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报报陛下，老将军为国捐躯
1: 啊。这还没出门呢就捐躯了，是不早点啊？
0: 四个妖妃又过来了，还是妲己领头啊，要陛下呀，我还有一个馊主意
1: 啊。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
0: 陛下呀，您也是马上皇帝呀，事到如今您就得亲自跨马抡刀去大战反贼了。
1: 啊，让我去打去，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0: 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福大命大造化大， 只要您一出马，老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1: 对对对对，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讲不了说不起，带马抬刀。
0: 纣王啊，还真就换上甲胄了，到外边骑上大马，提着大刀。当然，纣王啊，他这个兵器也不固定，逮什么他使什么，有时候拿斧子，有时候拿刀，要不然怎么说他业余呢？带着御林军兵啊，就杀出来了。姜子牙这边可全都听说了啊啊！哦，纣王自己出来了，嘿嘿，这叫穷途末路啊！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啊，看看热闹吧。这就亮了全队了，各路诸侯按照身份跟这个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就这800镇诸侯，那就是800人呢。往这一站，那就威风的不得了啊！单说这纣王往对面一瞧，正中间做主的这个是一糟老头子。哦，这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哎呀，就是一个打板算卦的耍流氓的老头子。没想到今天呢，时局动荡，造就了这么一个人呢。纣王不横假横，不愣假愣，断喝一声呆。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识人孤家呀呀，呸，阴兽，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兵临城下，将之豪鞭了，你还想动手吗？听老朽良言相劝，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800镇诸侯，当众请罪，也许大伙儿啊有恻隐之心，还留你一条生路。倘若再要恃强，嘿嘿，后果可想而定啊。再看众诸侯咬牙切齿啊，燕纣王，你个畜生，你王八犊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纣王哪接受得了啊？
1: 哎呀，太没有礼貌了！姜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
0: 姜子牙一阵的冷笑：“纣王啊，你还不认错啊？哈，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这姜老头打开话匣子了，哎呀，就把纣王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了。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眉脖呀，挖什么菜盆呢，残害忠良啊，杀妻灭子啊，是周根子挖底子，把他这点埋汰事儿啊全都抖落了一遍。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

0: 单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上了门。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

0: 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

人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0: 说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吴三桂倒卖了山海关的。大清军进入山海关之后，作战双方的力量立即就发生了变化。多尔衮命令吴三桂的军队打头阵，与这个农民军对抗。清军呢，则是隐蔽在这个阵后，等待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候，再插入支援。增添这个生力军，给农民军以致命的打击。吴三桂的农民军这边虽然说已经探听到清军到达山海关的消息，但是还没有料到吴三桂会出卖民族利益与清军勾结起来，更没有料到清军会隐蔽在吴三桂的阵后。农民军由于在攻克北京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比较顺利，整个队伍的上上下下都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没有充分的估计到山海关会遇到坚强的抵抗，所以说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准备。4月22日，山海关大战的战幕拉开了，吴三桂凭着自己背后有清兵的撑腰，命令他的队伍拼死向农民军猛烈的冲锋。李自成一见敌军来势凶猛，下令农民军迎头阻击。战场上战鼓咚咚，马嘶人喊，烟尘滚滚，刀来枪去，两下打的是难解难分。农民军啊，在这个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打着打着他们就把吴三桂的队伍包围起来。正当他们准备活捉吴三桂缩小包围圈时，突然就听见背后一阵的喊杀之声，从鞋子里头杀出了一彪人马。定睛一看，这才知道清军赶来帮助吴三桂了。农民军跟吴三桂的军队血战了半日，已经感觉到人困马乏了，精疲力尽了。如今对方阵地上突然来了一帮生力军的，使得他们不免感觉到心慌胆怯了，阵脚开始乱了起来。清军用骑兵打头阵，步兵跟在后面喊杀着冲锋，显出了一派势不可当的气势。吴三桂的队伍一见清军前来支援，又重新的振作精神，配合着清军的攻势对农民军发起了反攻。很快的，农民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死伤的战士是越来越多，连大将刘宗敏也身受重伤，被手下将士扶着退出了战斗。李自成啊，在自己这一边已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下令收兵，且战且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这一退兵立刻就成了不可收拾的颓败之势。将士们倒拖着刀枪，没了命的往后面奔跑，想让他们停住脚步都停不下来。清军跟吴三桂的队伍一见农民军败退，就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一直撵出40多里，这才鸣锣收兵，与这个农民军脱离了接触。李自成在起义之初是备受挫折的，那时候他能够吃苦耐劳，从来啊就不懂得灰心丧气。可是再从这个西安向北京的进军途中，他所

就像霹雳一帆风顺，于是变得骄傲自满，经受不住打击。如今他在攻克北京以后，这是第一次失败，对他的打击是十分严重。他有如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啊，猛然的被利刃扎了一个不小的窟窿，一下子整个就泄了气了。他没有立即收拾这个部队，认真的整顿一番，总结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再啊重振旗鼓，回过头来去迎击追赶上来的敌人，却只把一腔的怒气发泄到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身上。他下令把吴襄推出斩首，并且命令部队继续加速向北京撤退。退到北京之后，李自成也没有加强防御准备抗击即将追上来的敌人，而是匆匆忙忙的于这4月29日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武英殿正式宣布继位称帝，然后于这个30日下令主动的撤出北京往西安方向退却。被吴三桂请进关来的多尔衮本来早就想继承他父亲努尔哈赤跟他哥皇太极的遗志，囊括中原，统一全中国，他自然不会因为在山海关一战得胜而满足，而是一直跟在农民军的这个背后紧紧的追赶。李自成的农民军呢，4月30日撤离北京，5月1日多尔衮率领着清军就赶到了北京。他下令吴三桂跟阿济格多铎带兵继续追击农民军，他自己则是在明朝残余的官僚和这个地主豪绅的迎接下，以占领者的姿态大摇大摆的进驻北京城。带领大清兵从山海关外进驻北京的多尔衮是一个很有心计人，在这个长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当中又学会了一套玩弄政治手腕笼络人心的权术。他进入北京之后立即颁布了一道檄文，安定人心，争取明朝残余势力的合作。这个檄文的大意是什么呢？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明朝官绅军民等周知，以往我大清想与你们明朝和好共享太平，怎奈屡次致书明帝未见应允，我大清只得四次出兵深入关内，目的是希望提醒明帝能够幡然悔悟，同意和我大清和好的要求。岂料明帝执迷不悟，坚决与我大清为敌，屡次派兵出关与我大清对抗，牺牲千万将士生命，浪费无数国库钱财，以致逆贼有机可乘攻陷北京，使明帝落一个自尽殉国的可悲结局。凡此种种往事实在使人不堪回首，已令我大清深表同情。按理说天下者非一人之所有，有德之人皆可居之设之，军民者亦非一人之所有，有德之人皆可统帅之。如今我大清派兵入关，为尔等洗雪君父之仇，已定下破釜沉舟之决心，不灭逆贼，誓不收兵。凡我大军所到之处，如有能开城归顺者，定授予官爵，子孙世守富贵；若有必城顽抗者，破城之日，必将玉石俱焚，进行屠戮。尔等欲报君父之仇的有识之士，如今正是建功立业大好时机，唯此希望能好好与我大清合作，共灭闯贼。本摄政王一向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绝不失信，希望尔等好自为之，切切。在这个颁布檄文的同时啊，多尔衮还四处打听寻找啊隐藏在民间的原来的明朝的官员，一次呢又一次的派人去聘请他，希望他们出来归降清军，为建立新的朝廷服务，还说谁要是能够安定社会秩序，献计献策，一定给予重赏，升官进爵，荣享荣华富贵。这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呢，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呢是熟读啊儒家的四书五经，深明忠孝节义的那套道理，真正忠诚于啊一朝一姓的忠臣义士，

他们把这个郡主啊看作是一国至上的代表，矢志不渝的效忠于啊君主，到了关键时刻愿意为君主奉献一切，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另一种人头脑只有自己，很少有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有这个荣华富贵。虽然说他们对这个君主也是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但是那只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升官发财，他们有奶就是娘了，谁能够让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就可以为谁卖命。他们把这个改朝换代看作十分平常的事情，谁坐龙庭称孤道寡，他们就可以对谁下跪磕头，山呼万岁。后一种人呢，自然经不住多尔衮甜言蜜语的这个劝诱，于是纷纷的从隐蔽之处出来归顺清军。而前一种人在这个多尔衮实行了一些个在他们看来是重视著名皇朝法统的情况下，也陆续出来归顺清军的。归顺清军的明朝的旧官员都表示愿意为安定社会秩序献计献策。原来这个明朝保定副将王应登啊归降之后啊，向多尔衮献计策，启禀陛下，在此革故鼎新之际，如果说欲收拾民心，安定社会秩序，臣以为必须要办好七件大事。多尔衮听说收拾民心要办好七件大事，赶忙的就问哪七宗啊。王应登啊走上前一步，掰着指头一件一件的说给这多尔衮听。他就说了，依臣愚见，第一件事情是要整顿纲纪，严明赏罚，有功赏，有罪罚，不得徇私，不得坏了纲纪。对对对。那第二件，第二件大事，那是要剑拔贤良，对愿意为这个新建朝廷效忠出力之人应该授以重任，对前朝蒙受冤屈被罢免者也应该恢复名誉，重新启用。那第三件，第三件大事要肃清残寇，把死心塌地的追随逆贼闯王的那些个毛贼一网打尽，绝对不能轻饶放纵，免留后患。对对对。那第四件，第四件大事要广为招抚，让那些个被胁迫造反之人能够悔过自新，改邪归正，重做良民。好好好。那第五件，第五件大事要让军民和好，来自远方的大军务必要入境随俗，切不可侵害百姓黎民的这个利益，以免人心向背。那第六件，第六件大事要重视农业，应该召集逃亡的农民回乡务本，开垦撂荒的土地，以便解决民食跟保证军粮的供给。哦，对对对。那第七件，这第七件大事要严惩贪婪，把那些个臭名昭著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一律正法。多尔衮听了王应登说完之后，心想这件事情正好都是自己已经想到的，并且准备一一付之于行动的，认为王应登啊为了效忠新建立的皇朝的确是诚心诚意的，应该当面的嘉奖，给他升了官，委任为将军，并且赏给白银千两。王应登啊一开头啊，其他明朝的旧官员也是纷纷的效仿，前来向这个多尔衮提建议献策谋啊。这个说要赶紧的办理好六件大事，那个说我啊奉献十六大策，也有的把那最为迫切的事情归纳为三大要务的，说这些个建议以及这些个策谋啊，这个内容大致的相近，不外乎提醒多尔衮要吸取明朝亡国的经验教训，必须整肃纲纪，轻徭赋税，使老百姓能够活下去，不至于铤而走险。此外还有让这个原先的明朝做官人仍然有官做，好向新的朝廷效忠，这样做了以后，入关来的清军也不至于遭到强烈的反抗，新建的皇朝地位也就能够啊得到巩固了。多尔衮仔细听取了这些个建议，
跟这些

巡抚宋权所建议的遵从明代最后一位君主崇祯皇上的做法，并且还进一步的加以发展，决定啊要对这个明朝的二十代皇帝全部的祭祀一番。说这个时候原来啊明朝大学士冯权也已经啊被请出来官复原职，负责啊朝廷上有关礼仪的大事。他听说多尔衮要祭祀明朝的二十代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就赶快拟定了祭祀的全套的礼仪，选定了黄道吉日，由多尔衮主持隆重的祭祀大典。祭祀以后还把明朝二十代皇帝的神主抬着在北京城里游行了一圈，然后恭恭敬敬的把他们送到了历代帝王庙中供奉。多尔衮啊又下令特地为这崇祯皇上以及后妃发丧，规定全国军民人等一律是戴孝三天，表示哀悼。多尔衮这么一搞又争取了不少人，有一些个明朝旧官吏本来想着为这个朱姓皇朝尽忠到底，发誓绝对不出仕新朝，如今也被多尔衮的行动感激的可以说是涕泪纵横啊，不由得对这位从山海关外来的摄政王心悦诚服啊，认为啊新建立的朝廷既然如此的尊崇前朝的皇帝，说明前后朝之间已经有了法统上的传承关系，归顺新建立的朝廷就不算是二臣了，所以说都愿意出来为新建立的皇朝服务了。咱们书说两头啊，这个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匆匆的不是退出了北京城吗？这自然是战略上一个大错误，不过农民军的撤退还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开始的时候秩序井然，并没有过分的慌乱，一路之上农民军且战且退，不断的阻击追赶他们的清军，还着实的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多尔衮派出追赶农民军的主将是这个吴三桂，他率领自己扩编的队伍汇合了谭泰等人呢，率领的亲军在这个真定追上了农民军，打了一仗，这个战斗十分的激烈，整整打了三天三夜。在这个战争当中啊，农民军的首领李自成身先士卒，在与清军跟这个吴军的阵地上来往的冲杀，杀的清军抱头鼠窜，杀的吴军连连的叫苦，李自成他自己受伤多处，但是不肯退出战斗啊。农民军的其他的首领怕李自成遭到敌人的暗算，竭尽全力保护他，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之后赶紧鸣金收兵，以敌人无法追赶上的急行军继续向山西平阳的方向撤退。吴三桂点清了自己的兵马损失不小，真像挖了他心头肉似的，难过极了。谭泰率领着清军也是死伤累累，损失比这个吴军更为严重。他们呢追赶了一程之后，怕农民军有埋伏，并且自己的军粮也接济不上，只好下令退兵回北京休整。这个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退到了山西平阳之后，一看清军没有追赶上，于是下令暂时的休整，并且派部分的队伍从这个山西渡过黄河，驻守陕西的韩城，为大军退到关中做这个先导。不久，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回到了西安，准备在那儿呢重振旗鼓。在农民军处于劣势的这个时刻，一些个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或者本来就是心怀鬼胎钻到农民军队伍的，投降了清军，有的在自己队伍里挑起了互相猜疑，互相残杀，削弱农民军的力量。农民军当中的这个猛将唐通，自从山海关外一片时被这个清军打败之后啊，意志消沉，动摇不定，又怕李自成处分他，一直啊想脱离农民军。在向西安撤退的路上，他终于彻底的背叛，杀死了由他负责护送李自成亲属的多人，作为投降清军的见面礼，悄悄的投降了清军。在农民军领导核心中心位置十分显要的那个牛金星，本来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看到李岩比他的功劳大，早就十分的嫉妒，如今他就利用李自成失利时刻脾气特别暴躁的弱点，多方的挑拨离间，招摇纵伤，

0: 说这个李岩对农民军将来有不利行为，终于骗过李自成，借李自成之手杀了李岩兄弟二人。农民军的这支军心本来就不稳，再加上互相的残杀，自然是更加混乱了。农民军这边是背叛者日多呀，力量逐渐的削弱，而这个清军则是在北京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想要一举消灭农民军呢。这一次清军由这个豫亲王多铎、迎亲王阿济格和吴三桂三个人带队，气势汹汹直扑西安。守卫在西安前哨潼关的农民军经过浴血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失落了这个阵地，潼关失守。潼关这是西安的大门，潼关一失，李自成就知道西安也站不住脚了，于是赶快的经这个武关入襄阳，退到了武昌，一路之上，农民军虽然说不断的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是自己的部队也不断的遭到了损失，并且仍然在继续不断的分化，有更多人悄悄的投降了清军。到最后李自成只带着贴身的清兵28骑，都是骑兵了，逃到了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他们在那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李自成牺牲之后，农民军的余部继续不断在各地抵抗清军，使得清军不是很顺利的能够建立起统治秩序，只好不断的调兵遣将赶赴各地镇压。咱们再说这个南北各地也有不少明朝的残余势力跟这个汉族地主武装仍旧打着明朝的旗号抗拒清军，在这个北方大多是明军派驻各地的官兵和一些个汉族地主武装，前者呢因为受忠于一朝一姓的思想所驱使负隅顽抗，后者呢因为害怕清军来了要夺走他们的土地，这才起兵抗清。在这个南方啊，大多是北京城破的时候逃出来的明朝的宗室，他们在各地建立了流亡政权抗拒清军。咱说简言，咱们再说说已经入到城里的大清的军队。说当年这个顺治皇上继位时只有这个六岁，如今靠着他叔父多尔衮在山海关以内替他打下了大半个中国啊，请他迁都到北京做全中国的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他根据大臣们的建议立即任命何洛慧为这圣经总管，负责留守圣经，护卫满族的发祥之地。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吉日良辰，带着皇亲国戚、文武大臣还有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山海关。顺治皇上的御驾在这个仪仗队的簇拥之下到达北京郊外通州的时候，多尔衮早已率领着诸王背了杯子还有文武大臣等候在这儿接驾。君臣见面之后，在一片的欢呼声中，顺治爷按照他母亲皇太后的指点，首先嘉奖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称赞他们进关立了大功，对其他的文武官员也是好言的安抚了一番。然后就在多尔衮等的引导之下，大队人马由正阳门进入北京皇城安顿下来。过了几天，多尔衮率领诸王以及满汉官员上表劝进，请顺治爷正式继位做全中国的皇帝。按照原先这个汉族封建皇朝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皇帝呢这个继位应该有一整套的礼仪，先要到这个南郊的天坛那儿祭天，还要告祭太庙以及这个社稷坛，并且下令干什么？大赦令，并且给文武百官加官进爵。关于这一整套的礼仪啊，多尔衮早已请教过了，明朝归降的官员预先都安排好了。六岁的顺治皇爷就在别人的导演之下一一的行礼如仪啊，履行了皇帝继位时所应该履行的种种的手续，然后正式坐上皇宫太和殿的龙椅，由一个原先居处东北一隅的清国皇帝正式成为了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皇朝的皇帝。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正式 简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顺治啊，他登基的时候虽然说只有6岁，可是啊，没过多久，他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就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蒙古族科尔沁部的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跟这个多尔衮的元妃是一家人。多尔衮为什么要给这个6岁的顺治皇上定下玩玩亲呢？原来啊，他有一个阴谋。为了讲清楚这个阴谋呢，咱们得给您啊倒过一笔。评书他不讲究倒插笔吗？哎，给您啊追溯一段往事。这个清太祖皇太极啊去世的时候，因为事先没立太子，这个地位的继承啊就发生了争夺。争得最厉害的，那就是太宗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还有太宗的弟弟裕亲王多尔衮。豪格是妃子所生的，虽然是长子，但是他不是嫡子。多尔衮战功显赫，在兄弟当中排行呢却是在这个第14。两个人都想继承帝位，但是都不是名正言顺的。顺治皇帝啊，福临的母亲也就是太宗的皇后，既怕诸王争夺帝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也希望自己的儿子福临呢能够继承帝位，自己可以做太后。于是呢，他就施展出了浑身的解数，在这个满洲贵族亲王当中进行周旋。他拉拢清太祖的次子，也就是多尔衮的二哥李亲王代善，还有太祖的三弟的儿子正亲王吉尔哈朗，在他们的支持下，这才把6岁的福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顺治皇帝。并且经过了皇亲贵族议定，由多尔衮跟这个吉尔哈朗两个人进行辅政。多尔衮没有抢到帝位，只做了辅政的大臣，自然还不满足，俩也一直盯着皇帝的宝座。顺治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为了阻止多尔衮篡夺帝位，忍着眼泪与这个多尔衮勾搭，最后索性按着满蒙两族苏嫂啊可以成亲的这个习俗下嫁给了多尔衮。多尔衮娶了太后，被封为了皇父摄政王，自然就不好再争夺这个地位了。但是他仍然不死心，这才想出把自己元妃家的女孩给这个顺治皇上，想用这个裙带把这个长大以后的皇帝捆住了。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多尔衮啊得病死了。这一年顺治皇帝13岁，已经懂得不少事情，他痛恨多尔衮的专横擅权的，与此同时对自己的寡母下嫁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所以说想把定下的婚事给退掉。可是在这个封建社会里，平民百姓想把定下的婚事退掉尚且有人非议，更何况这是帝王之家。结果婚没有退掉，只得在这个第2年硬着头皮把这个博尔济吉特氏呢娶过来，立为了皇后。在这个成亲前呢，顺治皇上根据诸王大臣的告发，公开了多尔衮的篡权的罪恶，削去了他生前的爵位，给了一个将要过门皇后一个严重的警告。俗语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呐。本来顺治皇上是硬着头皮娶的亲立的后，自然不会给皇后好脸色看，可是这位皇后却偏偏的不知趣儿，过门之后经常跟自己的丈夫闹别扭，使得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顺治皇上喜欢简朴，这个皇后却喜欢吃喝玩乐，极度的奢侈。顺治皇帝已经爱上了汉族啊传统的文化，他喜欢读书，讲究治国经邦之道，而皇后啊则是什么都不学，只是想让丈夫陪着玩。皇宫里面除了太监就是宫女，皇上退朝到了后宫，在这个脂粉圈里头生活，免不了与这个宫女说上一句话，赏给那个宫女一点东西，皇后啊嫉妒心呢还很强，见皇上跟某个宫女说上句话，就把这个宫女找来严刑的拷打，追问皇上跟他说什么了。皇上赏给某一个宫女一点东西，那就更是小题大做，认为皇上看上这个宫女了，非得要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样久而久之，这个宫女们都害怕惹是非，见了皇帝就赶快的躲开了。皇上啊，坐卧起居、穿衣吃饭，都是要有这宫女服务的。遇到这种情况，皇上叫半天，只有一些长得丑陋的、年老的宫女，这才敢应声而来呀。这自然使得顺治皇上感觉到很不痛快。就这么着，帝后之间尖锐的这个矛盾呢，越来越突出了，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决裂了。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8月，顺治皇上把大学士冯玄等人找来，对他们说，烦劳各位爱卿把史书上历代废后的故事编录下来，让寡人做参考。哟，大伙一听，尤其冯玄他们一听，坏了，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赶紧进谏启奏陛下，废后之事万万不可轻易造次，前代如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都堪称圣主，都是因为废后一事遭人非议，终为圣德之累，还望陛下深思熟虑，千万慎重才好。这个顺治听了冯玄等人的这些个谏言，板起面孔发了怒了，尔等愚辱，只知道引经据典，寡人要废的不是德才兼备的皇后，实乃无能之庸人。难道历史上的皇后都是一些光讲吃喝享乐的无能庸人吗？说完了之后，他就命令礼部为他代拟禀告太后的言辞，决定把这个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礼部接到命令，从这个尚书侍郎到这个员外郎都觉得废后事关重大，不能轻易的实施啊。礼部员外郎孔隐月上谕力争说，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有失德之事，现以无能二字定废后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又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帝后有如臣子的父母，父想休母，做子女的即使明知母有过错，也还要哭着为母亲求情，更何况不知母之过错，怎能忍心不为母请命？顺治皇上看了老孔的这个奏谕，觉得跟这些个迂腐的人呢不宜说话，于是下令召集了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在一起商量。诸王当中啊，和硕正亲王吉尔哈朗是这个多尔衮的死对头，他本来啊是与多尔衮并列朝纲两个辅臣啊之一，因为遭到多尔衮的排挤，被取消了辅政的资格，并且一度从这个亲王降为了郡王。如今他知道顺治皇上打算废后的根源是讨厌多尔衮，因此他就在会上支持废后，认为呢无德无能之人的确没有做皇后的资格。吉尔哈朗一出面支持废后，其他与这个多尔衮有过矛盾的亲王赶紧的随声附和，亲王的意见毕竟比这个大臣那更有力，有了他们的支持，顺治皇帝就终于把这个皇后废掉了。其实啊，顺治废后的原因啊，并不仅仅于此，还有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正热恋着谁啊？董鄂妃。董鄂妃啊，是内大臣鄂顺之女，也是在这个顺治八年进宫的，当时啊18岁，比这个顺治皇帝大4岁。但是他呢，勤奋好学，知书达理，读四书很快就能够背得滚瓜烂熟，读易经虽然说这个内容深奥，但是读一遍也就懂了。顺治皇帝他喜欢书法，他也跟着学，并且极力模仿皇帝的笔迹，
几天的功夫写出来那个字就可以乱了针了，与皇帝的字难以分辨了。有一段时间，顺治皇上突然喜欢上了这个禅学，禅学是个佛学的一种，董鄂妃也跟着学，很快就懂得了禅学的道理，甚至于比皇帝理解的还更加的透彻。这个董鄂妃生活上还节俭孝顺婆婆，她天生丽质，不用这个金玉作为装饰，衣着朴素，不施这个脂粉，行动上呢落落大方。她对这个顺治照顾的是体贴入微，饮食起居样样的亲自过问，生怕这个太监宫女照顾不周。顺治退朝略微晚一点回到后宫，董鄂妃亲自的帮着更衣，并且跟着就端上一杯亲手沏的热茶，含情脉脉地说，陛下退朝这么晚，一定是禀事的人很多，政务繁忙，请先喝一杯热茶解乏，赶快的用膳休息。遇有这个喜庆大典，顺治爱喝点酒表示庆祝，董鄂妃总是要关照那些个侍臣，让他们适当的控制，绝不能让皇帝喝醉了。冬景天皇宫里生活取暖，董鄂妃不让把这屋子烘得太热，免得皇上上火内热。夏景天这皇宫里闷热，那年也没有空调啊，董鄂妃就让宫女在远处用这扇子扇凉，既要降温又得不让这皇上着了凉。董鄂妃的优良品德恰巧正是那位皇后所欠缺的，二者一对比，皇上自然是深深爱上博才多学又能体贴爱人的董鄂妃的，非得要把那个庸碌无为奢侈嫉妒的皇后废掉不可呀。你搁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样。顺治废后以后过了三年，把这个董鄂妃册立为贤妃，不久又晋封为贵妃。可是贵妃娘娘红颜薄命啊，正当她得宠之时，却在27岁那年8月得病死了。香消玉损，贵妃一死，皇上极度的悲痛，他刚刚摆脱了强扭的婚姻，开始与爱妃过着蜂蜜拌白糖的这个甜美的生活，老天爷却突然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这怎能不让人悲痛万分。白天政务繁忙，奏事的大臣络绎不绝，顾不上思念心上之人，退朝回到后宫，寂寞悲伤一下子全部涌上心头，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到这的再也收敛不住了。您想想，他比这个董鄂妃差着四岁，按现在年龄也就是22、23呢，那是非常之年轻啊。过度的悲伤损害了健康，在董鄂妃死后4个月，皇上顺治终于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咽驾了，仅仅23岁。顺治皇上生前没来得及立太子，他一共生了8个儿子，夭折了3个，剩下5个，5个儿子全是妃子所生。比较讨他喜欢的是二子福全，还有3子玄烨。有一次这个顺治皇上一手搂着福全，一手搂着这个玄烨，问他们俩，你们长大了谁想做什么？福全应声回答，我想做个贤德的亲王。玄烨先是不作声，而是用这个小手摸着他父亲的这个龙袍，然后回答，说话还奶声奶气呢，我愿意继承父皇这个英明的天子。顺治皇上觉得玄烨志向大，并且不论长相跟脾气都跟自己一模一样，对他是更加的喜欢了。顺治皇上弥留之际，亲王背了大臣们围绕在这个御榻前，请求立这个遗嘱，指定皇位继承人。顺治到这阵说话已经有气无力，他嘴里轻轻地说出玄烨二字，与此同时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要让3子玄烨继位。这一年玄烨这才8岁，23岁，儿子8岁，这玩意儿结婚是够早的。这阵亲王背了大臣们赶紧又问，由谁辅佐4君？顺治帝吃力地转动脑袋，环视了一遍御榻周围的人，伸出颤抖的手挨着个的指谁呀？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4位大臣，意思让这4位大臣辅政，然后就把这个眼睛闭上，
咱叔要简言玄烨继承帝位之后，用康熙做年号，他后来被称为清圣祖，习惯上管他称之为康熙皇帝，满洲人呢称为康熙老佛爷。皇上你甭管多大岁数，在这个满洲人里头都是称为佛爷。虽然说康熙佛爷只有8岁，但是他比父亲继位时才6岁，已经大了2岁，懂得的事情比他父亲当年要多得多呀。你看这小孩就是长1岁啊，这个心眼啊就比那个小1岁的多。他知道自己的祖母太皇太后是一个有学问有见识人，能够帮着他治理好国家，所以说每天必定到祖母奶奶的宫中请安，无论啊风雨寒暑从不间断。太皇太后一生坎坷，老年丧子本来就很悲痛，一看孙子如此的孝顺懂事，也就得到了安慰，于是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孙子身上，尽心竭力帮助他出谋划策。被这个顺治皇上指定为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4人，这个经历跟这个性情形式各不相同了。索尼啊是满洲正黄旗人，精通满、蒙、汉3种语言文字，曾经任这个清太祖身边的一等侍卫大臣，后来又跟随清太宗东征西战，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太宗逝世之后，他在立嗣当中啊，坚决地支持立顺治皇上，跟这多尔衮有过矛盾，所以说虽然说有这个汗马的功劳，但是仍然处在多尔衮的排挤跟这个迫害之列，差点都被杀了。后来经人搭救，这才减刑为夺官抄家，发配昭陵。这昭陵是哪儿？清太祖皇太极的陵墓，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俗称啊叫北陵。顺治皇帝亲政之后，多尔衮的劣迹被揭发，他的这个冤狱才得以平反，恢复职位，被封为一等伯爵，后来又提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他可以说是算得上一位忠心耿耿的侍奉过太祖、太宗、世祖的3朝元老了。苏克萨哈呢，他是满洲正白旗，他父亲很早就追随太祖、太宗，立有这个战功。他本人呢，在这个太宗时代，跟随着这个正亲王吉尔哈朗，攻这个锦州有功。后来啊，提拔到了豫亲王多尔衮手下，入关作战，又立了不少的战功，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多尔衮死后啊，苏克萨哈跟这豫亲王府的护卫詹代等首先起来揭发这个多尔衮有这个篡夺帝位的阴谋，再立大功啊。紧接着他又因为平定湖广一带明末的农民军余部有功，被提升为领赤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苏克萨哈跟这个鳌拜很早就结为了儿女亲家，但是两个人对许多的事情这个看法不一致，相互间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鄂必龙啊是这个满洲镶黄旗人，他父亲呢也都是这个清太祖起兵的时候最早的这个追随者，跟随着太祖东征西讨，冒死护卫过太祖，立有特殊的功勋呢。太祖以和硕公主下嫁给他父亲，生子就是鄂必龙，乃是太祖的外孙子。鄂必龙青年时期啊，跟随自己的舅父清太祖伐明，任一等昂邦章家，这是一个军职大臣，受侍卫之职，在这个多次战役当中立有战功。顺治初年，鄂必龙被自己的侄子诬告，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顺治皇帝亲政之后，他向皇帝鸣冤，得以恢复就职，并且不久就任了议政大臣，后来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鳌拜也是这个满洲镶黄旗人，他青年时代就有累累的战功，职位不断的升迁，被赐号为巴图鲁。这巴图鲁就是满语勇士之意。清军入关定都北京过程当中，他又立下了不少的战功，论功行赏他以忠勤图利定为一等功。太宗啊死后呢，他在诸王啊争夺地位时
支持这个肃亲王豪格。

0: 来被人告发，本应该处死，但是因为啊念他战功卓著，从宽发落，改为出钱赎罪，以后他再平定明末农民军余部的事。征这个湖广，打败李自成，征四川，镇斩张献忠，最后一直打到贵州，又立下了奇功朱勋。顺治皇上亲政之后，他被认为啊议政大臣，封二等公爵，后来又提升为领赤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鳌拜为人性格暴躁，常常的跟人闹别扭闹意见。他跟这苏克萨哈呢，虽然说是儿女亲家，但是二人形同啊冰火，各不相容。他喜欢啊弄权，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这个顺治啊指定这四位经历不同、性情各异的大臣辅佐幼主，是早有打算，而且还是出于这个灵机一动，别人无从知道。就是四位大臣也感觉到有点意外，特别是首席大臣索尼啊感觉到很为难。他刚想推辞，顺治皇上已经闭上眼睛死了。索尼没有法子，只好跪在诸王贝勒的面前呢，请求大家伙共同管理国家大事。诸王贝勒们明知辅佐这个幼主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大家伙异口同声地回答：大行皇帝甚至四位大臣忠心为国，才委以辅政重任，我等怎敢随便干预。索尼没办法，淌着眼泪只好奏明了太皇太后，并且带着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等一起当着诸王贝勒还有文武大臣的面，在这个顺治皇帝灵柩前对天起誓：先帝不疑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等四人荣略，立下遗诏，委以辅佐幼主重任，现仅在先帝英灵前对天盟誓，我四人一定要竭忠诚，共生死，辅佐幼主，保证不思亲戚，不计较恩怨，不听旁人跟兄弟子侄的教唆，不求不义之富贵，不私自往来诸王贝勒之府地接受馈赠，不结党营私，不受受贿赂，定以赤诚之心报答先帝大恩。今后倘若各自为自身打算，违背誓言，愿受上天惩罚，不得善终。起誓完毕，四个人当场刺破手指，在这个誓书上盖上了血手印，将这个誓书对天焚化，然后四个人抬着八岁的幼主玄烨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可是当众啊对天盟誓，这是一回事啊，以后的实际行动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俗人说得好，自己的牙也有可能咬着舌头，更何况是四个人一起辅政啊，又怎能不闹矛盾。事实上从盟誓那天起，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了。不久以后，终于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

0: 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让我一次爱个够
14: 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7: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梨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9: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9: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0: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
11: 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1: 垃圾分类我参与。
2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8: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8: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28: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9: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8: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赤府严达奔着朱元璋杀过来，就在这危难关头，有人大喝一声：“
9: 嘿，赤府严达，休要动手伤我贤弟，老夫来也！”
8: 众人顺着喊声一看，我的妈呀，谁出来了？吴殿章。给朱元璋都吓一跳啊，这怎么，大哥，我刚才给你上坟，看来给你上舒坦了吧，你咋跑出来了呢？这不是活见鬼了吗？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鬼魂都出来了，难道是我大哥王陵先生前来助战？但是他一想，不对呀，人

死如灯灭，岂能死而复活呢？不但朱元璋的心里暗犯猜测，在场的众人也都愣住了。其实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武殿章根本就没有去世。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当年赶考众人冲出武科场的时候，胡大海落了后，没出张仪门。武殿章平时对待这几个兄弟啊，那就像慈父一般，一看二兄弟这没闯出来，顿时就急了。他叫六弟常遇春在张仪门用枪支住千斤闸，自己一人复入城中，顺着原路去找胡大海。不想两人把道给走拧了，胡大海没碰见吴殿章，吴殿章也没找到胡大海。胡大海当时在这城街啊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就奔张仪门去了。来到城门瓮洞一看，这六弟正用枪支着千斤闸呢。他心想他们一定在等我呀，急忙飞马跑出城门，顺便一斧子就把常遇春的大枪给勾出来了。咣当一声，千斤闸落下来，把武殿章给关到城里了。弟兄们再想进城是连门都没有了。从那时候起，胡大海心里就堵了一个大疙瘩，一想起这事儿来就恨不能打自己的嘴巴。咱们且说武殿章，他当时进城以后啊，顺着原路寻找胡大海，正好就碰见太师脱脱了。因为脱脱战不过宝枪张兴祖，所以把马往回来，偏巧和武殿章打个照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武殿章进退无路，只好往前闯，摆双钩直奔太师。脱脱一瞧这双钩到了，往旁边一闪，挥起九凤朝阳刀，把武殿章的两个钩头给削掉了。武殿章在马上刚一打愣，脱脱趁机反手一刀直奔武殿章。武殿章自知兵器被废无法抵抗，他便心生一计呀，随着脱脱的刀势一低头，单脚摘凳，左手抓紧绷凳绳，伏身于马的右肋，右手解活扣，将甲胄脱掉扔在地下。二马一打错蹬，武殿章看准机会抖身形，嗖上房了。哎，这是他的一门防身绝技呀，叫金蝉脱壳。大都城内的人们都传说武殿章死在太师脱脱的刀下了，其实不然。别人不知道，但脱脱的心里可有数。当时他想着赶上去再给武殿章来一刀。正在这时候，小英雄张兴祖催马挺枪追过来了。脱脱一看没办法了，这张兴祖这枪我是真整不过呀，只好放弃吴殿章拔马而走。他回到太师府马上传令，四门紧闭，大街小巷严加把守，店房住户清查店部户口，有外乡可疑之人一律严拿。命令传下去以后啊，过了好些日子还是一无所获。那么武殿章去哪儿了呢？当时他抖身行上了房，天到黑的时候

0: 他才从房上跳下来。一瞧这街上，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巡城的兵丁们来往不断，只好转身钻进一个大胡同。他刚进胡同，就听街上有人喊：“
1: 哎，我看见前面有人进胡同了！”“
2: 啊，在哪儿呢？”
0: 吴店长听见喊声，赶紧缩身藏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洞里边。他刚要探头往外窥望，忽听身后大门吱拧一声响。吴店长一惊，回头一看呢，从里边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不容分说，伸手就拉住吴店长：“
2: 吴壮士，赶紧跟我来。”
0: 吴店长一听这人口气啊，不像是有什么恶意，就随着他进了院。仆人随手把门关上，上好了门锁。那人低声地说道：“
2: 吴壮士，让你受惊了。”
0: 吴店长借着满天的星月之光一看，此人是个员外打扮，身高不足七尺，生得瘦小枯干，长得虽然貌不惊人，相不压众，穿的倒是很阔气，头戴紫缎子员外巾，身穿紫缎子员外氅，足下白袜青鞋，看年纪啊，就在六旬左右。吴店长一愣呢，觉得这人这陌生的很，也不认识。
2: 啊，您是？
0: 那人一笑：“
2: 吴壮士，你不认识我吧？我姓杨，名叫杨忠。当年我在陆家庄，我与郭斌、郭斗南常有交往啊。这个在他老人家的府中，我见过您呐。今天听见街上一乱，我就知道有人闹事了。我出去瞧瞧，一看原来是您，我怎能视而不救啊？让您遭难呢，快跟我来吧。”
0: 吴店长一听这个人是郭斗南的朋友，当然也就放心了，跟着他来到里边。落座以后，这位杨员外对吴店长说道：“
2: 现在太师正下令查店铺、查户口，捉拿可疑之人，吃紧得很呐。您在我这儿只管放心，京城的大小官员都会有个照应，他们不好意思来到我这儿查，您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儿吧。什么时候京城消停没事了，您再走。”
0: 这吴店长是非常感激，这个时候能救他一命，那就是恩人了呀。满城满街追捕，再者说了，如果查到窝藏罪犯，这罪犯还不是一般人，大闹五科场的，那这老杨家也会满门遭殃啊。可是人家顶着这个风险来救自己，吴店长很是感激。哎，从此啊，他就住在了杨宅。这时光荏苒，一转眼就是一个多月。老杨家举家大小对待吴店长如同上宾一般，常常是酒宴相待，仆人相随，除了这不出门以外，是百样随心呐。吴店长现在就等于在家隔离了，家里边什么都有，有吃有喝，这挺好。吴店长这个人呢，特别老成耿直，他总觉得自个儿跟人家素不相识，得到这优厚的款待，他有点寝食不安呐。想着赶快离开这儿，去自谋生路，日后有机会再来报恩。这不能成天在人家又吃又喝的，这么大个人了。吴店长有一天呢，就茶余饭后闲谈之际，就和杨忠说道：“
2: 杨员外啊，这些天来 我一直住在您家，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员外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吴某终身难以忘怀，来日方长，过后俺定要以涌泉相报，为让您的举家免受我的牵连，明日我就告辞了。杨员外一听，赶忙拦住吴店长。
3: 吴壮士啊，我对您的这点微薄之意，哪里谈得上什么恩德呢？乃是分内之事啊，何足以提？刚才您说您要走，但不知道要投奔何处啊？
2: 吴店长说道：“
0: 哎，我的钟家贤弟全都失散了，踪影不见，去向不明，我时时放心不下，他们也必然挂念于我。现在我得四处云游，去找我的众家贤弟。”
2: 杨员外说道：“
3: 不行啊，吴壮士您去不得。眼下京城内外戒备未除，您若出去，非常的危险呐。我看，您不如在我家里再住上一时，我派家奴院工四面八方替您去找您的众家贤弟，您看如何？”
2: 吴店长说道：“
0: 哎呀，千万使不得。想你我二人以前并无交往，可员外对我却如同挚爱亲朋，我心中久已不安，再难为你们，我就不能相受了。”
2: 杨忠一笑：“
3: 吴壮士啊，您怎么又说这客套之言了？好吧，您既然觉得不踏实，我正有一事相求。”
2: 吴店长说道：“
0: 您能求我什么事呢？”“
3: 哎，我膝下有一子，名唤杨玉谦，大概您也见过，这孩子骨骼生得挺好，又很聪明，就是不愿意念书，只想习武啊。京城内的这些个教师爷都请到了，可是谁也教不了他。我想着让他投名师访高友，学得满身文武学业，将来也好奔个前程。可是像您这样的高人，我们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蹬着梯子也高攀不上啊。反正您现在出去也不方便，不如住在我这儿教玉谦练武，我派人到处去找您的兄弟们，等把您的贤弟们都聚到一块儿，玉谦的武艺也能学得差不多了，你们再一起走不好吗？”
2: 这吴店长一想：“哎呀，可也是，这要让我在这儿闲住，这当然住不下去。要是呢，我教他儿子练武，我这心里还踏实一些，不能白吃白喝呀。”吴店长也就答应下来了。杨员外把玉谦叫进来，见过吴店长。从第二天起，吴店长就在花园里交给杨玉谦练武。杨玉谦这孩子挺精的，啊，殿前跑后，殷勤侍奉，对吴店长视如生父一般。他下功夫勤学苦练，吴店长对他也非常满意。咱们简短解说，吴店长在老杨家这一住就住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吴店长只出去过两三次，每天除了在花园里教给玉谦练武，就是到前厅后厅向人们打听自己兄弟们的下落。这一日天气挺热的，吴店长在花园里教完了把式，洗了洗澡，让大师傅给自己炒了几个菜，
0: 烫了一壶酒，

0: 窜出一个小老头来。他身高不足六尺，两腮无肉，瘦若干柴，两道白眉毛，一部白胡须垂洒至腹下，足有二尺多长。头上没戴帽子，挽了个牛心发。别看这老头长得瘦小，可是精神百倍呀，显得特别灵便轻巧。吴天章一看，哟，认识，原来是老杨家的花把式汤老汉。吴天章又坐下来陪笑说道，哎呀，汤老汉，原来是您呐，来来来，既然赶上了，咱们一块吃点吧。老头一摇脑袋，我可不敢吃啊，别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可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吴殿章一听这话，心说这老头可真怪呀，我让他跟我一块吃点，他说他还想多活几年，这意思是喝了我这酒就得死，这叫什么话呀？吴殿章就有点不高兴，哎，我说老爷子呀，咱可不开玩笑啊，我这桌上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怎么会吃了就不能活了呢？老头眯缝着眼睛说，吴殿章啊，吴殿章，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呢？你也不摸摸你的脑袋，长得还结不结实？吴殿章一听这话，再看老头的神态，不由得心里挺纳闷的。老爷子呀，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有话您就直说吧。老头假装修剪花枝，在花园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一看四下无人，这才来到吴殿章面前说道，你知道这个杨忠是谁吗？吴殿章愣了，他不是杨员外吗？老头说道，这个人为人奸诈，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叫杨铁道，原来在濠州做过知府，为官期间刮尽地皮，吸尽民血，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呀，把濠州地界的百姓给坑苦了，你还在这里吃酒，怎知一境大祸临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大爷武殿章呢，被困于元大都之中，危急时刻遇到这么个姓杨的员外，自称叫杨忠啊，就把武殿章给救了，安排在自己家里住。武殿章很感激呀，在这时候能救自己，那就是自己的恩人一般。但武殿章呢，没事的时候也琢磨，他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呢？你想想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罪名啊。如果被查到，全家都会受牵连，

0: 这也太够意思了，但是也没那么大交情。吴殿章住的就很不习惯，他心里不踏实，他心想我在这儿白吃白喝的，这天天什么事儿不干，在人家白吃饭，这能行吗？哎呀，还是走吧。结果这杨员外说了，你就踏实的住吧。哎，要不这样吧，你叫我儿子习武啊，怎么样？吴殿章一想也好，这白吃白喝这说不过去，但是叫他儿子习武当一个教师爷，哎，这也行。一晃就住了一年多。有这么一天，吴殿章自己喝酒之时，有个老头找到自己。吴殿章一看不是别人，是这杨府上的花把式匠汤老汉。汤老汉一看四下无人，凑到吴殿章跟前，你还喝呢，不要命了？被吴殿章说的一愣。老头说道，你知道这个杨忠是谁吗？啊，他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啊，名叫杨铁道，当年在濠州做过知府，为官期间刮尽地皮，吸尽民血，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啊，把濠州地界的百姓给坑苦了。他仗着贪赃受贿，积攒下许多的金银财宝，发了横财，这就带着所有的东西来京城享福来了。吴殿章一听说是仇人杨铁道，恨不得立即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呐！原来是这个狗官，我得设法除掉他。老头一摆手，吴教师使不得呀，你知道他把你留到他家里给他当教师爷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啊。
0: 我只念他救过我的性命，又对我敬如上宾，我觉得无可报答，走又走不了，只好答应交给他儿子练武。老头说道，你也没想想，他凭什么救你呀？又凭什么对你那么好啊？这里边都有原因呐。前天晚上，我到他后宅路过他的寝房，后窗户根儿，就听见他们两口子正在说你的事儿呢。杨铁道的媳妇儿就埋怨说，咱们这几个钱是好不容易弄来的，那姓吴的有什么能耐呀？咱们举家大小拿他当活祖宗那么看，请一个有名的教师爷也不至于花这么多钱呐。左一回问你你不说，右一回问你你也不言语，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要是这样下去，我可要撵了。当时逼得杨铁道没办法了，只好跟他媳妇儿说了实话。他当时说，夫人，你就放心吧，我杨某也不是好惹的，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做，他吴殿章有能耐，但是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去。在濠州为官的时候，我曾经和他打过交道，虽然说他没见过我，我可见过他呀。这个吴殿章可了不得，前些日子满大街上乱成那样，那就是捉拿他呢。我出去一看是他，当时我心生一计，就把他拽进府来，我没敢报真实姓名。他要知道我是杨铁道，就是用八抬大轿那也抬不进来呀，还许会宰了我呢。

我就以员外的身份报了个号，这样他就相信我了。这夫妻俩的对话被窗户根底下的汤老汉听个一清二楚啊。汤老汉也不是故意听窗户根的啊，就是路过，但没成想听到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屋里这俩人接着说呀，哎呀，你就别管了，我有招整他。他媳妇一听这话气得一拍大腿呀，哎呀，你这个老糊涂，既知道他是你的仇人，那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官府去呢？杨铁道当时一笑，嘿嘿嘿，你们妇道人家毕竟见识短浅，岂知我的用意呀、啊、那吴殿章迟早得送，不过现在时机未到，我自有打算。我是这么想的啊，第一，咱们儿子正好在岁数，访师学艺又找不到高人，要是能把武殿章这身能耐学到手，将来的功名富贵不可限量啊。在他遇难之时，我伸手相助，似乎对他有救命之恩，然后再让他教给咱们儿子武艺，他一定实心实意的教。第二呢，过个三年两载，等咱们儿子把他身上的功夫全学会了，再用酒将他灌醉了，把他往太师府里边一叫，还可以得到一笔重赏。别看现在多花俩钱儿，过个一二年，咱们儿子做了大官，把武殿章一送，这财又发大了，咱们这个买卖亏不了，你不用担心。这几句话汤老汉全听得一清二楚。汤老汉心想，我的妈呀，两口子是真损呐、啊、逮到个蛤蟆就钻出尿了呀。你这吴殿章啊，哪怕你现在把他扭送到官府赚这个赏金也没什么，说实在的正常行为吧，但是你把这通缉犯养到家里，让他把你儿子这满身无义给教会了，然后再把他送官府，这就有点损了，缺大德呀。你连这通缉犯的剩余价值你都要给榨干，你这太狠了。老头听了个一清二楚，把这些话当着吴殿章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老头接着说，昨天晚上我在私下里听了他狗夫妻这番言语啊，一宿没合眼。自从你来到杨家，我看你的行动接人待物是个正派人啊，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们对你又那么好，前天听了他们夫妻的话才知道你就是当年大闹五科场的吴殿章，因此老夫我豁出老命来也要救你呀、啊！这个地方待不得，你得赶紧离开。吴殿章听完这番话都傻眼了，我的妈呀，我都够能耐的了，我大闹五科场，我们众家兄弟在元大都跟着敌人开战，但没想到我这么神通广大的让别人玩了一年多呀，怎么这全身武艺给你儿子教会了，把我灌醉送官府，这也太损了，这招你怎么想的呢？吴殿章特别感谢面前的老人呐、啊、老人家，您救了我一

命请受我一拜。说完就要磕头，老头赶紧相搀，吴壮士不必客气，你必须马上走。可是马上要天黑了，我怎么出城呢？老头说道，昨天我已给你找好一位朋友，他住北城，叫岳伦，他给你预备下了盘缠和一匹快马，你明天早晨起来就跟杨家说遛个弯儿去，然后到他那里，由他安排你出城。吴殿章一听这话，从心里边感激老人家的一片热心呢。他说道，老人家，我和岳仁兄素不相识，怎好打扰人家呀？哎，他是忠良之后，拯救英雄理所当然，你就放心去吧。这吴殿章总觉得老头来历不凡，可现在又不好多问。哎呀，多亏老人家从中帮忙，要不然我这条命就完了。可是我走之后，老人家您怎么办呢？老头哈哈一笑，壮士先走一步，我的事儿办完之后，自然要离开这里。吴殿章也没敢多问，知道这老头也不是一般人呢。吴殿章这就要告辞了。正在这时，老头说道，我还有一事想求您呢。啊，老人家呀，有什么话您请直说，何用求字呢？嗨，是这么回事儿。离小月屯六七十里有个华家岭，那里住着一位老庄主，名叫华成，跟我是要好的朋友。他有个儿子叫华盖，此子甚是聪明伶俐，想学武艺又找不着合适的人。我看呐，你教杨玉谦的武艺蛮够样的，想让你教他的武艺。你回到家乡，不妨到华家岭走一趟，我给你带上一封信，你可以住到华家岭，反正那儿也没有外人。要怕不方便，就把华盖领到你家去教，你看行吗？吴殿章一听，哎呀，那怎么不行啊？那华家岭离我小月屯才几十里地，方便极了，这码事儿我给您办了。老爷子从怀中掏出一封信，让吴殿章带上。书说简短，第二天清晨，吴殿章吃罢早饭，骑上马，假装溜着弯儿，出门就到了岳伦家。吴殿章到了岳伦那儿，这才知道，原来那位老人在20年前与杨铁道结下了夺妻杀子之仇。他周游四方，学了一身的本领，这次回到京城，以花把式的身份进了杨宅，准备伺机报仇。吴殿章来到杨宅，就引起了老头的注意。杨家对吴殿章的态度更使老头怀疑，因此他处处留心，这才发现了杨铁道的阴谋。老头让岳伦设法搭救吴殿章脱险。吴殿章在岳伦家可没敢多待呀，换了一身衣服就出城走了。吴殿章回到自己小月屯家里，一看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吴继忠、吴继孝都挺好的，一家人见吴殿章平安无事回来了，都非常的高兴。他休息几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了一下，就让继忠带着老头的信到华家岭去，把
把话

0: 盖借来。冀中持信到华家岭，跟老庄主华成一说，老爷子挺感激武殿章的，亲自把自己的儿子华盖送到了小月屯。武殿章一看华盖这孩子生得一副好相貌，又很聪明，老庄主也很忠厚，心下非常的欢喜，就把华盖留在了小月屯，交给他武艺。这边他时常托人打听朱元璋、胡大海、汤和、邓玉、常玉春、郭英的去向。在那个年代，这交通不便呢，谁打听谁也得费点劲。一连又过了三年多的时间，还是鸟无音信。吴殿章为此事心里边总不大痛快呀，不过一家人挺和睦的，儿子也孝顺，徒弟又忠诚，无意有了很大的长进，这几年呢倒也自在安然。有这么一天，华盖的舅舅卓胡岭老帅梅成派人给华盖捎来一封信，说是华盖的舅母去世，要华盖到卓胡岭去为舅母奔丧。华盖只好拿着这封信去跟师父请假。吴殿章说了，你去你的吧，给你舅母办完了丧事，顺便再回家去看看你的老爹爹，住些日子再回来。然后还给华盖带了50两银子。华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师父、师母和两个师兄弟，离开了小月屯。到了卓胡岭，给舅母办完丧事，老将梅成就对华盖说道，孩儿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老来不以筋骨为能，而且膝下又无儿女，你舅母刚刚去世，剩下我自己一个人，觉得很孤单。我想把你带到金陵王赤福延寿那里，让他看看你的武艺。如果行的话，就让他给你个官职，你帮助我来守着卓胡岭得了，咱们爷俩还是个伴儿。华盖挺同情舅父这种处境的，所以就答应下来了。就这么着，老将梅成把华盖带到金陵。金陵王赤福延寿那是很有眼力的，瞧了瞧华盖的枪法，又看了看他短打的功夫，这确实是受过高人指点、名人传授的。看过之后，心里就是一惊啊，他就问
1: 华盖，你的武艺是何人所教？
0: 华盖说道，文师乃赤马双钩神臂将五福武殿章。赤福延寿一听，心说，原来是武殿章的徒弟，武殿章这个人对我实在是不利，现在除是除不掉了，但是我得设法把他弄到我的手里才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今天呢，我们讲第12计，叫顺手牵羊。哎，这计有意思哎，顺的手啊，把羊牵走了。弄到涮羊肉那儿去了，是那意思吗？不是啊，这是一个战场上的计谋。那么说起这计谋还很有意思，它是怎么来历呢？据传说啊，这个传说呀，姜子牙。这个姜子牙是40多岁上山，70来岁下山。哎，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没地方去，一下山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虽说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师父也没有彻底的告诉他你的工作任务究竟是什么，很茫然，说得很含糊。所以子牙同志又到山上昆仑山下来，哎呀，天下之大，我到哪儿去呢？他想起他一个好朋友宋义人。这个宋义人呢，在朝歌住啊，那外号叫宋半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头的这个买卖做的太多了，整个这朝歌城，哎，商国的首都，一半的生意都是人家的，那堪称为商朝的宋比尔盖茨，富可敌国呀。那么姜子牙呢，一琢磨，哎，我到我这个哥哥那儿去吧，两个人当年磕头拜把子，哎，那么真就把马氏给子牙娶过来了。哎呦，两口子成天打仗，哎，这个马氏这个女人呢，心计很多，哎，心眼儿也不少，但是这个马氏这个脾气很倔强，很刚强，她还有刚强那一面。她一琢磨，你说我们老两口子吃在老宋家，喝在老宋家，多不好意思，是不是？天长日久的这玩意儿，就是自己儿女吧，也不能这么干呢。所以这马氏就张着张，让这个子牙做点生意。坏了，子牙呀，听这个马氏的意见，真做上生意了。

他哪是个做生意的料啊，在山上学艺，每天就是打坐啊，打扫卫生，哎，晨耕暮谷的，哎，成天干那个，这做生意的事儿他没见过，所以砸喽，啊，卖照哩，一个也没卖出去，卖面，好家伙，也没卖出去，还赔了，哎呦，这马氏可不干了，成天跟这个姜子牙吵，有一天呐，实在把子牙吵烦了，一跺脚，溜达。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走，上外散散心去，就出了宋家庄，就来到了这个宋家庄北边有个山坡，青山绿水的，这地方挺好，啊，心里挺敞亮。可是这饿了，是不是？饿了得回去啊！你看两口打仗，这到点得回去吃饭呢，是不是？子牙一想往回走吧，哎。出来一天了，那么老宋家也派人四外找呢，找子牙呢，知道他跟这个马氏吵起来，老宋头知道这兄弟一跺脚跑了上哪儿去了，赶紧把家人打发出去，这就四外找这姜子牙。这个子牙往回走的时候啊，在这个北山坡这地方，哟，他看见了一头羊，这个羊啊非比寻常，可以说是老宋头的宠物，是一个朋友送给宋义人的。这个羊长了一个五花脸儿，哎，黑犄角，红嘴唇儿，四个小白蹄儿。这个羊格外的奇怪，拿现在说就是宠物羊啊。大伙都忙着找姜子牙，宋义人呢一眼没照顾到。他这个羊跑出来了，正好被子牙碰上了。姜子牙一想，哎呦，我这大哥这羊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给他牵回去吧，啊，把羊抓住顺手牵回来了。哎呦，宋义人一看姜子牙回来了，拉住兄弟的手，兄弟啊，你上哪儿去了，你看看，是吧，把大哥急坏了，马氏也急呀，你看两口子吵完架，丈夫跑了，是吧，不好意思，哎，赶紧吧，过来给丈夫道道歉。行了，下回别吵了。哎，大哥，我是出去散散心。哎，正好，你看，我发现你这羊也跑出去了，我给你带回来了。哦，哎呦，哎，老宋头挺高兴，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么你赶上后来姜子牙有点朝歌逃出去，跑到了西岐，投靠了文王，登台拜了帅，保了武王伐纣。兵打泗水关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兵发泗水关，走到中途半路，有探子来报，离此不远两山夹谷道，有着泗水关的给养之地，就这个地方是泗水关大兵啊，他们守关士兵屯粮食军需之地。姜子牙突然就想起个事儿来。在宋家庄的时候啊，往回走碰着大哥那羊，顺手把他带过来了，哎，顺手牵羊，行了，这不兵打泗水关吗，那么两山夹谷这儿是他的屯给养之地，干脆给他来个顺手牵羊，一举拿下。那么就这样来了个大胜仗。那么后来啊，姜子牙保了武王伐纣成功，打下大周朝江山，再后来呢就退休了，在家里写兵书啊，封神呢也封完了，没啥事儿，写兵书嘛，说姜子牙有兵书啊，黄公三廖吕望六韬嘛，吕望谁，就姜子牙，就子牙是六韬，有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是豹韬战，这他的六韬。写这个兵书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实际在宋家庄顺手牵回那个羊来，对子牙有点启迪，日后打泗水关的时候就用上了。那么这里边子牙就感觉到啊，这个顺手牵羊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他就写到六韬里边了，再后人就给他整理整理，哎，就把这个顺手牵羊这一

0: 计给纳入了三十六计之中。那么在这个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点呢，就是原文字它是怎么说的呢？说威系在所必称，威力在所必得，少阴少阳，大军动处七系甚多，乘坚取利不必以战，胜固可用，败亦可用。这是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文。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要解释开，是应该这个意思，说两军作战啊，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敌人那么一点点，哪怕微小的那么点漏洞，你都必须得把它利用上。哎，战争中啊，即使是利益再小，小的都不得了，你也要把它得到。为什么呢？你要把敌人的这个小漏洞转化为我方取得胜利的计谋。你一定要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特别要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敌人的大军处于移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漏洞啊就一定非常多，那么利用敌人的这个漏洞就可以取得胜利，不一定非要用正规的方法去作战，是吧？找它的漏洞之处。那么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呢，在胜利形势下可以用，那么在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这个世间的事情啊，都是变化无穷，千变万化，跟那万花筒似的，是不是？你会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一些意外的机会，你不管是在战场上、情场上、商场上，你看有的搞对象还这个呢，是不是？本来你是奔着老张家姑娘去的，哎，追求老张家姑娘，追求追求，突然发现这张姑娘有一个闺蜜王姑娘，哎呦，这王姑娘比这张姑娘还好，行了，结果你把这个张姑娘甩了，奔王姑娘去了，这顺手牵羊跟王姑娘处上了，是不是？商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有很多呀意外的机会。那么这个世界呢，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啊，把这个机会变为收获。那战场上啊，那是充满了变数啊，一定要把握随时随地出现的一切机会，就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些机会，你都不要把它放过啊，以便顺手牵羊。这里边说一个事儿，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秦穆公啊，就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浩荡荡，好家伙，地动山摇的，哇，秦穆公还亲自督战，这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啊，就奔着郑国来了。可到了这个郑国这个边境呢，就准备大举进犯了。这时有两个因素使秦穆公决定退兵，一个是什么呢？就天气瓢泼大雨啊，连连下雨，这个队伍啊行进艰难。另外，探子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就是郑国举国上下，上至百岁老翁，下至三岁顽童，都拿了家伙事儿，全国老百姓瞪着眼珠子等你们去呢，跟你们要玩命。人家早有准备。哎呦，秦穆公扎到营盘这里边，他就琢磨了，这不行啊，一个是队伍太疲惫了，第二个人家有防备啊，整个全国老百姓都恨你，老太太都咬牙切齿拿菜刀等你来跟你玩命。哎呦，如果要打的话呀，非输不可，不能打，回去。可回去秦穆公呢又有点心里头不舒服，为什么？你想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呢，那每天队伍吃喝那得有费用，那些钱，这白花花的钱花了这么多，他有点不甘心。哎，怎么能把这损失找回来呢？
1: 他眼中

我一转，他往边上一看，离他不远啊，有一个地方，啊，是个小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没有防备，哎，因为平日里呢，他跟这个秦穆公这个国家的国王跟秦穆公这关系还挺好，还年年进贡，虽说进的少点吧，但有一点呢，他也是孝顺的。所以秦穆公一琢磨，干脆我把你就收编了得了吧。哎，我把你就顺道拿下，就等于补偿我的损失了。他崩，把这小国灭了，这是典型的顺手牵羊啊！一顺道把这小国灭了。那么可见这个顺手牵羊，这个羊本是计划之外的收获。那么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计啊，就是顺手牵羊这个羊啊，这突然你像姜子牙就遇到了宋义人这个羊，哎呦，这我大哥的羊，我给他带回去吧，是意外的收获，是吧？那么当原计划不能得以正常进行时，那么这个时间你要立刻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啊羊，有没有能顺道的能拿到手的东西，这样呢又不影响原计划，也不妨碍主要的目标，那就不妨啊利用机会啊给他来个顺手牵羊。要运用好这个计策呀，首先呢要掌握好这样几点。第一呢，理解好这个计策的内涵，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顺知道吧，顺手牵羊的顺是指无意之间的捎带，而不是有意为之特意去顺，这不行。要能顺手牵到羊，只能靠自己的观察还有分析，寻找捕获啊，要抓住这个对方的弱点，才有可能啊获胜的结果，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用好此计关键在于主观努力。你像打胜仗的时候可用，打败仗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条计。那么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啊，有很多绝处逢生的战争，就是获胜方在最初大败之时还能静下心来观察局势，寻找和利用对手可能出现的过失，哪怕这过失极小，都可能让人有反扑的机会啊。第三呢，要活用这个顺手牵羊之计，更要有积极的准备，自己去创造机会，利用一切机会。那么这里边你像最著名的顺手牵羊就是刘备先生啊，就诸葛亮给他出那个主意。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三国演义中啊，就是赤壁之战之后呢，这个刘备趁着周瑜没有准备啊，没加小心啊，没防备的时候，把这个荆州给拿下了。这可把周瑜气坏了，你干嘛呀这是啊，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咱们本来是孙吴联合破曹啊，结果好家伙你现在坑我了。所以后来呢就派人多次去要这个荆州，没有成功，这个周瑜就有点生气了，气急败坏。这时候突然听说呀，说刘备死了甘夫人，周瑜呢就心生一计，准备把这个荆州拿回来。什么计策呢？这个孙权呢，就东吴主孙权有一个妹妹还没有出嫁呢，年岁不小了。那么周瑜这个计策就是这么个计策，假意的把这个孙权这个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你刘备不就得到江东来完婚吗？一旦你刘备过了江，就立刻把他软禁起来作为人质。这时呢再叫这个诸葛亮，你把荆州给我交回来，你交回荆州我给你刘备。所以这个计策想好了呢。

0: 诺的江说明来意之后，这个刘备马上就找诸葛亮啊。哎，我这不行啊，孔明先生、诸葛先生、军师啊，这我要去了之后，我这不是成了瓮中之鳖，非让抓住不可呀。诸葛亮笑了，说主公你放心啊，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保证呢让这个主公您娶了孙权的妹妹做夫人还不说，又可以使荆州万无一失啊。于是呢，这个诸葛亮就命令赵云带领500名士兵护送刘备过江。临走的时候，这诸葛亮悄悄地把这3个锦囊给了赵云，叫赵云到了地方，你依次把这个锦囊打开，按锦囊行事就可。那么过了江之后，赵云便打开第一个锦囊，按照这个妙计所说呀，安排这500个士兵啊，披红挂彩呀，分别到城里头去购买聘礼呀。逢人就说刘皇叔来娶媳妇来了啊，和吴侯的妹妹成婚，弄得满城风雨。本来是个假事，结果呢弄成真的了。怎么成真了？惊动了孙权他妈。孙权他妈急了，这怎么事儿？这是啊，怎么我女儿嫁给谁？嫁给刘备？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把孙权叫过来了。孙权说这是一计。呸，计个屁！老太太一瞪眼珠子，你倒是计了。刘备拍了拍屁股走了，我女儿日后嫁给谁呀？啊，我看看。结果把刘备叫过来了，一看，嘿，老太太相中了，结果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啊。那么再后来呢，诸葛亮不是给赵云3个妙计吗？赵云依次把那后边2个打开，这一打开就脱了身了啊。刘备呢就把孙尚香姑娘给领回荆州了。那么周瑜就追赶刘备，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哎呦，周瑜啊，这下子不但让刘备带跑了孙小妹，还折了不少兵啊。所以人家就喊出口号来了，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呢向刘备施了一个美人计，而诸葛亮来了个将计就计，反施了一招顺手牵羊。这羊是谁呀？就是那孙小妹孙尚香啊，就这只羊啊还保住了荆州，这真是个妙计呀。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一就讲到这儿啊，咱们下期节目孙一继续为你说评书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我们继续讲顺手牵羊啊。这个计策呀，如果要把它运用好了，那受益匪浅呐。要运用不好，那还麻烦。怎么说呢？那么顺手牵羊这一计主张什么呢？就是行事过程中你要看好这只羊能不能牵得动，是不是真羊。万一要是披着羊皮的狼你还挨咬，那还麻烦。所以一定要分析好这个形势，分析好这个局，你再顺手牵羊啊。你得看好这只真羊，我能把它牵走。一看这个是个狼，披着羊皮，怀里还抱着冲锋枪，腰里还挂着手榴弹，你去牵去，哒哒哒哒，完了，手榴弹都给你扔过来了，啊，那就麻烦了。那么这里边也有很多故事，咱们就说《雍正剑侠图》这部书，《佟麟传》这部书。里边就有顺手牵羊反被羊伤。哪一段呢？就是吴小闹斧打掉单刀拐地摊花下啊。那么这一段里边都是顺手牵羊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山东东藏府曹福林有一位侯二侠。这个侯二侠呀，有一大哥就镇东侠侯廷侯镇远，二侠的外号呢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伯元侯杰侯敬山。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山东济南府来了一哥们儿，找二侠来了。二侠这个人呢，好交好为啊，江湖绿林朋友很多。那么这济南这哥们姓李，叫李刚，人送外号神刀手。找他干什么来了？要帮个忙。李刚在前十年有这么一个仇人把他伤了，这人姓韩呢，叫韩子玉。哎呦，李刚被这韩子玉当年是伤了一掌，打吐了血，躺床上三年。那么把这功力恢复了之后苦练功，这个绿林当中就讲究这个，你打我一拳我要给你一脚，这个仇必须得报。那么最近这个李刚就听说这韩子玉在北京呢，那北京很大呀，是吧，得想办法把这个人找着，我要报仇。李刚觉得自己这功夫现在可以了，所以他找二侠的原因干什么呢？想借人，什么宣少普、阮和阮弼、支气吼报信、先年太岁严宝，还有一位叫坏着包张望的。李刚找这几个徒弟干什么呢？就是二侠的徒弟，

站脚助威，因为我去报仇去嘛，啊，上战场抬尸体还得有俩人吧，对吧？还有一个事儿，人多力量大，北京城大海捞针找这韩子玉不容易，一个人在那儿打听，不如多人打听。所以李刚来找二侠说：“二哥，你能不能把这几个小徒弟借给我？帮帮忙，一个是到京城呢替我找这韩子玉，二给我站脚助威，是这么回事。”二侠就同意了，就把这几个徒弟叫过来了，说：“你们呢，跟你这个李世叔到北京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咱们可先把话说明白，到那得规矩点，听明白了吗？规规矩矩的。”这里边这个坏事包张望啊，也就二侠这个老徒弟啊，这小子是36转轴72心眼，左巴的左转，右巴的右转，不巴的还转，头顶星拍一把，脚心烂灿，就这么个玩意儿啊。这是坏事包，没事造点事儿，小事弄大了，大事捅冒泡了，就这么一位。行，你放心吧，师傅，我们到北京保证规矩啊。就这么的，李刚领着二侠这几个徒弟可就上路了，来到北京就找这韩子玉。不到京城还则罢了，一到京城，这坏了包张望在大街上一溜达，哎呦我天哪，这地方的人就跟别人不一样，有钱呢。你看那个大宅子，那个阔宅子啊，街上走的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是吧？这一看都是有钱的主。另外王府井这一带一看，这都是好家伙，显赫门庭啊。所以晚上他就跟这斜监太岁严宝商量，我说咱们给他来个顺手牵羊怎么样。斜监太岁严宝就问这张望怎么牵，怎么牵？这天子脚下这贪官污吏到处都是啊，他们家那个房子那个宅子那么高大，那么金碧辉煌，那钱都是好来的吗？嗯，没有好来的，那都是贪污受贿来的。所以咱们给他来个顺手牵羊，一面帮着找这韩子玉，第二个晚间咱摸进去顺点忙，也发点小财，都是绿林当中的人物，是不是？所以这斜监太岁严宝这就点头同意了。小哥俩晚上吃完了，假装躺在床上睡，半夜起来又打后窗户这就出去了，就寻机作案，就开始找，结果就找到了固山贝勒府雍亲王府，就四皇子胤禛的府，就未来雍正皇帝的府。小哥俩可就摸进来了，干嘛来了？顺手牵羊，想找点东西发财。他可万没想到，就这个院里头有一位打更的更夫，刚到这儿来上班啊，正巧这今天晚上他在这儿值班，可就遇上了。这位是谁呢？不是旁人呢，就是《雍正剑侠图》和《铜陵传》的主人公，15岁上山，上江西卧虎山，13岭望云峰、风凉阁、火焰观、龙虎玄天观学艺15年，跟恩师尚志明、何道远练就柳叶鞭，似魔神掌的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的无极门掌门人佟林佟海川。因为佟林学艺下山啊，风雪探家宅，回到家没敢进屋，爬窗户一看自己家家徒四壁啊，啊，大过年的连顿饺子都没有钱包，所以一跺脚来到北京，想找一份工作，拿新词来讲，挣俩钱回家给父母过年。说佟林不是无极门掌门吗？掌门也是刚掌啊，还没开展工作呢。啊，那佟林不是应该有钱吗？穷鬼一个呀，刚下山上哪儿整钱去？现在还没开窍呢。不像人家那高来高去、低低走路的飞腾啊，就像顺手牵羊这样的，像张望这样不是顺手牵羊想发财这样，他现在还不得这门子呢，还不得这道呢。另外佟林乃大武术家，不是猫来狗动掩耳盗铃之徒啊，所以佟林到北京来找工作，风雪预备了，他在这个

四皇子胤禛家这个门洞里头避风雪，碰上雍亲王。雍亲王一看这个人有两下子啊，雍亲王干嘛的？那最聪明不过帝王家，一看这个人就非同小可，卓尔不群，就把佟琳留到府这打更，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佟琳也是尽心尽意，佟琳也是尽心敬业的去打更，结果遇着这俩匪贼顺手牵羊来了，坏了。佟琳就站出来拦，说二位啊，这俩人就进来了吗？不是吗？进来之后佟琳拦住，张望就问他，你干什么去？哎，佟琳就说，我是更夫。哎，你打你的更就完了，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乃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我们是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你要是跟我眨不带眼睛，敢说个不字，今天我把你牙掰去。闪在一旁，你打你的更去啊！我们倒是来顺手牵羊，就弄点什么就完了。佟琳就说，我也是顺手牵羊啊，这个别看我是大更的，顺手牵羊我得维护这个院里头的平安。你说这玩意儿，你把东西拿走了，明天人家主人问我，还以为我拿走的呢。所以啊，二位你们要偷上别地方偷去，上那院偷去，这院你就别偷，因为我在这院。结果这一说吵起来就打起来了。像那个张望和斜监太岁严宝，要是聪明的啊，要真正懂得顺手牵羊这一计的精髓，绝不能跟佟琳动手。因为佟琳往那一站一立，这个气质就跟别人不一样。你记住，什么都能装，就这气质可装不了，那不是装的啊！你看你要装大款呐、啊装大喘呐、装什么大亨啊，装什么大管呐、这都可以。到哪儿吹吹牛，你都可以，唯有气质装不了。那是天生的，你别看这人长得不高啊，其貌不扬啊，但有一点这个眼神啊，歘一进屋啊，让你就一哆嗦呀，是不是？这个气质啊，不是装出来的。坏了吧，张望真要是明白事儿了，一看佟琳往这一站一立，别看穿戴朴素，地地道道一农民装，但有一点。那个太阳穴努着着，那个眼睛发的亮，眉毛往上挑的，嘴角往上撇着啊，胸膛往前舔着，腰往前拱着，你这受了吗？一般的情况下，一看这顺手牵羊，这羊牵不了，这不是羊，这是下山的猛虎披了一张羊皮。结果张望就没心那套鞋，你不就个打更的吗？一伸手不知要紧，这俩小子双双败北啊，把兵刃都扔到那个雍亲王府了，然后抬腿跑了，搬救兵去了。麻烦了，哎，我这顺手牵羊没牵明白啊，就把他师哥什么宣少仆阮和阮弼都找来了，结果哥几个全都让佟琳打趴下了。这顺手牵羊牵到喇子上了，牵到叉子上了，牵到刀上了，牵到锋利的刀口上了。然后下边的故事就引出来，二侠就来了，徒弟都挨揍了，结果这顺手牵羊都牵这样，让这羊咬的一个个都带着伤，所以师傅来了，这才引出地坛佟琳跟二侠相会，打了个平手，然后交了个朋友，是吧？这一段就顺手牵羊，就张望坏着包顺手牵羊没牵明白。还有一个顺手牵羊没牵明白的，就是九宫山八个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铁面罗汉法禅，这不是佟琳传里不有一次杭州擂吗？法禅到杭州参加英雄擂，本来是站脚助威帮人忙来了，他就想顺手牵羊，在这个台上要跟佟琳会会，为自己的徒弟报仇。像那个，你这顺手牵羊，你找个地方就说咱俩商量商量，是吧？他就想在这个擂台上来个顺手牵羊，把佟琳啊打败在当场，给一个当面羞。可没想到佟琳在台上是迎风高探长长的法禅呢，所以法禅这个羊也没牵明白。哎，那么这里边有一段，还有段精彩的故事，什么呢？就是清末有一大太监安德海，您都知道吧？那谁不知道啊？是不是？那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啊。
这位

0: 安太监就被人家顺手牵羊给牵死了。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要说起这安德海啊，那是慈禧的心腹太监，做好多事呢，慈禧呢都安排安德海去做，他放心呢。不过慈禧和这个东宫东太后两下是明和暗不睦啊，各方面呢就集结势力，所以慈禧有一年就派这个安德海说，你到外边去啊，拉拢一下外边这些封疆大吏啊，外臣，哎，跟他们拉拢一下，结交一下，让他们站到咱们这个战壕里边，咱们要跟他们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就这样安德海就去了。临走的时候，慈禧可告诉他，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声张，不能弄明的，大清有祖训呐。内太监离京城40里就可被地方官斩首啊。说清朝的祖训，清廷祖训就是皇宫里的太监要除北京40里，那就有人把你杀了都没事啊，不能违背祖训，你绝不能吵着把火的大张旗鼓的，那绝对不行，秘密的，明白吗？哎，我明白了。这位上路了啊，带几个人。可这安德海一出北京啊，一进入山东地界，他就把慈禧告诉他的那点事儿全都忘了。呵，走到哪儿，这无形当中抬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地方官一听安德海来了，啊，风言风语的已经传出来了，说这安德海奉老佛爷之命，到底下拉拢干部来了。所以呀，这就巴结这安德海，使这安德海渐渐就是张狂起来了。啊，走到哪儿原来是骑马，把马扔了，把马宰了吃了，改成坐轿了。本来在水里头走是小船，后来换大船了。大船还不算呢，还插上了各种旗帜，迎风飘摆，扑啦啦啦，离老远一看，绿火牙黄底儿上边斗大一个安，就我安德海来了。好家这阵势啊是越闹越大，后来渐渐就伸手要银子啊，各州城府县的官前去拜访他，你没银子见不了，哎，没银子他就跟你横，有200两的500两的，安德海呢逐渐的提价，5000两，这就到了德州啊。他就告诉这德州知府，给我准备5000两银子，啊，这德州知府吓坏了，我上哪儿整这5000两银子去啊？哎，这怎么办呢？哎呦，他急得直蹦。这德州知府啊，刚上任几天，还没搂那5000两白银呢。还没来得及搂地皮呢，哎呀，他还没来得及搂，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要搂他的。这知府一想，你比我狠呐，安德海啊，怎么办呢？急得乱转。另外，这个知府，德州知府有点恨这安德海，你干嘛这一张嘴就50005000弄啊？不行，他就想起一个人来。自己的上司山东巡抚丁宝桢，所以他马上来见山东巡抚丁宝桢。这丁宝桢是个什么人？那为官清廉呢，刚直不阿，不惧权势，脾气是说打就闹啊，一般人没人敢惹得起。另外到巡抚这级了，那就是大员了。你看这德州知府见到山东巡抚丁宝桢哭诉前情，哦，丁宝桢听到这儿倒吸口冷气，就问这知府，他们有圣旨吗？啊，没见着圣旨啊，没见着圣旨， 那他们来的目的是干什么？不知道，前呼后拥的让我去见，就要5000两。哦，好。丁宝珍呢也听说这事儿了，说安德海私自出京，说奉西太后之名，说到底下有什么公干？哦，明白了，你私自出宫，这是奉慈禧之命来结交外臣来了。好，老夫今天给你奏上啊！他一瞪眼珠子，就告诉这个德州知府：“你赶紧回去，立刻把这个安德海给我拿下，掐入大牢啊！”当时就把这德州知府给吓坏了，这能行吗？哎呀，我的巡抚大人，一切由老夫承担，你去吧。好家伙，这德州知府可就回来了，把三班六牙找过来，告诉这些人：“你们去到那个店啊，见面噼里啪嚓给我那个安德海给他来2个大嘴巴，打打他威风，掐尖入狱。”这就把安德海气得咔嚓气得咔嚓，就给掐尖入狱。这还不算，砸入囚车，连夜拉到巡抚衙门。这回安德海落在丁宝珍的手里头。丁宝珍早就想收拾这安德海啊，这小子在京城腰别的扁的横逛啊，和这个慈禧勾搭在一起，害些良臣，可抓住你了。因为清朝啊确实有祖训，内奸不许私自离京城40里，你又没带圣旨，只是西太后给你个口旨让你下来，我让你有口难分辨。立刻丁宝珍上报东太后，我不禀你西太后，禀东太后，说怎么处理？那还用问吗？东太后就下了一旨了，说你就按祖训来办，就地法办。可这个事儿也惊动了西太后，西太后马上派人下旨，刀下留人。这两股势力同时够奔丁宝珍这儿来了。这边把监狱里的安大海提了出来之后，五花大绑啊，准备斩首。外头喊上了：“西宫太后懿旨到，刀下留人。”丁宝这一听，这还了得吗？他那边一念上，我就杀不了他了，是不是？他告诉这个刽子手：“您把这个安德海给我提了到后院去，就在那儿斩。”刽子手啊，拉着安德海往后院跑，按到那花园那扑就一刀。这边丁宝珍脸朝外就跪到当院里头，在那接旨啊，慈禧一指下，刀下留人，放安德海赶紧回京。可丁宝珍俩手一摆，回禀上差，这一指到晚了，安德海已被郑国法，现已人头落地。哎哎，这个安德海啊，这么一个狂妄太监，就死在了这丁宝珍的急中生智、顺手牵羊这招上。他早就想除掉他，就找这安德海的茬。正好安德海出来这么一张狂，丁宝珍来个顺手牵羊，斩掉了安德海。那么今天咱这故事就讲这儿啊，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解36计的故事。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现在一般情况下80后啊，一般呢一家都一个孩子是吧，两个人结婚以后吧，这因为去谁家过年这事儿呢就成事儿了。过去来讲这都不叫啥事儿，一般都去男方过年，中国的传统嘛啊，原来讲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现在可不是啦，女人能顶半边天呐，有钱女人顶了大半边天呐，尤其是在家里头那家说话相当好使了，一溜脸儿你看那家老爷们都下过呛。长春呢有对小两口，就因为说这过年到底上谁家过这事儿，居然呢离婚了。话说在长春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陈小姐，业余爱好呢就是给朋友啊当红娘啊，给好朋友，别说还真让她歪打正着啊配成了好几对儿。可是这两天呢，陈小姐做媒的热情却明显的低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啊，其中一对经她介绍而成的夫妻竟然因为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离婚了。陈小姐说呀，这女孩呢前几天打电话跟她说离婚手续都办完了，还把她呀好顿埋怨，给介绍人好顿埋怨，说呀这个介绍人不靠谱。这陈小姐听了之后觉得既委屈又纳闷儿，你说谁还希望就身边的朋友过得不好啊，那肯定是要介绍觉得俩人差不多，再说人家没逼着你嫩手雅还是怎么地的，不你也自己乐意结婚的吗，是不是、啊、这家是最后多疼埋怨造我爷，我就觉得这样人吧最不靠谱，说人家不靠谱呢。陈小姐觉得纳了闷了，你说自己啊和那个男孩同学多年，就是这个介绍人和这个男生啊，觉得吧这个男的老实本分，是个靠谱的有志青年，

0: 道说这婚后半年人就变了吗？这介绍人呢就打电话给这个男方问问情况，没想到啊，这男方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啊，说这个介绍人介绍这个女孩太矫情了，完了呢还啪一声啊就把这个电话给挂了。你说这介绍人当的啊，咱本来保密拉线是想干好事，结果夹在中间是两头不是人，这玩意儿怎么整呢？看着两方都埋怨自己啊，陈小姐心里这个别扭劲儿啊就别提了。哎呀，跟其他朋友打听之后啊，陈小姐终于弄明白俩人到底是因为啥分了。哎呀我天哪，你看这个之前这介绍人不给两方都打电话吗？打电话啥意思？就一问问呗，因为啥分的，因为啥离的。哎，这双方都没吱声，而这个双方不肯和介绍人说明的理由啊，让陈小姐听了之后啊确实是哭笑不得呀。为啥呀？竟然是因为去谁家过年的事儿吵了几架，一气之下呀就把婚给离了。多搞笑啊，你说啊，有的时候真觉得这事儿都不算事儿。话说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一家都一个，那你说过年你到这边过，家里那边老人没人管怎么办呢？你们不有家吗？把双方老人接一块儿过个团圆年，对不对？过完年之后再各回各家呗，一样哈。有的人说了，说怕两方老人在一起待时间太长了会有一些不愉快什么的，磕磕绊绊难免的，自己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但是过年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过嘛，对不对？其实朋友们呢，现在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事儿很极端，不太现实，在我们身边不可能发生。其实大家别把这事当小事儿，被回家过年困扰的家庭真的不在少数啊。虽然说在传统观念当中啊，儿媳妇回婆婆家过年那是天经地义，可是随着如今独生子女夫妻群体的壮大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呢，越来越多的儿媳妇也不愿意在这个墨守成规了。你想啊，她要是去这公公婆婆家过年了，自己家老爸老妈就真是就俩人了。也挺可怜的，老人养姑娘哈，养了哈二十多年30年，完之后呢把姑娘就这么就没人管了，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啊。作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呢，可能心里也会很难过，包括姑爷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就这个问题啊，专家也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人都怎么说呀？说家和万事兴，回谁家过年这个事儿啊，虽然说看起来不大，可是实在讲解决不好啊，那问题也不小。你看现在双独子女组成的家庭肩上的担子多重啊，对不对？一个人养四个老人还得养个孩子，那么作为独生子女的家长们也没有必要再为孩子们春节到谁家过年的问题啊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了。而作为独生子女的这个夫妻更应该彼此体谅，异地而处，从而呢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个刚才我说了一个我身边朋友的这种方式哈，就把两家老人接到一块儿过年，一家人乐乐呵呵的热热闹闹的挺好。过年嘛，其实你想人多了还是有意思，对不对？唠一唠这一年来的收获哈，这个把酒言欢的时候呢，咱们也说一说这一年的自己发生在身上的事儿，是不是挺好？或者说呢，哎，轮流在男方家女方家过年，一家一年，再说呀、啊、这点小事俩人能商量着来，对不对？不至于说到离婚的份上，要么我说这俩人呢也是太不成熟，还是没有做好这个婚姻当中的准备。别管说是这个男方还是个女方，也都够呛因为这么个事儿，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哈，因为咱们毕竟有这个传统嘛，传统咱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定要遵循的。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听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呀，在高速公路上有一群牛在狂奔，朋友们，你能想象这个场面吗？按理说高速公路上狂奔的应该都是车呀，这牛怎么溜到高速上去了呢？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凤说的是电影里的场景？不是，这事儿啊真发生在咱们的身边，离咱还不远呢。话说吉林省四平市驾驶员王某开着挂车呀，沿京沪高速由北向南行驶，货车上呢载有2层共46头黄牛。 上午9点的时候啊，当车辆行驶到京沪高速一个拐弯的地方的时候，由于车速过快，操作不当，造成货车及挂车侧翻，翻倒在路右侧的沟里头。这驾驶员王某、乘车人陈某骨盆骨折。另外呢，车辆侧翻的时候啊，将一个顺行的黑色斯巴鲁拐带着翻到了沟中，压在车底，幸好啊，没有人员伤亡。这个货车侧翻之后重重摔倒在路边啊，咱们刚才说了，车上活物不光是人呢，还有牛呢。话说呀，这车头部位严重变形，挂车部分撞击之下两层脱离，护栏板是散落一地。在事故中受到牵连的黑色斯巴鲁车头、车尾和车体的主驾驶室部分呢，受损也比较严重。而车上15头黄牛被砸在车底是当场死亡，另有20多头啊是四处逃窜到附近的村落当中。朋友们，你想啊，这牛受到惊吓，它也害怕，呜就是一顿跑啊。那目前呢，当地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已经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王某负全部责任，赔偿损失呢也是正在协调的当中啊。怎么赔呀？赔多少钱呢？是不是这个包括修车呀，包括这牛什么什么什么多了事儿，多了去的事儿了。你想现在朋友们这一头牛多少钱？我不太掌握行情啊。也有说了哈，说一车46头牛，事故发生之后有20多头牛受惊之后四散逃去。朋友们，你想这咋办呢？现场的民警表示了，说虽然说事故责任呢在于货车车主，但是帮他找牛也是一种责任。于是呢，30多位民警啊展开了寻牛行动。现场的民警啊就说了，说哎呦，现在啊有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这高速公路边货车出现事故，时常有人来哄抢货物啊。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周围村民有人过来帮忙控制逃跑的牛，但是也有人趁机抢牛。你看朋友们，这家是一到事儿上嘛，这真是你不到事儿你看不出什么人什么人品，出了事儿了你就发现了，有的人就帮着张罗事儿，有的人就帮着坏事，什么玩意儿呢？你说是啊，有的人呢落井下石，趁机将死亡的牛腿儿直接嘎下来拿走了，让众人呢是气愤不已，纷纷谴责呀。人要脸树要皮呀，这不要脸皮了，你这是没招啊。到当天下午的5点左右，30多名民警和帮忙的村民总共找到了11头牛。虽然说呀已经找回了多数的牛，但是车主王某依旧很焦急呀。每头牛悬赏1000到3000元不等，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寻找。那么到第二天的上午呢，又有7头牛已经找回，可是仍有3头下落不明。朋友们，你想啊，这个我刚才说我不太掌握，现在一个生牛，一头生牛大概得多少钱？你现在牛肉价格多贵？一斤应该30-40吧，至少。咱们导播了解吗？10000块钱一头牛是吗？啊，大概是这个价格。我们导播跟我说哈，这一头牛10000多块，这3头还没找着，30000多块，加上他这个伤人了，这人肯定多少受点伤，你检查身体吧，这难免呢。完了之后你这是修车，之后你这个公路设施你还损坏，你还得赔偿点，你基本上我看呢，小10来万都不一定能够啊，我看。真是啊，要不说吧，到这样的时候就别再给人添麻烦了，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还是希望往好的地方找不着不。这旁边这些人，我不是昨天，就前两天吧，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我看完之后特别气愤，说一个车啊拉橘子的，这个车呀、啊、拉橘子的车也是在高速公路上侧翻了，翻车之后啊，哎呀，这附近呐、啊、10里8乡的人全都过来抢这个橘子，抱着这个橘子箱还乐呵往家走，咋的？庆祝丰收呢？你乐呵了你？要说吧，有些人真是这个不应该这样。咱们记着哈，该拿的东西咱们一样一毛一分一根头发那么点东西都不能少拿，但是不该咱拿的东西一点都也不应该多拿。哎呀，换位思考，如果说抢牛的这些人，你们要是这个车主，你会是什么心情啊？一头牛10000多块呀、啊，这牛你在家里头养着，瞅着它你就不闹心吗？那不天天在拷问你的人品吗？拷问你的这个素质吗？各方面的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开车呀一定要慢一点，尤其是这个大的客车呀、大的货车呀，这些个司机，因为呢，你想啊，你们啊跟其他的这个小车司机还不一样，小车有时候刮刮蹭蹭也难免，这大车一旦说出了一些个大型的事故，你像这货车司机，货 就散了。这客车司机一车人呢，那叫更重要啊，是不是？一定要慢点开车，尤其是在高速上，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很多朋友呢都打算呢开着私家车去自驾游，采用这样一种形式出门。自驾游可以，有人说了，说我开车上哪哪哪玩，我

海南，我上三亚，我开车，我车不歇人歇，一定记着避免疲劳驾驶，避免夜间行车。咱们节目里是不是也说了，夜间行车的时候尽量啊，在会车的时候就一定不要直大灯，直大灯啊对别人不好，对自己也不好，想到哪儿咱们就说到哪儿哈，也是为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安全来提个醒吧。磨磨叨叨的时间长了，机会多了，朋友们多少能记住点啊。下面再说一个发生在高速上的事儿。说在深圳，警察和小偷上演了一幕惊险的生死时速啊！一辆深圳警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车同时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经过一番追逐啊，警车最终超越并且将其截停。三名警察从警车上跳下，迅速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小车司机直接摁那儿了。下面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话说21号的下午4:30，商某开车到沿河路这个工地啊查看施工情况。由于呢有其他的要事啊，着急，还有别的事想去办去，这边挺着急，过来就瞅一眼。他呢准备到工地看看施工情况啊，马上就走。于是乎呢，把车呀就停在道边，也没熄火。就在商某下车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啊，他突然听到自己的小车加油声，回头一看呢，发现一个男青年已经驾驶着自己的小车是疾驰而去啊。这商某啊马上拨打了110。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派出所和警务室民警啊是迅速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民警让商某立即缴费，开通私家车安装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那么与此同时呢，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通知各卡点对这辆被盗车辆进行查缉布控。大概15分钟之后呢 ，GPS 系统啊就锁定了被盗车辆正在向惠州方向逃窜。那么掌握了驾驶人这个嫌疑人呢驾车逃跑的方向之后呢，民警是立即带领2名队员和事主商某这个驾着警车呀，开往惠州方向进行追捕，惠州方向进行追捕。当他们追捕到沿惠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发现呢前方被盗车辆正以超过150公里的时速飞驰。民警是一面加速追赶，一面呢和 GPS 公司联系，控制对方的车辆速度。这玩意儿挺高端哈。经过大概10分钟的生死时速的追逐，这民警冒险驾车将对方车辆逼停在高速公路救援车道上。民警等3人是一拥而上，将来不及反应的车贼啊，偷车贼直接抓获了，当场缴获被盗小汽车一辆，赃款3000元。那么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呢，许多过路司机啊以为是在拍电视剧，纷纷减速打开车窗观看。大家伙儿现在很多朋友很具有这个娱乐精神吧，你这办案的你当什么看电视剧？朋友们记着啊，别我没事去看热闹去，多少人因为看热闹受了伤啊。经过审讯呢，涉案嫌疑人刘某今年30岁，他承认偷到了事主商某放在车上的3000块钱的现金，还有呢他这个偷车的行为。那么根据刘某交代啊，他来深圳呢一直也没找着工作，每天在街上流浪，眼看年关将至了，就要整点钱回家。整点啥钱呢？上哪儿整钱去啊？哎，就得啊，就咱们节目里总说嘛，有一些个没长好心眼的人就琢磨了，我有点什么招来钱能快点呢，就琢磨就偷啊抢啊盗啊这样方法来钱快。你看我就说吧，来得快去得快，这样痛快的嗨嗨，我估计也不到1个小时吧，直接就揉进去了。你这家算什么呀？你这怎么判怎么有理了？你这是抢啊还是偷啊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反正人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给人整走了，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格的制裁。虽然说很多朋友想了，我这一年我可能收获并不是让我很满意，有些个人可能寻思了，我也挣点来钱快的招，但是朋友们你想过吗？这就是在冒险呢，这就是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拿自己的生活呀、啊、拿自己的前途啊很不当回事儿啊。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这个年你过不好就无所谓了，你家里人怎么办呢？家里老人怎么办呢？想过没有？要不说吧，有手有脚的干什么都能挣点钱哈、啊、只要钱是咱们踏踏实实一分一毛靠自己的真凭实这个真才实学挣来的，什么怎么花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钱要是从歪歪道来的，也一定从歪歪道走，真是这样。还有一点凤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所有的事儿啊，这个凤都就是讲了这个节目这个故事之后呢，凤想提醒大家，听了别人的事儿之后咱们想想自己。现在开车的朋友很多，有没有朋友像刚才这位商先生一样，商某一样，也是说怕麻烦，我就不熄火了，我车我也没锁，我直接下门下车哈，我过到车那边我就瞅一眼完我就回来。我记得好像是2012年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哈尔滨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事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了啊。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这一点凤要跟你说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Move your body!
1: 有俩人啊，喝多了之后竟然互相邀请对方砸自己家玻璃。哎呦我天哪，看来没少整啊。那么最后他们砸了没有呢？说南京有个男的，听好朋友吹嘘自己的老板老有钱了，这家就起了贼心了，坐飞机去广州去偷去了。哎呦我天，这是真的传说中的飞贼呀。那么这钱他最后揣到兜了吗？说杭州有位女士啊，本来呢是给别人让座，结果呀却把自己给感动的当场掉眼泪了。这是因为啥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就知道啦。同样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的时间就听凤给你具体说说这老些个事儿。
3: 大凤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就是了，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味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朋友们，要说呀，这砸别人家玻璃那可是一种相当不理智的行为啊。不过有的人砸玻璃啊，不是为了泄愤，反而是主人的邀请。哎呦我天哪，这主人脑瓜穿刺了，真有这事儿吗？我跟你讲朋友们，大凤我呀可是有力为证。话说21号啊，晚上10点多钟，住在龙凤区以西6区第2栋楼1单元的季女士正在家里头休息呢，突然呢就听咣当一声，哎呦我天哪，可把季女士给吓醒了。咋回事啊？季女士仔细一听，这是阳台玻璃被人整碎的声音呢，赶紧嘛跑到阳台一看，往外一瞅啊，楼下有俩男的，一个人已经跑远了，另一个人没跑2步，晃晃荡荡啪嗒倒到边上了。这季女士很害怕呀，这家是他干啥要砸你家玻璃啊？这大半夜的啊，都10点多钟了，赶紧呢，他就报了警了，自己也不敢下楼啊。万里屯公安分局民警就赶快赶到现场了，发现呢，倒在道边的男的呀，浑身酒气，已经是睡着了。说到这儿就问了，这俩人为啥要砸别人家玻璃呢？其实啊，这俩人啊不是别人，一个人呢是季女士的丈夫张先生，另一个呢是张先生的朋友王某。原来啊，当天晚上俩人一块喝酒，喝多了之后啊，俩人就比谁胆大，相约互相砸对方家的玻璃。他们呢先来到王某家门前，但是张先生没敢砸，俩人呢又来到了张先生他家门前，王某捡起石头就把张先生家阳台给碎了。这事发之后啊，张先生怕媳妇骂他呀，

也是个气管炎，在家似的，我估计啊，可能这为啥谁起的这个幺蛾子不知道哈。但是你想啊，就说让别人砸自己家玻璃，这是不是也沾点缺心眼啊？怕媳妇收拾他，撒腿就溜了。王某因为醉了，实在喝太多了，就没跑了，直接在道边就睡着了。民警啊随后就批评了他俩，这王某呢也认识到了个儿的错误，主动表示了会给更换玻璃。一块玻璃吧，朋友们，咱实事求是讲，没多钱，但是你说这老哥岁数都不小了，怎么能干这么二的事呢？你说平时肯定也是让媳妇儿气压得够呛，寻思反正我媳妇儿搁家在家吓死一下子哈。朋友们还想还行，这几个人哈，起码哈比胆大，没去比砸别人家玻璃谁胆大，砸自己家玻璃吧，别管咋说，最后你起码媳妇儿还能够原谅啊。喝多了咋整？自己家老头子这样式的，操心操心命，你要砸别人家玻璃，脱来小味去吧，你进去哈，蹲着去吧。要说吧，就有些个人哈，喝完酒之后吧，就真是凤想说啥呢，这眼瞅要过年了，眼瞅要过节了，这朋友啊亲戚啊之间呢，在一块喝喝酒聚聚会，这也是难免的，也正常的，尤其是过年过节都放假，是不是？放假了之后呢，大伙儿可能要去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哈。有朋友就寻思了，我最近这几天，我就假期这几天，我就撂个膀子，我就喝吧，我就灌吧啊，我也别寻别的了，这个一年到头就这么有机会跟朋友们搞一块聚聚会，是不是？好好喝，这个也别寻思啥，也不开车，是不是？这样非常容易把自己给喝多了，而且是宿醉呀，今天还酒没醒呢，第二天连着六再喝，这对身体也特别不好。多少朋友说的时候想起来了，每到过完年之后啊，你就看那各大医院呐、啊，什么胃肠啊，包括肝啊方面，这个病就特别的多呀，酒精中毒啊多了去了。年年一到这时候，你看虽然我不是干医生的，但是你不信咱就问问，哪天咱找个大夫问一问，肯定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过年过节的喝酒喝多了，把自己喝啥也不像，朋友之间亲人之间都是这一个道理，酒喝高兴了，喝快乐了，那才最重要。你非把自己喝高了，最后遭罪不还是个个吗？是吧？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啥呢？叫说者无意，是听者有心。那下面这件事呢，来验证这句话，那就再适合不过了。下面啊，咱就来听听。说大明今年呢30多，山东人，在南京打工啊两三年了。他呢一直在一家家电厂上班，做这个操作工啊。平时呢加班比较多，每个月能拿到将近4000块钱，来讲的话呢，这收入就算不错了，就是呢比较累一点。但是吧，大明呢不太满意现在这个工作，总想吧找个来钱快的招。不是朋友，就凤儿就一直有点不太，就是特别理解这些事儿哈。就是人吧，你说。就不管你干啥来钱呢，咱收入挣着呢，一毛一毛挣来的，你花着心里也踏实，总想来这个所谓的来钱快的道道。这家伙你就记住吧，你这来钱快，那去钱指正也快。奇了怪了，好，总有这种想法，都天天惦记，就想怎么才能来钱快点呢。话说今年年初啊，这个大明呢和远在广西钦州的好朋友小张就联系上了。说这小张啊是广西人，在钦州啊这个收入不错哈、啊、混得也挺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跟对了人了。他说，哎呀，我老板呢老有钱了，一出手就几十万，根本不当回事儿，对我们底下人那好的不得了啊。这小张啊吹的是天花乱坠，这大明脸上啊有点挂不住了，表示不相信。小张告诉他呀，自己亲眼看到过，这几天老板取了几十万的现金，就一个袋装着，很随意的放在办公室。小张说了，哎，真有意思，不信你到广西来，我带你去看看去。那也是碰着个二朋友。这大明啊嘴上没说啥，这心里却失衡了。他说，心就寻思了，凭啥你说我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挣不到4000块钱，人家大老板几十万都不当回事，凭啥他那么有钱呢？想到这儿啊，大明觉得这个老板的防范意识比较差，如果自己去偷他的钱应该很容易得手吧，偷到了钱自己也能显摆显摆，好把这小张比下去呀、啊、面子就越要面子，人最后发现那面子真都不顶个这个得臭脚丫子人的鞋垫子，真是的，有的时候吧这玩意儿挺坑人。得了，想到就干吧，说干就干。大明生怕去的晚了，小张老板把钱存银行去，第二天呢他就坐飞机去广西，那天是1月10号，家是多大瘾头子，你说是啊，打飞机去的。到了广西之后啊，大明呢并没有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小张，而是先套出了他公司的地址，然后啊又细细的询问了小张老板的体貌特征。当天晚上啊，大明就转悠到了小张公司附近，开始密切注意小张老板的动向。经过

2天的跟踪踩点，大明是摸清了小张老板的作息规律、居住地点，而且呢，他惊喜地发现，这位大老板呢，果然像小张说的，平时就用布袋装着现金。1月12号的下午，老板拿着一个装满钱的袋子回到家中，大明当晚就守在小张老板家的楼下。等他出门之后啊，就攀爬入室偷了31万。大明拿着偷来的钱，在1月13号坐飞机回到了南京。短短3天时间就到手31万呢。大明自觉出手干净利落，是神不知鬼不觉。回到南京之后啊，他也不害怕，仍然是大模大样去上班。这些钱呢，他也没花，想等一等再说。哎呀，朋友们，你想啊，这广西老板发现钱丢了之后，肯定得报警啊。他就琢磨了，说：“哎呦，等警方查一阵之后，没线索了，风声过了，我再花这个钱儿。”其实啊，朋友们，案发之后，广西警方通过对老板周边人的调查，很快就查到了小张曾向大明说起老板很有钱的细节。警方一查大明的行踪，在广西待过几天，而且正是案发时段，立即啊将其锁定为嫌疑人。1月19号，南京警方接到广西警方的协查通报，请求协助抓捕大明。而此时大明仍然在单位上班，民警上门的时候呢，他惊讶万分，没有一点反抗啊，就乖乖就擒了。经过审查，大明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懊悔地说呀，说钱偷来了，还没好好享受就被抓了。目前呢，大明已经被江宁警方移交给广西警方处理了。哎呀，朋友们，这件事儿说明一个事儿啊，财呀，真的不能露白呀。你呀，可能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可是啊，就旁边总有一些个有心的人、长眼的人，就这个长歪眼的人呢、长歪心眼的人呢，就给你哎算计上了，就给你惦记上了。你看看，这老板平时如果多注意点，是不是他底下员工也没有什么可吹的了？这底下员工不吹吹的话，是不是也没有这一遭事儿了？不过呀，我说个大明啊，糊涂啊，这一下从人家家偷出30多万，这可是足够足够判的了。因为自己一时这个好面儿，把自己这个青春岁月全都搭在这个监牢里头了。你说说，值当不值当？30多万能不能挣了呀？自己能不能使劲咬咬牙就拼拼挣啊？哎，咱们就想哈，说现在哈，那天我听了这个一句话，这话原话怎么说？记不太清楚，大概是这个意思。说你看，有人享受到比你享受的多的幸福，那么他就一定在你没看见的时候，吃的了比你多了多的苦啊。就这个道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你看到别人都肯定是光鲜亮丽的时候，在别人拼搏、在别人努力、在别人吃苦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不一定能看见。别光是这瞅着人家这个吃，这怎么说了，自己过日子不错，过得挺好哈，自己吃着自己碗里的，还看着别人锅里的，这样可不行哈。其实有的时候啊，真应该懂得知足，同时要懂得惜福啊。说到乘车让座啊，对一些人来说呢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需要思考。比如说杭州的王女士，她呢就因为自己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收获了一份感动。咱们来听听这个事儿。说王女士啊，早晨经常被自己的妈妈拖起来，然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拖起来，像打仗一样忙忙碌碌，洗漱好哈，吃好早饭，把女儿送到学校门口，然后呢自己坐公交车上班。虽然她下班的时候经常是脑袋发胀、两眼昏花、脚腿肿胀，但是呢还是在公交车上啊，每次看到了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呀、抱着孩子的家长啊、行动不便的人们呢，她经常是下意识地站起来招招手啊，请人家坐下。说21号的早晨，周一的上班途中，他呢刚刚在102路公交车上坐下，听到一声有板有眼的电子语音说老年卡。他抬起头，看到一位花白头发、穿着咖啡色呢子大衣的奶奶上车来，正在跟司机打听去什么地方、怎么走。他呢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啊，招呼这个老奶奶过来坐。奶奶呀笑着推让，坐在旁边的人就说了，说哎呀，人家叫你坐你就坐吧，也是一个老头哈、啊、说的。这奶奶呢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呀要挤过2个人才能挪到座位上，所以呢她一路说了好几个谢谢，总算呢是坐下来了。坐下来了，奶奶呢舒了一口气，就开始啊低头掏自己的包，掏啊掏啊掏啊，掏出什么呢？掏出一个信封。她呀笑眯眯地对王女士说，说我要谢谢你呀。哎，之后呢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粉红色的卡片递给王女士。
这王女士啊有些意外，不过很高兴地说谢谢。哎呦，说出这两个字之后啊，突然眼睛有点潮热，她使劲的眨呀眨呀，这眼泪啊还是有点不争气的就落下来了。说白了，老百姓讲话眼泪窝挺浅，一个人特别容易感动啊。原来啊，这个卡呢不是别的，

一张感谢贺卡，要说这张贺卡呀，还是很有文化含量的。起码呀，写了三四种语言文字，正面写着“美丽中国充满阳光，西湖杭州满城春色”，还有中英文的“新年快乐”以及美丽的画片。这背面呢，写着“幸福和谐，寿山福海”，是楷体字一行，篆体字一行，直排的。角落里呢，还有个小小的落款，写“邹四维敬赠”。这个奶奶呀，笑得眉毛弯弯的，眼睛也弯弯的，假装没看到王女士的这个小激动，接着说我呀要谢谢你，祝你快乐。她呢还给周围的人解释说了，说卡片呢是自己做的，有人给她让座呢，她就拿出来谢谢她，有人喜欢呢，她也会送她一张。这旁边的大伯呀和姑娘都笑起来了，一个姑娘好奇的探头过来看看贺卡，这胖奶奶呀也送了这个小姑娘一张。再来说说这个王女士哈，话说这王女士呢，从事这个酒店行业已经20多年了，就干服务行业的。对她来说呀，又是严格的家教以及多年的星级酒店的服务经验，文明礼貌啊，不仅仅是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而且呢，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了。你说，如果说王女士因为她从事这样的行业，因为家教的原因哈，多年的服务经验等等积攒下来这样一种本能，我觉得如果说人人都能形成这种本能的话，如果说每个人啊，不只是一部分人，是每一个人都能形成这样一种本能的话，哎呦，那简直太和谐了，太幸福了，是吧？哎，虽然说它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呢，本能的反应我估计啊，其他的时间可能得到回应的时间也少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个胖奶奶的一个举动哈，一声谢谢，对于王女士来说呀，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份心意，也是一种回报，真的莫大的回报。其实朋友们，咱们想啊，有的时候啊，一声谢谢，一张卡片能让王女士高兴一整天啊，发了微博又可以让她的亲朋好友都分享到快乐，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人呐，应该懂得感恩，因为您的这份感恩可能影响到的是一个辐射更大的啊，一种几何级数递增的这样一种辐射人群，多好啊哈！哎，这些早上听到这样的事儿，总会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很舒适的一种感觉，是不是，朋友们？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正在为您直播，大风过会儿也挺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继续发短信过来跟凤交流互动啊。8499的朋友说凤啊，我坐公交车就经常给老人让座，老人家呀都是笑盈盈的，挺好。1223的朋友说凤啊，我们学校附近有个刀削面馆，我们经常去吃，有一次去吃面，看到老板的儿子很小很可爱，于是就逗他说你想不想吃啊，他说我不吃，我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我妈不让我吃，太脏。妥了，估计以后也不能有人去吃去了。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极恐啊，
1: 嗯，
0: 年纪越大，还真有可能就没脑子呀。
1: 哎，你看看，说你没脑子呀？我告诉你，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脑子了，
0: 是
1: 是
0: 呢，
1: 吧？
0: 你不只是脑萎缩，
1: 对，
0: 您讲的老年人常见的脑病，像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
1: 嗯，
0: 帕金森这些，都跟神经递质不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没错，这是病根儿，
0: 这神经递质可真够关键的。
1: 没错，就是。啊，这说明你也认真听讲了，
0: 嗯，
1: 而且这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个发现，
0: 嗯。
1: 总结得很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0: 嗯，
1: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0: 嗯，
1: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0: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1: 对，
0: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1: 嗯，
0: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1: 传不出去，
0: 或者你传的不准。
1: 对，
0: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1: 这是必然的，
0: 那
1: 必
0: 它一
1: 须，
0: 少，
1: 嗯，
0: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1: 哎，
0: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1: 呵呵呵。
0: 那您说，神经递质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
1: 就是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开门见山。其实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伙仔细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听出来背后有一些奥秘了。啊，因为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一些这个目前比较前
0: 前
1: 沿的，
0: 沿
1: 哎，
0: 的，
1: 一些方法和科技了。你要说早在10年前，补充不了，因为没有这个科技，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这样的产品。但是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现在完全能够满足外源性补充我们这个神经递质了，完全可以做到了。实际上，你看目前我们前沿的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神经递质的物质，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他们研发的一个前沿的科技产品，叫 L。阿尔法甘膦酸胆碱这种物质，它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制剂，在欧美临床现在已经应用了快1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产品刚才你问的是干嘛的呢？好了，它是专门针对脑病的专药专治，专门是恢复我们人的大脑功能的一个产品。而且用好了的话，能够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嚯！
1: 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脑白质疏松、脱髓鞘等等这些病症，是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部疾病？而且这些疾病最可怕的是啥呢？一旦得上了，没办法逆转，这是以
0: 对。
1: 前，对吧？好了，这些疾病，这个 L 阿尔法甘膦酸胆碱这种物质，对这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明确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最近这10年来，我告诉你，临床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0: 嚯，那他是怎么做到来抵抗脑衰老、恢复脑功能的呢？
1: 实际上这个 L 阿尔法甘膦酸胆碱，就是缩写叫 L 阿尔法 GPC，这种物质吧，在德国被称之为叫脑活素。
0: 脑活素，
1: 听这个名字，
0: 哎，很贴切
1: 是
0: 啊，
1: 吧？
0: 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
1: 哎，
0: 重现生机。
1: 对，而且这个名字啊，就把它的这个作用特点直接就给点明了。脑活素能够补充我们人大脑的神经递质，它的这个道理吧，其实你要追其它本质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咱们人的大脑啊，每个人都是能够自主合成神经递质的，但是你得有原材料才行啊。就像我们都会蒸馒头，但你蒸馒头你得有面粉呢，你没面粉，你会蒸馒头有啥用啊？你也蒸不出来，对吧？你不能凭空变出来呀，是吧？我们大脑每个人都能够合成神经递质，但是它的原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足了。
0: 明白。
1: 而刚才说的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什么重要的原材料，而且 它吃到我们人肚子里入胃之后3秒钟就可以吸收。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分拣出胆碱出来，而这个胆碱正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关键的原材料。乙酰胆碱就是神经递质的学名。
1: 嗯，
0: 而且脑活素不光是提供原材料了，还能够帮助激活我们人大脑合成神经递质的这个功能。啊，刺激我们大脑来开始大量的合成神经递质，就这个生产线，它还能给你重新的给你激活了，让神经递质更快、更足量的制造出来。
1: 它是既给面粉，又给你修好了笼屉，
0: 对，
1: 一举两得了。
0: 没错，是
1: 哟。
0: 吧？所以说，脑活素不是德国研发的嘛，是吧？现在在欧洲各大这个脑科医院作为脑部营养药品，到今年为止快10年的临床验证了。这将近10年来，它对改善中老年朋友的脑部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吧？
1: 你说新科技一定会带来新希望的，
0: 对。
1: 像您之前说了，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呀，它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其实我们身边更多、更普遍的都是一些脑梗，
0: 脑
1: 对
0: 梗的
1: 吧？
0: 患
1: 脑
0: 者，
1: 梗的
0: 对，
1: 朋友，尤其是脑梗术后漫长的恢复期，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那都是看不见尽头的折磨
0: 没
1: 呀。
0: 错。
1: 要是能给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其实脑梗的患者呀，除了术后，就是我们正常用药治疗之后，后续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期。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吧，竟是问得非常的关键。说到脑梗，我们都知道，它正常来讲和我们的人的三高，和我们这个脑部血管的斑块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经常被人忽略了。那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反复讲到的，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大脑当中的血管，它的收缩和舒张，包括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节奏节律，它归谁管呢？归谁调控啊？归大脑吧。但这个大脑，它通过谁来传导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这个信号，精准的来指挥的。
1: 信号兵嘛。
0: 对呀，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神经递质这个信号兵一旦减少了，是不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它就容易失灵啊？那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风险？它就大大的增加了。该收缩的时候你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发生，记住了，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和神经递质的水平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1: 那这层病因还真是没想到啊。
0: 我跟你说，10年前没发现这个原因，
1: 是呢。
0: 尤其是最近这10年，生命科学的发展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们就是知道说脑梗发病很急，抢救过来之后，后续的恢复也很难。
0: 对啊，脑梗都知道脑血管堵了，
1: 对，
0: 但是咱们得知道脑血管为啥堵啊？
1: 怎么回事儿？
0: 是不是？现在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少了，而且脑梗这个病吧，它就像一个突然间炸响的惊雷一样，发病特别急。你刚才说对了，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发病不管它，一旦发病了，以为抢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呢。我告诉你，真正难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你出院之后，从到家那一刻开始，后续的这种调理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1: 哎呀，是呢。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难受的事儿。我儿子班上有个孩子，单亲家庭，就爸爸早年出车祸就没了，就靠着妈妈还有姥姥拉扯他。他姥姥吧，之前身体还挺硬朗的，天天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儿卖茶叶蛋，风雨无阻的，能看看孩子，还能补贴点家用嘛。然后那小孩也挺争气的，学习特别好，
0: 哎呦，
1: 哎，性格还挺开朗呢。见到老师、同学、家长都笑眯眯的打招呼，
0: 哎呦，
1: 就阳光开朗的劲儿，你看不出来是单亲孩子。自打说他姥姥突发了脑梗，偏瘫在床之后，
0: 哎呀，
1: 这孩子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孩子都受影响了。
1: 哇，这孩子天天低着头，变得沉默寡言的，就谁也不理了，谁也不说话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不阳光了。
0: 就是家里有一个脑梗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连孙子、小孙女都受影响。要不怎么说呢？一个脑梗的患者，他真会拖垮一个整个的家庭。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倒下之后，你想一想什么？

0: 场景。
1: 是呢，
0: 是吧？对家人的折磨那一定是巨大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子女，你是不是得辞掉工作，你得照顾老人？
1: 那你不就没收入了吗？
0: 没收入了，嗯，孙子辈儿的没有了姥姥奶奶的疼爱，然后呢，他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1: 嗯，
0: 那小孩啊，那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咱们患者对自己呢，我告诉你，更是痛苦之极呀。
1: 对，所以说一个老人倒下了，整个家庭的节奏跟着全乱了。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就好多的这种子女的家庭啊，最开始父母这个脑梗了。你记住，每个家庭刚开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话特别现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也别轻易的否认我，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事实，最怕时间一久一长，你看吧，就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一长了，你看家里子女多的，哎呦，谁多照顾几天了，谁少照顾几天了，
1: 全是事儿，
0: 哎，谁医药费这个多拿了，谁少了，我告诉你，在医院里天天你听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都是这样的矛盾，如果老人没有这个脑梗啊，或者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一家人哎和和气气的，特别的好，特别和睦。但是，一旦老人得这个病了，一家人兄弟姐妹闹的就特别的生分。而且，这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难的，你知道更难熬的，那患者自己心里看着子女天天在这闹，他自己什么心理？
1: 对呀，他更悲切。
0: 对呀，
1: 我们就想想。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梦梦魇，
0: 嗯，
1: 在梦里要是发现自己有意识，但是胳膊腿不听使唤
0: 啊，
1: 是不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心有余悸的，
0: 是吧？
1: 那真不敢想象那些偏瘫的老人有多难受。
0: 你那不是做梦啊，
1: 嗯，
0: 那是现实生活当中，
1: 对呀，没头
0: 动不了啊，是不是？而且有的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人家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了，翻个身你得需要人来搬，
1: 嗯，
0: 长期卧床，身上都长褥疮了，一动疼得直哼哼，有的因为这个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甚至还会大小便失禁的，只能瘫在床上任由儿女来收拾。你说说这种，我们活着啊，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身体的痛苦都大。
1: 对，就大脑生病真比任何地方生病都绝望。
0: 嗯，
1: 我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脑梗，家里人说他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0: 嗯，
1: 可话到嘴边呢就变得啊啊啊的声音，他说不出来。
0: 哎呀，
1: 着急、难受、想喝水都没有办法表达，
0: 嗯，
1: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干着急。
0: 是，
1: 或者呢是误解自己的意思，他就更绝望。
0: 绝望吧，你看看就表达不出来，是吧？
1: 是。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现在我告诉你，尤其是脑梗啊，这个临床你要说抢救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呢就怕是这个后续的康复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只要康复的好，抢救的及时，一般不会发展到就是特别严重的阶段。
1: 是啊，我看好多脑梗患者都是走路画圈，
0: 嗯，
1: 其他别的还好，至少说能动弹。
0: 对，但是脑梗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刚开始你看看走道就是个画圈，
1: 嗯，
0: 但慢慢的就走不了道了，
1: 嗯，
0: 再慢慢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卧床了，
1: 嗯，
0: 它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够下地走路，我告诉你，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那都万幸的了，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就算是他能下地走路，你知道他那种动作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嗯，
0: 他腿是拖在地上蹭着走，
1: 抬不了，
0: 抬不起来，画着圈走，他整个一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这腿不好使。还有的人是手不好使呢，
1: 嗯，
0: 是吧？咱们经常看到叫什么拐筐，
1: 嗯，
0: 就整个胳膊呀，它蜷蜷在这个胸前，像不是自己的一样，端个碗呐，系个衣服扣啊，系个鞋带，这点小事儿都成了天大的难题。
1: 是呢，
0: 那你说，咱说是出院了，命抢救过来了，但你这种状态，那叫恢复吗？
1: 还是病人？
0: 换个角度来讲，咱们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状态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从一个躺着的病人变成了一个能自己挪动的病人，
0: 嗯，
1: 其实他都挺憋屈，都挺委屈的。
0: 所以说，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不叫治好，是吧？
1: 嗯，
0: 这叫维持，就是我们还活着，仅此而已。
1: 对，
0: 所以说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为什么这个性情都会发生转变？
1: 对呀，他自己他心里面他也不舒服呀，
0: 都是病给磨的，
1: 是
0: 吧？很多人生病前哎特别温和，特别这个讲道理，可是，一旦脑梗生病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暴躁，
1: 嗯，
0: 易怒。家里人胃口饭慢了一点儿，哎呦，他拄那个拐棍儿就不停的着地，
1: 就他也有邪火，他不知道怎么来，
0: 是不是？或者是让这个子女扶着他走。

0: 路，哎，这个子女没领会到他的意思，就突然间大吼大叫的了，甚至摔东西的，有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太多了。很多人说，哎呀，这太作了。我告诉你，那不是作，它是疾病对我们大脑情绪中枢的一个二次甚至继续加重的一种损伤。
1: 嗯，
0: 明白了吧？我们说了，大脑神经递质缺乏了之后，胳膊腿都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是吧？不是他自己想发火的，是他控制不了的。然后再加上内心极度的一种挫败感和这种痛苦混在一块儿，那不就爆发出来了吗？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0: 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就好多患者都跟我说，说为什么脑梗之后，就看似简单的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了呢？
3: 嗯，
2: 有这样的吧？
3: 还真是哈，你这么一说。家属挨骂受气，心里还得理解他，
2: 对，
3: 那这日子也太难了，
2: 是，
3: 就所有人都不好过呀。
2: 所以说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把好人都磨完了，
3: 都熬完了，
2: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这还不是最坏的呢，
3: 嗯，
2: 继续的恶化，继续的发展，时间再长一点，一年两年之后，患者发现无论怎么努力，这手还是抬不起来，
3: 嗯，
2: 腿还是拖着不动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都开始变得麻木和绝望，
3: 是的，
2: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希望，
3: 嗯，
2: 然后患者会什么样，不说话也不配合康复了，是吧？喂饭他就张嘴，不喂他就不吃也不要，眼神都是直勾勾的空洞的。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行尸走肉，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人。
3: 哎呀，挨大莫过于心死的感觉。
2: 对呀，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嘛，是不是？所以说脑梗这个病啊，不是说是这个手术或者抢救那一刹那，
3: 嗯，
2: 是出院之后我们最关注的，啊，因为脑梗之后不光是伤身体，更熬我们的人的心呢。
3: 对呢，
2: 你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啊，都像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无尽的黑夜当中，看不着一点光亮的这种过程当中，慢慢的熬自己，
3: 嗯，
2: 是吧？你看不到头的时候，你记住，人一定是会崩溃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然后慢慢的看自己变成了累赘，看着家人为自己奔波受累，你说我们做老人的心慢慢不就死了吗？
3: 是的，
2: 是吧？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在我们医院有一对父子，父亲就是脑梗之后偏瘫的嘛，然后特别平静的就跟他孩子说，说回家吧，爸不治了。儿听到这话，在那个走廊背着他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就是给自己打嘴巴，是不是？
3: 就我们听着都觉得好心酸呢。
2: 嗯，
3: 那您说脑梗为什么恢复起来就这么难，后遗症它就这么多呢？
2: 为什么脑梗后遗症康复这么困难啊？会留下这个严重的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这些后遗症？
3: 嗯，
2: 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什么神经递质严重的匮乏上呢，明白了吧？
3: 嗯，
2: 我们大脑受损的区域、修复指令的传递、新神经通路的建立，我告诉你全都得靠这个神经递质来完成。
3: 嗯，
2: 你看像很多脑梗后遗症患者，意识他是清楚的，
3: 嗯，
2: 大脑拼命的指挥，但你身体就是不动，
3: 嗯，
2: 就是不干活。
3: 对，
2: 为啥呀？就是制造和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你大脑当中严重的不足，你指令根本都传不下去嘛。
3: 哦，你传不下去你就执行不了。
2: 对呀，
3: 你就在那干愣着。
2: 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神经递质一旦严重的不足的话，恢复指令它传不过去，身体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3: 嗯，
2: 可以说脑梗的恢复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与修复神经递质的一个过程。
3: 嗯，
2: 你看看。
3: 哎，那老师您说脑梗恢复的关键就是神经递质，对不对？
2: 对。
3: 那您跟大家讲，我们直接补充神经递质的脑活素是不是就行？
2: 那当然了。
3: 或者是说补充上它之后对大家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如果早在10年前我不敢说这个话。
3: 嗯。
2: 现在有脑活素了，有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好产品好方法了。
3: 嗯。
2: 我会经常跟我的

0: 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尤其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讲上一句，就这点问题是有希望的，就有改善的可能的。
1: 嗯，
0: 只要我们心里还能够盼着我能够变好，
1: 哎，
0: 以前我不敢说这话，因为没有方法嘛。脑活素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让我们的信号传导慢慢的恢复起来。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现在正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我告诉你，它的作用就特别特别的大。
1: 那要是改善脑梗患者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多少家庭能够因此走出阴霾，少遭罪呀？
0: 是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嗯，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活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不是？对呀，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没有，是吧？
1: 对，
0: 脑活素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现在有机会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身体现状、走出困境的方法了。
1: 是呢，
0: 是不是啊？
1: 这咱们脑梗患者和家属承受着经济、精神双重折磨，
0: 嗯，
1: 天天花钱治病，消耗精力去照顾，时间一长了，因为对恢复这件事儿他就麻木了，
0: 完全没有信心了，
1: 就想哎，就这样吧，我认命得了。
0: 是，就是因为大家伙很难，我才反复的跟大家伙说，脑活素目前对于抵抗我们脑部的衰老、恢复脑功能来说是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
1: 对呢。
0: 你看我们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就是那扇能够让我们脑梗患者能够重新走出去的这扇窗。
1: 嗯，还真是。那老师，为什么您就能这么肯定的说脑活素能给咱们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我给大家伙拿一组实打实的数据，静时我跟你说完了你就明白了。
1: 哦，
0: 脑活素现在在德国已经应用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德国，而这快10年的时间里，它拯救了多少被脑梗后遗症缠上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帮助了多少家庭摆脱了那种看不到头的日子吗？数都数不清楚。
1: 那具体是什么的效果？你跟我们讲讲。
0: 第一个，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脑活素的中老年人，脑梗以及其他脑病的发病率会显著的降低，显著两个字儿很重要啊。
1: 嗯，
0: 显著降低，
1: 很明显，
0: 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在脑梗急性发作期就开始使用脑活素的患者，后遗症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脑梗发作了，哎，及时的把这个脑活素用上，或者是早期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了都会面临神经递质缺乏嘛。
1: 嗯，
0: 很多人有意识的早期的就把这个脑活素用上了，哪怕是你出现脑梗了，后遗症很少有这个留下的。
1: 明白，或者很轻。
0: 哎，这个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恢复程度会远超常规的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是第三点，针对脑梗出院之后康复过程当中的患者，在德国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有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腿迈不开步的，对吧？医生也是让回家进行康复训练和慢慢调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患者把脑活素及时的用好的话，恢复到生活自理的概率能够提升。你说在德国是吧，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多也是胳膊动不了的，
1: 嗯，
0: 啊，上厕所都得靠人扶的。
1: 嗯，
0: 那人家长期用这个脑活素来进行调理，慢慢的自己手能抬起来，
1: 是呢，
0: 自己能吃饭了。还有那些半边身子都不好使的那种偏瘫患者，慢慢的感觉偏瘫的那一侧能够恢复一些知觉了，
1: 嗯，
0: 慢慢能够活动活动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彻底的跟这个脑梗之前恢复的一模一样，但是至少咱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了。
1: 对，
0: 不用天天拖累家主了，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在德国比比皆是。
1: 对呢，能帮助脑梗患者少遭罪，那咱们怎么就没有呢？
0: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这个脑活素啊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
1: 嗯，
0: 你像咱们知道的有一些比较昂贵的靶向药，他们这个经费我告诉你，就咱说在这个脑活素面前的这个经费比起来，那都属于不够看的。而且就说德国夏里特研发中心研发脑活素，竟时你知道吗，前前后后他们这个研发费用花费了多少吗？
1: 那不得上千万美金。
0: 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比这还多。
0: 从脑活素前期的研发动物实验到后期的临床实验投入啊应用，这么多年下来统计下来的这个费用少说5000亿美金。
1: 我的天哪，
0: 还上千万，
1: 都不敢想。
0: 5000亿美金什么概念
1: 哦？
0: 是吧，
1: 用这么多钱来搞研发真的是太牛了，太狠了。
0: 所以说你得明白为啥国外对这种核心医药知识产权看得这么重。
1: 对，
0: 因为人投入大嘛，
1: 嗯，
0: 肯定得通过这个专利的保护、啊、
1: 收成本。
0: 对呀、啊，收回这个成本嘛。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为啥咱们不知道甚至知道你也用不上。
1: 嗯，
0: 一方面人家这样的专利在人手里，你要直接引进，光这个专利的费用那都是天价。
1: 是的，
0: 即使是富豪我告诉你你也承受不起。
1: 嗯，
0: 另一方面就算是你完全进口，药品进口的获批的程序那也特别的复杂呀。
1: 这个脑活素啊真的是出身名门，身价更是不可估量啊。
0: 对呀、啊、实际上脑活素的身价和背景啊和他的这个实力完全匹配。
1: 嗯，
0: 都说实践出真知，脑活素能够在欧美作为临床用药应用到今年10年的时间，获得的改善的这个人患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个人我告诉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看过有一本书叫《时间简史》没有？
1: 嗯，
0: 头几年是特别火的一部著作嘛。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看过啊，《时间简史》的作者叫什么呢，叫史蒂芬·威廉。
1: 他不是渐冻症的患者吗？
0: 对啊，
1: 好像是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0: 得了渐冻症吗？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渐冻症就是那个慢慢人的肌肉
1: 萎缩
0: 了，他动不了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维持生命呼吸啊吞咽呐、啊、包括心脏的跳动都得是靠肌肉来发力嘛。
1: 对，
0: 慢慢的这些肌肉也慢慢不好使了，人就没了。医学上这种病如果人得了渐冻症平均存活期就3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这个史蒂芬·威廉吗，他活了55年，而且还写出了影响世界的巨著。
1: 这种精神啊让人佩服。
0: 嗯，
1: 就像您说的生命不息信念不止啊，即使只有两根指头能动但人家照样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0: 是啊，这就是人类精神这个伟大之处。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也很好奇啊老师，他全身只有两根手指头能动，按理说啊大脑发出的指令全身都不响应了。
0: 对啊，
1: 这应该是更消耗大脑才对呀。
0: 没错，
1: 而且渐冻症平均寿命就3年。
0: 嗯，
1: 他怎么活到了76岁的高龄呢？
0: 想不到吧。
1: 啊，对，而且在患病期间还能写出来这么多伟大的科学的研究呢。
0: 实际上奥妙就在于他最早就开始使用这个神经递质了。
1: 哦，
0: 啊，我告诉你，爱因斯坦去世之后，
1: 嗯，
0: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大脑啊和咱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嗯，
0: 唯独不同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哦，
0: 神经递质的含量惊人的这个高，你知道他这个脑功能开发度是我们常人的多少倍吗？
1: 嗯。
0: 高出了25%。
1: 嚯，
0: 这说明啥？说一个人的聪明与否、记忆力的好坏、脑白质是否萎缩，我告诉你，关键物质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在这儿。
1: 那么，人家牛顿被苹果砸一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不行呢，我们就给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不怎么说呢？很多天才是天生的，
1: 嗯，
0: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人家这个神经递质就比我们多，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直接就理解了，是吧？普通人和天才的差别。
1: 嗯，
0: 那么史蒂芬他为什么活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关键就用了这个神经递质的补充、
1: 嗯，
0: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
1: 哦，
0: 因为它能够直接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 长期的使用下来，不光能够保护住我

0: 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哈。
1: 嗯，
0: 没当回事儿。
1: 明白。
0: 哎呀，可是今年开春以后吧，他都连站都站不稳了。
1: 哦。
0: 现在彻底没法自己走了，你说喝水也呛。
1: 嗯。
0: 到医院里一查，人家说是小脑萎缩。
1: 小脑萎缩。
0: 医生啊，
1: 这
0: 没什么。
1: 小脑萎缩呀，就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在早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人混淆。和啥混淆呢？就是认为很多人岁数大了啊，这正常的一种表现，那很多人就容易弄混了，殊不知那是小脑萎缩的早期表现。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发展到一定程度，等症状越来越明显了，那也就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啊。就你老伴现在除了走路啊不稳，然后喝水呛咳之外，现在还有别的一些变化没有？跟我说说。
0: 哎呀，有挺多的症状。
1: 嗯，
0: 他说话不利索。
1: 嗯，
0: 想干啥都说不清楚。
1: 嗯，
0: 急了以后啊就摔东西。
1: 嗯，
0: 反正晚上啊也不能睡觉，哼哼唧唧的哇，就是这也难受了，那也难受了。
1: 嗯，
0: 这24小时啊都离不开人儿。
1: 哦，
0: 我半年啊都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1: 其实咱们大部分的脑部神经疾病的老年患者，我告诉你都这样。你看，就是都得是24小时身边有人这个护理，所以说家里头要有一个脑部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家人都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哎呀，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说我呀，也不能不管不顾，是吧？
1: 明白。
0: 我就寻思呀，要不然把老伴送养老院吧。
1: 嗯。
0: 哎，人家说呀，他需要全护理，人家不收。
1: 啊。
0: 后来跟儿女们说，让儿女们管吧。
1: 嗯，
0: 那个儿女们也不行，老大推老二，老二说没钱。
1: 呵，
0: 反正谁也不愿意搭把手。
1: 嗯，
0: 就我一个人扛的呀。我说有时候我可想哭了，但是也没地方哭，就无药可治了哈。
1: 嗯，
0: 但是毕竟啊，我听您节目说这个脑活素能改善改善。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呀，哪怕是能有一丝希望。你试试吧，是。
1: 我告诉你，咱们千万别轻易说放弃的话，啊，记住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告诉你，你给你老伴用好了，还真有可能改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不是我夸大啊。
0: 其实哇，
1: 嗯，
0: 我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因为经常哇。儿女们领上这个老头啊，就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了，也可以说，
1: 嗯嗯，
0: 专家号也没少过，哇，
1: 嗯嗯、
0: 可是我大夫说，是不是让我们回家好好的护理吧？就这样。
1: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咱们国内的医院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你就比如说开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稍微缓解缓解。你这些方法实际上吧都没有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大脑这个疾病的问题。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介绍这个脑活素了吗？对吧？这个是德国的最新的这个营养我们大脑的这样的治疗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前沿科技产品，是世界上前沿的脑科学的这个成果。
0: 哦，你说梁老师，
1: 嗯，
0: 其实啊，我就想我老伴啊，能喝水不强，能顺利把饭吃完了，
1: 嗯。
0: 要不你说喂他饭啊，可费劲了。
1: 嗯，
0: 喂一个小时也喂不完。哎呀，感觉吃一顿饭都可累可累了。
1: 我明白，就是咱们要求并不是那么高，是吧？但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是德国夏里特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而且现在在德国呀，就是在临床上基本上用了都快10年的时间了。而且在这10年里啊，就像你老伴儿这种小脑萎缩的患者，改善好的，我告诉你不计其数啊。
0: 哦，要不是人家国外先进呢。
1: 嗯，
0: 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说还能治吗？能不能好了？
1: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努力，一定是有希望的，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人家德国临床应用的这款，一点都不带差的。这个阿尔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它是直接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通路的，是吧？
0: 嗯，
1: 你像你老伴现在不是说走路不能自理吗？喝水呛咳吗？你只要坚持好，有信心，饭喝水就不用再担惊受怕的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一点一点的能够扶着这个桌子呀站一会儿了，是吧？也不会总因为啊说不出需求，然后摔东西了。那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够睡个踏实觉了？对不？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梁老师。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就期望这个啊。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吧有一个误区，就一发现是脑萎缩

0: 活了，就认为是不能恢复了。这是以前的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代医学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比如说这个脑活素，它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医学影像的那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只要你坚持把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哈，你应用好的话。从这个医学影像学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大脑的脑容量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而且还有好多患者用之前和用一年之后，脑部的这个 MRI，也就是说核磁共振的这个影像一对比，明显能看到哈，以前萎缩那个小脑的区域，现在已经在长得饱满了，啊，神经密度也高了。现在好多那个德国的大型的医院，这个神经内科。包括其他国家的神经内科，现在都在参考这些影像资料。我告诉你，非常好啊！
1: 哦，太牛了，梁老师！要不是给咱介绍这新科技吧，我还真不知道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我们说小脑萎缩这样的病啊，我们人呢，一旦过了50岁之后啊，我告诉你，真的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人的大脑都会一点点萎缩，就过50岁之后，这是我们谁也逃脱不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它本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出现大量的减少，啊，你看很多人为啥年纪越大他记忆力越差，转身这个事儿就忘了，找个东西翻半天，啥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脑衰老了，神经递质不足了，典型的一个表现。
1: 梁老师，你的脑活素啥时候能买到呀？
0: 哎呦，
1: 我就想赶紧给老爸用上嘛。我同时我自己也备点。
0: 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原装进口的。现在吧，我们还在走那些正规的这个渠道流程，是吧？因为只有正规的渠道流程，才能够保证咱们拿到这个德国原版的脑活素嘛。所以说，我们正在走流程。你这样，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天天守着节目了啊。
0: 好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呀、啊，可下通上了，给我急坏了，
0: 呵，哎呀，久等了啊，
3: 就因为我这个家族性糖尿病，
0: 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糖尿病是不？
3: 对对对。完了，我有各种因素，通过体检的结节全都有。
0: 你多大年岁啊？
3: 我69了呗。
0: 啊，69岁了哦。然后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这些东西。
3: 对对对对，
0: 啊，
3: 都有，一体多病。但是我现在呢，通过吃你家的那个苦瓜多肽，还有一个那个冲的那个汤。
0: 啊啊啊！就是那个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的那个啊，好，
3: 都有所改善。
0: 哦，怎么样？现在血糖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吧，我原先空腹吧是7到8，
0: 哦，
3: 最后打9，餐后呢10到15不等，反正。
0: 哎呦，餐后太高了，
3: 啊，对，完现在呢，我空腹，尤其今天我早起了量，我才4.8。
0: 空腹4.8，这不完全正常了吗？
3: 对呀，6以下了，但是我餐后都是11里吧，8-9份。
0: 11里吧，69岁的话吧，它处于上限，最好是控制在9以里，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3: 啊，对，我8-9个，但是我没吃药。
0: 啊，就是降糖药都停了呗。
3: 啊，对对对，
0: 那挺好啊。但是你这个啊，还没到最好的阶段，就是餐前血糖已经没问题了，你就是按你餐前的血糖完全可以停了。但是呢，你现在餐后血糖还是稍微有点高，我建议你把这个液态降糖剂和那个定糖汤哈，再给我坚持用一段时间。
3: 嗯，
0: 就是餐后只要降到9以内了，慢慢就可以给我停掉了，没问题了。
3: 但我现在都能达到8-9。
0: 8-9就是9以内，如果要是常态的话，你尝试的停一停，停完了以后如果还这样，那就太好了啊。
3: 对的，我没吃，我一直没吃。
0: 哎呦，这临床的降糖药不早就停了吗？
3: 对，我早就停了。
0: 太好了啊！谁说家族性的糖尿病？

0: 病咱就说治不了啊。
1: 是啊，我都停了。完蛋，我以前吧，睡眠半夜一醒就睡不着觉了。根本睡不着了，一醒就醒到天亮。完了，后来呢，我通过吃你家那个千功和膏和纳豆鱼油。
0: 纳豆鱼油。
1: 那都一有，这我吃完睡眠呢也有所改变，
0: 好，
1: 就是醒了呢也能睡着了，
0: 那就非常好了啊，就不错。
1: 对，完了我念一下我今年体检的糖化血红蛋白是6.1，总胆固醇7.2，都高，甘油三酯是1.21，低密度3.9，就是肝脏肝回声不均匀，肝内可见直径3.6，cm 大小弱回声。甲状腺结节大小直径为1.0 cm，乳房左内可见多发弱回声，最大直径是0.5 cm，心脏主动脉硬化，2.5反流少量，3.5反流少量，
0: 没事，
1: 心脏动力性心律不齐，胆结石为1.2 cm，双肾结石颗粒，就是所以我问一下，糖尿病这一型的，就是我能保证那样就不用吃药了，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还得要吃就一种碱红豆沙。
0: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你看看你都明白了，你身体当中真长了不少不该长的东西啊。
1: 对，完了我就这个我没用上。
0: 你刚才这个报告啊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心脏轻微反流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没事儿，不用管的，观察就行。但是你身体当中啊，结节包块太多了。
1: 对，
0: 大多数的你说的这些啊，很多都是良性的，但是咱们不代表不管它。
1: 对，
0: 你这要是咱说万一呢，是不是？
1: 对对。
0: 红豆杉就是专门调节和抑制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这样问题的，所以说红豆杉这个你可以针对性的用一用啊。血糖现在问题不太大了啊，好
1: 了，
0: 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

0: 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

0: 6086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最近您给大家讲了神经递质。
1: 对。
0: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反复的在想，越想越觉得有点可怕。
1: 为啥呢？
0: 你说50岁以后神经递质它不就减少了吗？
1: 一直在减少。对。
0: 那我们的脑容积每年就会少7立方厘米吧？
1: 每年都会少7立方厘米。对。
0: 那可是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呀。
1: 对呀、
0: 就以前常听别人开玩笑说你没脑子呀，还觉得是打趣。
1: 哎，
0: 你说现在你想想，细思极恐啊。
1: 嗯，
0: 年纪越大还真有可能就没脑子呀。
1: 哎，你看看，说你没脑子呀，我告诉你，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脑子。
0: 是呢。
1: 是吧？
0: 你不只是脑萎缩。
1: 对。
0: 您讲的老年人常见的脑病，像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都跟神经递质不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没错，这是病根儿。
0: 这神经递质可真够关键的。
1: 没错，就是啊，这说明你也认真听讲了。而且这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个发现。总结的很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0: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1: 对。
0: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1: 传不出去。
0: 或者你传的不准。
1: 对。
0: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1: 这是必然的。
0: 那太少，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1: 哎。
0: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那您说神经递质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
1: 静石，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开门见山。其实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伙仔细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听出来背后有一些奥秘了。因为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一些这个目前比较前沿的、哎、一些方法和科技了。你要说早在10年前补充不了，因为没有这个科技，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这样的产品。但是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现在完全能够满足外源性补充我们这个神经递质了。完全可以做到了。实际上你看目前我们前沿的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神经递质的物质，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他们研发的一个前沿的科技产品叫 L-α-甘膦酸胆碱。这种物质它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制剂，在欧美临床现在已经应用了快1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产品刚才你问的是干嘛的呢？好了，它是专门针对脑病的专药专治。专门是恢复我们人的大脑功能的一个产品。而且用好了的话能够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嚯。
1: 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脑白质疏松、脱髓鞘等等这些病症，是不是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部疾病？而且这些疾病最可怕的是啥呢？一旦得上了没办法逆转，这是以前。对吧？好了，这些疾病这个 L-α-甘膦酸胆碱这种物质对这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明确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最近这10年来我告诉你临床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0: 嚯，那他是怎么做到来抵抗脑衰老恢复脑功能的呢？
1: 实际上这个 L-α-甘膦酸胆碱就是缩写叫 L-α-GPC 这种物质吧，在德国被称之为叫脑活素。
0: 脑活素，
1: 听这个名字
0: 哎，很贴切啊，
1: 是吧？
0: 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
1: 哎，
0: 重现生机。
1: 对，而且这个名字啊就把它的这个作用特点直接就给点明了。脑活素能够补充我们人大

0: 脑的神经递质。他的这个道理吧，其实你要追击它本质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1: 嗯，
0: 就咱们人的大脑啊，每个人都是能够自主合成神经递质的。
1: 哦，
0: 但是你得有原材料才行啊。就像我们都会蒸馒头，但你蒸馒头你得有面粉呢。
1: 嗯，
0: 你没面粉，你会蒸馒头有啥用啊？你也蒸不出来，对吧？
1: 是，
0: 你不能凭空变出来呀。
1: 嗯，
0: 是吧？我们大脑每个人都能够合成神经递质。但是它的原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足了。
1: 明白。
0: 而刚才说的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什么重要的原材料。
1: 嗯。
0: 而且它吃到我们人肚子里入胃之后3秒钟就可以吸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分解出胆碱出来。而这个胆碱正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关键的原材料。乙酰胆碱就是神经递质的学名。
1: 嗯，
0: 而且脑活素不光是提供原材料了，还能够帮助激活我们人大脑合成神经递质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啊，刺激我们大脑来开始大量的合成神经递质，就这个生产线它还能给你重新的给你激活了。
1: 嗯，
0: 让神经递质更快更足量的制造出来。
1: 它是既给面粉又给你修好了笼屉，
0: 对，
1: 一举两得了。
0: 没错，是吧？所以说脑活素不是德国研发的嘛，是吧？现在在欧洲各大这个脑科医院作为脑部营养药品，到今年为止快10年的临床验证了。嗯，这将近10年来它对改善中老年朋友的脑部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吧？
1: 你说新科技一定会带来新希望的。
0: 对，
1: 像您之前说了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呀，它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0: 嗯，
1: 其实我们身边更多更普遍的都是一些脑梗，
0: 脑梗
1: 的脑梗的朋友。
0: 嗯，
1: 尤其是脑梗术后漫长的恢复期，
0: 嗯，
1: 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那都是看不见尽头的折磨呀。
0: 没错，
1: 要是能给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其实脑梗的患者呀，除了术后，就是我们正常用药治疗之后，后续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期。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吧，竟是问的非常的关键。说到脑梗，我们都知道，它正常来讲和我们的人的三高，和我们这个脑部血管的斑块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嗯，对。
0: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经常被人忽略了。
1: 嗯，
0: 那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反复讲到的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
1: 嗯，
0: 大脑当中的血管它的收缩和舒张，包括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节奏节律，它归谁管呢？归谁调控啊？归大脑吧。
1: 嗯，
0: 但这个大脑它通过谁来传导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这个信号，精准的来指挥的
1: 信号兵嘛。
0: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神经递质这个信号兵一旦减少了，是不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它就容易失灵啊。
1: 嗯，
0: 那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风险，它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该收缩的时候你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发生，记住了，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和神经递质的水平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1: 那这层病因还真是没想到啊。
0: 我跟你说，10年前没发现这个原因。
1: 是呢，
0: 尤其是最近这10年生命科学的发展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们就是知道说脑梗发病很急
0: 啊，
1: 抢救过来之后后续的恢复也很难。
0: 对啊，脑梗都知道脑血管堵了。
1: 对，
0: 但是咱们得知道脑血管为啥堵啊。
1: 嗯，怎么回事儿？
0: 是不是现在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少了。
1: 嗯，
0: 而且脑梗这个病吧，它就像一个突然间炸响的惊雷一样。
1: 嗯，
0: 发病特别急，你刚才说对了。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发病不管它，一旦发病了以为抢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难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你出院之后从到家那一刻开始，后续的这种调理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1: 哎呀，是呢，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难受的事儿。
0: 嗯，
1: 我儿子班上有个孩子单亲家庭
0: 啊，
1: 就爸爸早年出车祸就没了。
0: 哦，
1: 就靠着妈妈还有姥姥拉扯他。他姥姥吧之前身体还挺硬朗的，
0: 嗯，
1: 天天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儿卖茶叶蛋，

0: 啊，风雨无阻的，能看看孩子，还能补贴点家用嘛。
1: 嗯，
0: 然后那小孩也挺争气的，学习特别好，
1: 哎呦，
0: 哎，性格还挺开朗呢。
1: 嗯，
0: 见到老师、同学、家长都笑眯眯的打招呼，
1: 哎呦，
0: 就阳光开朗的劲儿，你看不出来是单亲孩子。
1: 嗯，
0: 自打说他姥姥突发了脑梗，偏瘫在床之后，
1: 哎呀，
0: 这孩子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孩子都受影响了。
0: 哇，这孩子天天低着头，变得沉默寡言的，就谁也不理了，谁也不说话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不阳光了。
1: 就是家里有一个脑梗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连孙子、小孙女都受影响。要不怎么说呢？一个脑梗的患者，他真会拖垮一个整个的家庭。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倒下之后，你想一想什么光景，
0: 是呢。
1: 是吧？对家人的折磨那一定是巨大的。你比如说子女，你是不是得辞掉工作，你得照顾老人，
0: 那你不就没收入了
1: 没
0: 吗？
1: 收入了，孙子辈的。没有了姥姥奶奶的疼爱，然后呢，他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那小孩啊，那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0: 对呀，
1: 然后呢，咱们患者对自己呢，我告诉你，更是痛苦至极呀。
0: 对，所以说一个老人倒下了，整个家庭的节奏跟着全乱了。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就好多的这种子女的家庭啊，最开始父母这个脑梗了。你记住，每个家庭刚开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但是我这个话特别现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也别轻易的否认我，因为这就是事实。最怕时间一久一长，你看吧，就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一长了，你看家里子女多的，哎呦，谁多照顾几天了，谁少照顾几天了，
0: 全是事儿。
1: 哎，谁医药费这个多拿了，谁少了，我告诉你，在医院里天天你听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都是这样的矛盾。如果老人没有这个脑梗啊，或者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一家人哎和和气气的，特别的好，特别和睦。但是，一旦老人得这个病了，一家人兄弟姐妹闹得就特别的生分。而且，这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难的。你知道更难熬的，那患者自己心里看着子女天天在这闹，他自己什么心理？
0: 对呀，他更悲切。
1: 对呀。
0: 我们就想想，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梦梦魇，在梦里要是发现自己有意识，但是胳膊腿不听使唤，是不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心有余悸的？
1: 是吧？
0: 那真不敢想象那些偏瘫的老人有多难受。
1: 你那不是做梦啊，那是现实生活当中，
0: 对
1: 你
0: 呀，
1: 胳
0: 没
1: 膊腿
0: 头。
1: 动不了啊，是不是？而且有的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人家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但是就这个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了，翻个身你得需要人来搬，长期卧床，身上都长褥疮了，一动疼得直哼哼。有的因为这个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甚至还会大小便失禁的，只能瘫在床上，任由儿女来收拾。你说说这种，我们活着啊，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身体的痛苦都大。
0: 对，就大脑生病，真比任何地方生病都绝望。我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脑梗，家里人说他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明白，可话到嘴边呢，就变得啊啊啊的声音，他说不出来，
1: 哎呀。
0: 着急、难受、想喝水都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干着急，
1: 是
0: 或者呢是误解自己的意思，他就更绝望。
1: 绝望吧？你看看，就表达不出来，是吧？
0: 是。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现在我告诉你，尤其是脑梗啊，这个临床你要说抢救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呢，就怕是这个后续的康复的问题，是不是？只要康复的好，抢救的及时，一般不会发展到就是特别严重的阶段
0: 是
1: 啊。
0: 哈，我看好多脑梗患者都是走路画圈儿，其他别的还好，至少说能动弹。
1: 对，但是脑梗就怕时间长。刚开始你看看走道就是个画圈，但慢慢的就走不了道了，再慢慢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卧床了。它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够下地走路，我告诉你，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那都万幸的了。但你不知道，就算是他能下地走路，你知道他那种动作是什么样的状态吗？他腿是拖在地上蹭着走。
0: 抬不了，
1: 抬不起来，画着圈走，他整个一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这是腿不好使。还有的人是手不好使呢，是吧？咱们经常看着叫什么踝筐，就整个胳膊呀，它蜷蜷在这个胸前，像不是自己的一样。端个碗呐，系个衣服扣啊，系个鞋带，这点小事儿都成了天大的难题。
0: 是呢。
1: 那你说，咱说是出院了，命抢救过来了， 但你这种状态那叫恢复吗？
0: 还

0: 是病人。
1: 换个角度来讲，咱们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状态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从一个躺着的病人变成了一个能自己挪动的病人，
1: 嗯，
0: 其实他都挺憋屈，都挺委屈的。
1: 所以说，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不叫治好，是吧？
0: 嗯，
1: 这叫维持，就是我们还活着，仅此而已。
0: 对，
1: 所以说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为什么这个性情都会发生转变？
0: 对呀，他自己他心里面他也不舒服呀，
1: 都是病给磨的，
0: 是
1: 是吧？很多人生病前，哎，特别温和，特别这个讲道理，可是，一旦脑梗生病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暴躁，
0: 嗯，
1: 易怒。家里人胃口饭慢了一点，哎呦，他拄那个拐棍就不停地着地，
0: 就他也有邪火，他不知道怎么来，
1: 是不是？或者是让这个子女扶着他走路，哎，这个子女没领会到他的意思，就突然间大吼大叫的了，甚至摔东西的，有没有？
0: 嗯，
1: 我告诉你太多了。很多人说，哎呀，这太作了。我告诉你，那不是作，他是疾病对我们大脑情绪中枢的一个二次甚至继续加重的一种损伤。
0: 嗯，
1: 明白了吧？我们说了，大脑神经递质缺乏了之后，胳膊腿都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了。
0: 对，
1: 是吧？不是他自己想发火的，是他控制不了的。然后再加上内心极度的一种挫败感和这种痛苦混在一块儿，那不就爆发出来了吗？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就好多患者都跟我说，说为什么脑梗之后，就看似简单的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了呢？
0: 嗯，
1: 有这样的吧？
0: 还真是哈，你这么一说。家属挨骂受气，
1: 嗯，
0: 心里还得理解他，
1: 对，
0: 那这日子也太难了，
1: 是，
0: 就所有人都不好过呀。
1: 所以说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把好人都磨完了，
0: 都熬完了，
1: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进食这还不是最坏的呢，
0: 嗯，
1: 继续的恶化，继续的发展，时间再长一点，1年2年之后，患者发现无论怎么努力，这手还是抬不起来，
0: 嗯，
1: 腿还是拖着不动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都开始变得麻木和绝望了。
0: 是的，
1: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希望。
0: 嗯，
1: 然后患者会什么样？不说话，也不配合康复了，是吧？喂饭他就张嘴，不喂他就不吃，也不要，眼神都是直勾勾的，空洞的。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行尸走肉，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人。
0: 哎呀，挨大莫过于心死的感觉呀。
1: 对呀，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嘛，是不是？所以说脑梗这个病啊，不是说是这个手术或者抢救那一刹那，
0: 嗯，
1: 是出院之后我们最关注的，啊，因为脑梗之后不光是伤身体，

0: 更熬我们的人的心呢。
1: 对呢，
0: 你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啊，都像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无尽的黑夜当中，看不着一点光亮的这种过程当中，慢慢的熬自己，
1: 嗯，
0: 是吧？你看不到头的时候，你记住，人一定是会崩溃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然后慢慢的看自己变成了累赘，看着家人为自己奔波受累，你说我们做老人的心慢慢不就死了吗？
1: 是的，
0: 是吧？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在我们医院有一对父子，父亲就是脑梗之后偏瘫的嘛。然后特别平静的就跟他孩子说，说回家吧，爸不治了。儿听到这话，在那个走廊背着他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就是给自己打嘴巴，是不是？
1: 就我们听着都觉得好心酸呢。
0: 嗯，
1: 那您说脑梗为什么恢复起来就这么难，后遗症它就这么多呢？
0: 为什么脑梗后遗症康复这么困难啊，会留下这个严重的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这些后遗症？
1: 嗯，
0: 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什么神经递质严重的匮乏上呢，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大脑受损的区域，修复指令的传递，新神经通路的建立，我告诉你，全都得靠这个神经递质来完成。
1: 嗯，
0: 你看，像很多脑梗后遗症患者，意识他是清楚的，
1: 嗯，
0: 大脑拼命的指挥，但你身体就是不动，
1: 嗯，
0: 就是不干活。
1: 对，
0: 为啥呀？就是制造和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你大脑当中严重的不足，你指令根本都传不下去嘛。
1: 哦，你传不下去，你就执行不了。
0: 对呀，
1: 你就在那干愣着。
0: 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
1: 嗯，
0: 神经递质一旦严重的不足的话，恢复指令它传不过去，身体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1: 嗯，
0: 可以说脑梗的恢复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与修复神经递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老师您说脑梗恢复的关键就是神经递质，对不对？
0: 对。
1: 那您跟大家讲，我们直接补充神经递质的脑活素是不是就行？
0: 那当然了。
1: 或者是说补充上它之后对大家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如果早在10年前我不敢说这个话。
1: 嗯。
0: 现在有脑活素了，有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好产品好方法了。
1: 嗯。
0: 我会经常跟我的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尤其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讲上一句，就这点问题是有希望的，就有改善的可能的。
1: 嗯，
0: 只要我们心里还能够盼着我能够变好。
1: 哎，
0: 以前我不敢说这话，因为没有方法嘛。脑活素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让我们的信号传导慢慢的恢复起来。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现在正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我告诉你，它的作用就特别特别的大了。
1: 那要是改善脑梗患者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多少家庭能够因此走出阴霾，少遭罪呀？
0: 是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活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不是？对呀，啊，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
1: 没
0: 有，是吧？
1: 对，
0: 脑活素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现在有机会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身体现状、走出困境的方法了。
1: 是呢，
0: 是不是啊？
1: 这咱们脑梗患者和家属承受着经济、精神双重折磨，
0: 嗯，
1: 天天花钱治病，消耗精力去照顾，时间一长了，因为对恢复这件事儿他就麻木了，
0: 完全没有信心了，
1: 就想哎，就这样吧，我认命得了。
0: 是，就是因为大家伙很难，我才反复的跟大家伙说，脑活素目前对于抵抗我们脑部的衰老、恢复脑功能来说是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了。
1: 对呢，
0: 你看我们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就是那扇能够让

0: 们脑梗患者能够重新走出去的这扇窗。
1: 嗯，还真是。那老师，为什么您就能这么肯定的说脑活素能给咱们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我给大家伙拿一组实打实的数据，静时我跟你说完了你就明白了。
1: 哦，
0: 脑活素现在在德国已经应用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德国，而这快10年的时间里，它拯救了多少被脑梗后遗症缠上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帮助了多少家庭摆脱了那种看不到头的日子吗？数都数不清楚。
1: 那具体是什么的效果？你跟我们讲讲。
0: 第一个，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脑活素的中老年人，脑梗以及其他脑病的发病率会显著的降低。显著两个字儿很重要啊。
1: 嗯，
0: 显著降低，
1: 很明显。
0: 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在脑梗急性发作期就开始使用脑活素的患者，后遗症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脑梗发作了，哎，及时的把这个脑活素用上，或者是早期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了都会面临神经递质缺乏嘛，
1: 嗯，
0: 很多人有意识的早期的就把这个脑活素用上了，哪怕是你出现脑梗了，后遗症很少有这个留下的，
1: 明白，或者很轻，
0: 哎，这个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恢复程度会远超常规的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是第三点，针对脑梗出院之后康复过程当中的患者，在德国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有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腿迈不开步的，对吧？
1: 嗯，
0: 医生也是让回家进行康复训练和慢慢调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患者把脑活素及时的用好的话，恢复到生活自理的概率能够提升。你说在德国是吧，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多也是胳膊动不了的，
1: 嗯，
0: 啊，上厕所都得靠人扶的，
1: 嗯，
0: 那人家长期用这个脑活素来进行调理，慢慢的自己手能抬起来，
1: 是呢，
0: 自己能吃饭了。还有那些半边身子都不好使的那种偏瘫患者，慢慢的感觉偏瘫的那一侧能够恢复一些知觉了，
1: 嗯，
0: 慢慢能够活动活动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彻底的跟这个脑梗之前恢复的一模一样，但是至少咱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了，
1: 对，
0: 不用天天拖累家主了。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在德国比比皆是。
1: 对呢，能帮助脑梗患者少遭罪，那咱们怎么就没有呢？
0: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这个脑活素啊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
1: 嗯，
0: 你像咱们知道的有一些比较昂贵的靶向药，他们这个经费，我告诉你，就咱说在这个脑活素面前的这个经费比起来，那都属于不够看的。而且就说德国夏里特研发中心研发脑活素竟时，你知道吗前前后后他们这个研发费用花费了多少吗？
1: 那不得上千万美金。
0: 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比这还多。
0: 从脑活素前期的研发动物实验到后期的临床实验投入啊应用，这么多年下来统计下来的这个费用少说5000亿美金。
1: 我的天哪，
0: 还上千万，
1: 都不敢想。
0: 5000亿美金什么概念
1: 哦，
0: 是吧？
1: 用这么多钱来搞研发真的是太牛了，太狠了。
0: 所以说你得明白为啥国外对这种核心医药知识产权看得这么重。
1: 对，
0: 因为人投入大嘛，
1: 嗯，
0: 肯定得通过这个专利的保护，啊，
1: 收成本。
0: 对呀，啊，收回这个成本嘛。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为啥咱们不知道，甚至知道你也用不上。
1: 嗯，
0: 一方面人家这样的专利在人手里，你要直接引进，光这个专利的费用那都是天价。
1: 是的，
0: 即使是富豪我告诉你你也承受不起。
1: 嗯，
0: 另一方面就算是你完全进口，药品进口的获批的程序那也特别的复杂呀。
1: 这个脑活素啊真的是出身名门，身价更是不可估量啊。
0: 对呀，啊，实际上脑活素的身价和背景啊和他的这个实力完全匹配。
1: 嗯，
0: 都说实践出真知，脑活素能够在欧美作为临床用药应用到今年10年的时间，获得的改善的这个人患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个人我告诉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看过有一本书叫《时间简史》没有？
1: 嗯，
0: 头几年是特别火的一部著作嘛。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看过啊，《时间简史》的作者叫什么呢？叫史蒂芬·威廉。
1: 他不是渐冻症的患者吗？
0: 对啊，
1: 好像是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0: 得了渐冻症吗？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渐冻症就是那个慢慢人的肌肉
1: 萎缩
0: 他动不了了吗？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维持生命呼吸啊，吞咽呢、啊、包括心脏的跳动都得是靠肌肉来发力嘛，
1: 对，
0: 慢慢的这些肌肉也慢慢不好使了，人就没了。医学上这种病如果人得了渐冻症，平均存活期就3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这个史蒂芬威廉吗，他活了55年，而且还写出了影响世界的巨著。
1: 这种精神啊让人佩服。
0: 嗯，
1: 就像您说的，生命不息，信念不止啊，即使只有两根指头能动，但人家照样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0: 是啊，这就是人类精神这个伟大之处。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也很好奇啊，老师，他全身只有两根手指头能动，按理说啊，大脑发出的指令全身都不响应了。
0: 对啊，
1: 这应该是更消耗大脑才对呀。
0: 没错，
1: 而且渐冻症平均寿命就3年。
0: 嗯，
1: 他怎么活到了76岁的高龄呢？
0: 想不到吧。
1: 啊，对，而且在患病期间还能写出来这么多伟大的科学的研究呢。
0: 实际上奥妙就在于他最早就开始使用这个神经递质了。
1: 哦，
0: 啊，我告诉你，爱因斯坦去世之后，
1: 嗯，
0: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大脑啊和咱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嗯，
0: 唯独不同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哦，
0: 神经递质的含量惊人的这个高，你知道他这个脑功能开发度是我们常人的多少倍吗？
1: 嗯，
0: 高出了25%。
1: 嚯，
0: 这说明啥？说一个人的聪明与否、记忆力的好坏、脑白质是否萎缩，我告诉你关键物质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在这儿。
1: 那么人家牛顿被苹果砸一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不行呢，我们就给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不怎么说呢，很多天才是天生的。
1: 嗯，
0: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人家这个神经递质就比我们多。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直接就理解了是吧，普通人和天才的差别。
1: 嗯，
0: 那么史蒂芬他为什么活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关键就用了这个神经递质的补充、
1: 嗯、
0: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脑活素、
1: 哦、
0: 啊，因为它能够直接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长期的使用下来不光能够保护住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更能够激活我们自己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然后对神经肌肉的连接慢慢就开始起这个作用了。
1: 嗯，
0: 渐冻症啊是神经没办法给我们肌肉传信号了，就导致我们肌肉罢工了嘛。
1: 嗯，
0: 而脑活素正是修复我们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的这种连接。
1: 嗯，
0: 哪怕它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恢复自如，它也能够保住我们最关键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维持呼吸呀、啊、吞咽呢 啊能够让我们活着的这种基础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才让史蒂芬活了这么长时间啊，还能够这个靠仅能够动的两根手指头传递他大脑的想法。
1: 哇，这脑活素它对神经肌肉功能它是这么关键的。
0: 对呀、啊，
1: 那这对于脑梗患者那不正好对症吗？
0: 那当然了，
1: 脑梗它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没法给胳膊腿传达指令了，
0: 对，
1: 才会导致偏瘫啊、动不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脑活素它的研发成功绝对是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样的患者来说，长期把这个脑活素补充好了是有很大机会让我们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的。
1: 是呢，
0: 包括现在很多你看运动员是吧，都在靠这个脑活素提升他自己的表现。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能够增强我们神经对肌肉的控制。
1: 嗯，
0: 让我们人的爆发力啊、力量啊就更加的充足。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哈，你说连运动员都靠它来强化神经肌肉的连接，就说明它非常的安全。
0: 非常的安全。
1: 那您说非常严重的偏瘫脑梗患者在康复期间要是使用还能够得到特别明显的改善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
0: 是吧，因为脑梗患者的偏瘫本质就是神经给肌肉的指令你中断了。
1: 嗯，
0: 脑活素一边能够补充这种信号传导的物质神经递质，
1: 嗯，
0: 一边还能够修复我们神经肌肉的信号的通路啊，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让原本动不了的胳膊腿啊慢慢的就开始有知觉了。
1: 嗯，
0: 能发力了。只要有想变好的决心，加上我们长期有效的这些高端的好的方法和产品，

0: 是的，就看来，不管是说脑萎缩、记忆力下降，还是最折磨人的脑梗偏瘫，从根源上都是神经递质不足了。而脑活素呢，就能够直接补充神经递质，恢复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这不仅是科学的新突破，更是患者的新希望。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你好，梁老师。
10: 哎，你好啊，嗯。
11: 哎呀，电话打通啊，太不容易了。
10: 嗯。
11: 哎呀，我这个手啊都有点抖了。
10: 呵，抖啥呀？
11: 能跟说上话了。
10: 嗯。
11: 给您打电话啊，我想问问我老伴的事儿嘛。
10: 啊，问老伴的事儿，那你说吧，什么情况、
11: 哎、啊？因为老伴这个事儿吧，把我愁的呀，头发都全白了。
10: 哎呦，嗯。
11: 你说前2年吧，他还能慢慢的走路，
10: 嗯，
11: 偶尔有点晃悠，但是总认为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哈，
10: 嗯，
11: 没当回事儿。
10: 明白。
11: 哎呀，可是今年开春以后吧， 他都脸站都站不稳了。
10: 哦。

0: 后脑萎缩呀，就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在早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人混淆。和啥混淆呢？就是认为很多人岁数大了啊，这正常的一种表现，那很多人就容易弄混了。殊不知那是小脑萎缩的早期表现，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发展到一定程度，等症状越来越明显了，那也就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啊。就是你老伴现在除了走路啊不稳，然后喝水呛咳之外，现在还有别的一些变化没有跟我说说？
1: 哎呀，有挺多的症状。
0: 嗯，
1: 他说话不利索。
0: 嗯，
1: 想干啥都说不清楚。
0: 嗯，
1: 急了以后啊就摔东西。
0: 嗯，
1: 反正晚上啊也不能睡觉，哼哼唧唧的哇，就是这也难受了，那也难受了。
0: 嗯，
1: 这24小时啊都离不开人儿。
0: 哦，
1: 我半年啊都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0: 其实咱们大部分的脑部神经疾病的老年患者，我告诉你都这样。你看，就是都得是24小时身边有人这个护理，所以说家里头要有一个脑部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家人都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哎呀，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你说我呀，也不能不管不顾，是吧？
0: 明白。
1: 我就寻思呀，要不然把老伴送养老院吧。
0: 嗯。
1: 哎，人家说呀，他需要全护理，人家不收。
0: 啊。
1: 后来跟儿女们说，让儿女们管吧。
0: 嗯，
1: 那个儿女们也不行，老大推老二，老二说没钱。
0: 呵，
1: 反正谁也不愿意搭把手。
0: 嗯，
1: 就我一个人扛的呀。我说有时候我可想哭了，但是也没地方哭，就无药可治了哈。
0: 嗯，
1: 但是毕竟啊，我听您节目说这个脑活素能改善改善。
0: 嗯嗯，
1: 我就想着呀，哪怕是能有一丝希望。你试试吧，是。
0: 我告诉你，咱们千万别轻易说放弃的话，啊，记住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告诉你，你给你老伴用好了，还真有可能改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不是我夸大啊。
1: 其实哇，
0: 嗯，
1: 我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0: 嗯，
1: 因为经常哇。儿女们领上这个老头啊，就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了，也可以说，
0: 嗯嗯，
1: 专业号也没少过，哇，
0: 嗯嗯、
1: 可是吧，大夫说，是不是让我们回家好好的护理吧？就这样。
0: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咱们国内的医院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你就比如说开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稍微缓解缓解。你这些方法实际上吧都没有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大脑这个疾病的问题。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介绍这个脑活素了吗？对吧？这个是德国的最新的这个营养我们大脑的这样的治疗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前沿科技产品，是世界上前沿的脑科学的这个成果。
1: 哦，你说梁老师，
0: 嗯，
1: 其实啊，我就想我老伴啊，能喝水不强，能手里把饭吃完了，
0: 嗯。
1: 要不你说喂他饭啊，可费劲了。
0: 嗯，
1: 喂一个小时也喂不完。哎呀，感觉吃顿饭都可累可累了。
0: 我明白，就是咱们要求并不是那么高，是吧？但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是德国夏里特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而且现在在德国呀，就是在临床上基本上用了都快10年的时间了。而且在这10年里啊，就像你老伴儿这种小脑萎缩的患者，改善好的，我告诉你不计其数啊。
1: 哦，要不是人家国外先进呢。
0: 嗯，
1: 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说还能治吗？能不能好了？
0: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努力，一定是有希望的，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人家德国临床应用的这款，一点都不带差的。这个阿尔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它是直接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通路的，是吧？
1: 嗯，
0: 你像你老伴现在不是说走路不能自理吗？喝水呛咳吗？你只要坚持好，有信心，饭喝水就不用再担惊受怕的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一点一点的能够扶着这个桌子呀站一会儿了，是吧？也不会总因为啊说不出需求，然后摔东西了。那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够睡个踏实觉了？对不？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梁老师。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我都期望这个哈。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吧有一个误区，就一发现是脑萎缩了就认为是不能恢复了，这是以前的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代医学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比如说这个脑活素，它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医学影像的这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只要

0: 要你坚持把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哈，你应用好的话，从这个医学影像学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大脑的脑容量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而且还有好多患者用之前和用一年之后，脑部的这个 MRI， 也就是说核磁共振的这个影像一对比，明显能看到哈，以前萎缩那个小脑的区域，现在已经在长得饱满了，啊，神经密度也高了。现在好多那个德国的大型的医院，这个神经内科，包括其他国家的神经内科，现在都在参考这些影像资料。我告诉你，非常好啊。
1: 哦，太牛了，梁老师。要不是给咱介绍这新科技吧，我还真不知道。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我们说小脑萎缩这样的病啊，我们人呢，一旦过了50岁之后啊，我告诉你，真的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人的大脑都会一点点萎缩，就过50岁之后，这是我们谁也逃脱不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它本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出现大量的减少，啊！你看很多人为啥年纪越大，他记忆力越差，转身这个事儿就忘了，找个东西翻半天，啥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脑衰老了。神经递质不足了，典型的一个表现。
1: 梁老师，
0: 你
1: 脑活素啥时候能买到呀？
0: 哎呦，
1: 我就想赶紧给老伴用上嘛。我同时我自己也备点。
0: 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原装进口的。现在吧，我们还在走那些正规的这个渠道流程，是吧？因为只有正规的渠道流程，才能够保证咱们拿到这个德国原版的脑活素嘛。所以说我们正在走流程，你这样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天天守着节目了啊。
0: 好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呀、可下通上了。给我急坏了。
0: 呵，哎呀，久等了啊。
3: 就因为我这个家族性糖尿病。
0: 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糖尿病是不？
3: 对对对。完了，我有各种因素，通过体检的结节全都有。
0: 你多大年岁啊？
3: 我69了呗。
0: 啊，69岁了哦。然后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这些东西。
3: 对对对对，
0: 啊，
3: 都有，一体多病。但是我现在呢，通过吃你家的那个苦瓜多肽，还有一个那个冲的那个汤。
0: 啊啊啊！就是那个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的那个啊。
3: 对，
0: 好，
3: 都有所改善。
0: 哦，怎么样？现在血糖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吧，我原先空腹吧是7到8，
0: 哦，
3: 最后打9，餐后呢10到15不等，反正。
0: 哎呦，餐后太高了。
3: 啊，对，完现在呢，我空腹，尤其今天我早起量，我才4.8。
0: 空腹4.8，这不完全正常了吗？
3: 对呀，6以下了，但是我餐后都是11里吧，8-9次。
0: 11里吧，69岁的话吧，它处于上限，最好是控制在9以里，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3: 啊，对，有8-9个，但是我没吃药。
0: 啊，就是降糖药都停了呗。
3: 啊，对对对，
0: 那挺好啊。但是你这个啊，还没到最好的阶段，就是餐前血糖已经没问题了，你就是按你餐前的血糖完全可以停了。但是呢，你现在餐后血糖还是稍微有点高，我建议你把这个液态降糖剂和那个定糖汤哈，再给我坚持用一段时间。
3: 嗯，
0: 就是餐后只要降到9以内了，慢慢就可以给我停掉了，没问题了。
3: 但我现在都能达到8-9。
0: 8-9就是9以内，如果要是常态的话，你尝试的停一停，停完了以后如果还这样，那就太好了啊。
3: 嗯嗯，对的，我没吃，我一直没吃。
0: 哎呦，这临床的降糖药不早就停了吗？
3: 对，我早就停。
0: 太好了啊！谁说家族性的糖尿病咱就说治不了啊？
3: 是啊，我都停了。完蛋，我以前吧，睡眠半夜一醒就睡不着觉了
0: 啊。
3: 嗯，根本睡不着了，一醒就醒到天亮。 完了后来呢，我通过吃你家那个千层和糕和纳豆鱼油，
0: 纳豆鱼油，
3: 纳豆鱼油，这都吃。

0: 完睡眠呢也有所改变，
1: 好，
0: 就是醒了呢也能睡着了，
1: 那就非常好了啊，
0: 这
1: 不错。
0: 嗯， 嗯，对，完了我念一下我今年体检的糖化血红蛋白是 6.1，
1: 嗯，
0: 总胆固醇 7.2，
1: 嗯，
0: 都高，
1: 嗯，
0: 甘油三酯是 1.21，
1: 嗯，
0: 低密度 3.9，
1: 啊，
0: 就是肝脏肝回声不均匀，肝内可见直径3.6 cm， 大小弱回声，
1: 啊，
0: 甲状腺试验结节大小直径为1.0 cm，
1: 嗯，
0: 乳房左内可见多发弱回声，最大直径是0.5 cm，
1: 呵，
0: 心脏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反流少量，
1: 嗯，
0: 三尖瓣反流少量，
1: 没事，
0: 心脏动力性心律不齐，
1: 嗯，
0: 胆结石为1.2 cm，
1: 嗯，
0: 双肾结石颗粒，就是所以我问一下，糖尿病这一型的，就是我能保证让你不用吃药吗？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还得要吃就一种碱红豆沙。
1: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你看看你都明白了，
0: 哎，
1: 你身体当中真长了不少不该长的东西啊。
0: 对，是，哎，完了我用就这个我没用上。
1: 你刚才这个报告啊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心脏轻微反流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没事儿，不用管的，观察就行。但是你身体当中啊结节包块太多了，
0: 对，
1: 大多数的你说的这些啊很多都是良性的，但是咱们不代表不管它。
0: 对，
1: 你这要是咱说万一呢，是不是？
0: 对对，
1: 红豆杉就是专门调节和抑制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这样问题的，所以说红豆杉这个你可以针对性的用一用啊。血糖现在问题不太大了啊，好了，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

0: 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老师，
9: 嗯，
10: 最近您给大家讲了神经递质。
9: 对，
10: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反

0: 复的在想，越想越觉得有点可怕。
1: 为啥呢？
0: 你说50岁以后神经递质它不就减少了吗？
1: 一直在减少，对。
0: 那我们的脑容积每年就会少7立方厘米吧？
1: 每年都会少7立方厘米，对。
0: 那可是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呀。
1: 对呀、
0: 就以前常听别人开玩笑说你没脑子呀，还觉得是打趣。
1: 哎，
0: 你说现在你想想，细思极恐啊。
1: 嗯，
0: 年纪越大还真有可能就没脑子呀。
1: 哎，你看看，说你没脑子呀，我告诉你，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脑子。
0: 是呢，
1: 是吧？
0: 你不只是脑萎缩。
1: 对，
0: 您讲的老年人常见的脑病，像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都跟神经递质不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没错，这是病根儿。
0: 这神经递质可真够关键的。
1: 没错，就是啊，这说明你也认真听讲了。
0: 嗯，
1: 而且这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个发现。
0: 嗯，
1: 总结的很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0: 嗯，
1: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0: 嗯，
1: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0: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1: 对，
0: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1: 嗯，
0: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1: 传不出去，
0: 或者你传的不准，
1: 对，
0: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1: 这是必然的。
0: 那太少，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1: 哎，
0: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那您说神经递质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
1: 静时，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你问的非常的好，
0: 嗯，
1: 也非常的开门见山。
0: 嗯，
1: 其实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伙仔细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听出来背后有一些奥秘了。
0: 嗯，
1: 啊，因为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一些这个目前比较
0: 前沿的、
1: 哎、一些方法和科技了。
0: 嗯，
1: 你要说早在10年前补充不了，
0: 嗯，
1: 因为没有这个科技，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这样的产品，
0: 嗯，
1: 但是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现在完全能够满足外源性补充我们这个神经递质了，
0: 哦，
1: 完全可以做到了。实际上你看，目前我们前沿的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神经递质的物质，我告诉你在哪儿啊。
0: 嗯，
1: 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他们研发的一个前沿的科技产品叫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这种物质它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制剂，在欧美临床现在已经应用了快1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刚才你问的是干嘛的呢？好了，它是专门针对脑病的专药专治。
0: 嗯，
1: 专门是恢复我们人的大脑功能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而且用好了的话能够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嚯，
1: 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脑白质疏松、脱髓鞘等等这些病症，是不是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部疾病？
0: 嗯，
1: 而且这些疾病最可怕的是啥呢？一旦得上了没办法逆转，这是以前、对吧。好了，这些疾病这个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这种物质对这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明确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最近这10年来我告诉你临床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0: 嚯，那他是怎么做到来抵抗脑衰老恢复脑功能的呢？
1: 实际上这个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就是缩写叫 L 阿尔法 GPC 这种物质吧，在德国被称之为叫脑活素。
0: 脑活素，
1: 听这个名字
0: 哎，很贴切啊，
1: 是吧？
0: 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
1: 哎，
0: 重现生机。
1: 对，而且这个名字啊就把它的这个作用特点直接就给点明了。
0: 嗯，
1: 脑活素能够补充我们人大脑的神经递质，它的这个道理吧，其实你要追其它本质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0: 嗯，
1: 就咱们人的大脑啊，每个人都是能够自主合成神经递质的。
0: 哦，
1: 但是你得有原材料才行啊，就像我们都会蒸馒头， 但你蒸馒头你得有面粉呢，
0: 嗯，
1: 你没面粉你会蒸馒头有啥用啊，你也蒸不出来，对吧，
0: 是
1: 你不能凭空变出来呀，
0: 嗯，
1: 是吧。我们大脑每个人都能够合成神经递质，但是它的原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足了。
0: 明白。
1: 而刚才说的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什么重要的原材料。
0: 嗯，
1: 而且它吃到我们人肚子里入胃之后3秒钟就可以吸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分解出胆碱出来，而这个胆碱正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关键的原材料，乙酰胆碱就是神经递质的学名。
0: 嗯，
1: 而且脑活素不光是提供原材料了，还能够帮助激活我们人大脑合成神经递质的这个功能。
0: 嗯，
1: 啊，刺激我们大脑来开始大量的合成神经递质，就这个生产线它还能给你重新的给你激活了，
0: 嗯，
1: 让神经递质更快更足量的制造出来。
0: 它是既给面粉又给你修好了笼屉，
1: 对，
0: 一举两得了，
1: 没错，是吧。所以说脑活素不是德国研发的嘛，是吧，现在在欧洲各大这个脑科医院作为脑部营养药品，到今年为止快10年的临床验证了、嗯，这将近10年来它对改善中老年朋友的脑部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看得见的。
0: 是的，
1: 是吧。
0: 你说新科技一定会带来新希望的。
1: 对。
0: 像您之前说了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呀、啊、它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们身边更多更普遍的都是一些脑梗。
1: 脑梗的患者，
0: 脑梗的朋友，
1: 嗯，
0: 尤其是脑梗术后漫长的恢复期，
1: 嗯，
0: 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那都是看不见尽头的折磨呀。
1: 没错，
0: 要是能给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其实脑梗的患者呀除了术后就是我们正常用药治疗之后后续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期。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吧竟是问得非常的关键。说到脑梗我们都知道它正常来讲和我们的人的三高和我们这个脑部血管的斑块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经常被人忽略了。
0: 嗯，
1: 那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反复讲到的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
0: 嗯，
1: 大脑当中的血管它的收缩和舒张包括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节奏节律它归谁管呢，归谁调控啊，归大脑吧。
0: 嗯，
1: 但这个大脑它通过谁来传导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这个信号精准的来指挥的。
0: 信号兵嘛。
1: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神经递质这个信号兵一旦减少了是不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它就容易失灵啊。
0: 嗯，
1: 那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风险它就大大的增加了。
0: 嗯，
1: 该收缩的时候你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是不是就来了。
0: 对，
1: 所以说脑梗的发生记住了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和神经递质的水平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0: 那这层病因还真是没想到啊。
1: 我跟你说10年前没发现这个原因。
0: 是呢，
1: 尤其是最近这10年生命科学的发展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0: 我们就是知道说脑梗发病很急
1: 啊，
0: 抢救过来之后后续的恢复也很难。
1: 对啊，脑梗都知道脑血管堵了。
0: 对，
1: 但是咱们得知道脑血管为啥堵啊。
0: 嗯，怎么回事
1: 是不是。现在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少了。
0: 嗯，
1: 而且脑梗这个病吧它就像一个突然间炸响的惊雷一样。
0: 嗯，
1: 发病特别急，你刚才说对了。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发病不管他，一旦发病了以为抢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嗯，
1: 我告诉你真正难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你出院之后从到家那一刻开始后续的这种调理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0: 哎呀是呢，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难受的事儿。
1: 嗯，
0: 我儿子班上有个孩子单亲家庭
1: 啊，
0: 就爸爸早年出车祸就没了，
1: 哦，
0: 就靠着妈妈还有姥姥拉扯他。他姥姥吧之前身体还挺硬朗的，
1: 嗯，
0: 天天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儿卖茶叶蛋
1: 啊，
0: 风雨无阻的能看看孩子还能补贴点家用嘛。
1: 嗯，
0: 然后那小孩也挺争气的，学习特别好。
1: 哎呦，
0: 哎，性格还挺开朗的。
1: 嗯，
0: 见到老师同学家长都笑眯眯的打招呼。
1: 哎呦，
0: 就阳光开朗的劲儿，你看不出来是单亲孩子。
1: 嗯，
0: 自打说他姥姥突发了脑梗偏瘫在床之后，
1: 哎呀，
0: 这孩子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孩子都受影响了。
0: 哇，这孩子天天低着头，变得沉默寡言的，就谁也不理了，谁也不说话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不阳光了。
1: 就是家里有一个脑梗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连孙子小孙女都受影响。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呢，一个脑梗的患者他真会拖垮一个整个的家庭。
0: 嗯，
1: 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倒下之后，你想一想什么光景。
0: 是呢，
1: 是吧，对家人的折磨那一定是巨大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子女，你是不是得辞掉工作，你得照顾老人，
0: 那你不就没收入了吗？
1: 没收入了。
0: 嗯，
1: 孙子辈的没有了姥姥奶奶的疼爱，然后呢他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0: 嗯，
1: 那小孩啊那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0: 对呀。
1: 然后呢咱们患者对自己呢，我告诉你更是痛苦之极啊。
0: 对，所以说一个老人倒下了，整个家庭的节奏跟着全乱了。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就好多的这种子女的家庭啊，最开始父母这个脑梗了，你记住每个家庭刚开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
0: 嗯，
1: 但是我这个话特别现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也别轻易的否认我。
0: 嗯，
1: 因为这就是事实，最怕时间一久一长。你看吧，就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一长了，你看家里子女多的，哎呦谁多照顾几天了，谁少照顾几天了，
0: 全是事儿。
1: 哎，谁医药费这个多拿了，谁少了，我告诉你在医院里天天你听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
0: 嗯，
1: 都是这样的矛盾。如果老人没有这个脑梗啊，或者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一家人哎和和气气的，特别的好，特别和睦。但是一旦老人得这个病了，一家人兄弟姐妹闹得就特别的生分，而且这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难的，你知道更难熬的，那患者自己心里看着子女天天在这闹，他自己什么心理？
0: 对呀，他更悲切。
1: 对呀，
0: 我们就想想，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梦梦魇，
1: 嗯，
0: 在梦里要是发现自己有意识，但是胳膊腿不听使唤
1: 啊，
0: 是不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心有余悸的？
1: 是吧？
0: 那真不敢想象那些偏瘫的老人有多难受。
1: 你那不是做梦啊，
0: 嗯，
1: 那是现实生活当中。
0: 对呀，没头，
1: 动不了啊，是不是？而且有的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人家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0: 嗯，
1: 但是就这个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了，翻个身你得需要人来搬，
0: 嗯，
1: 长期卧床，身上都长褥疮了，一动疼得直哼哼，有的因为这个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甚至还会大小便失禁的，只能瘫在床上任由儿女来收拾。你说说这种，我们活着啊，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身体的痛苦都大。
0: 对，就大脑生病真比任何地方生病都绝望。
1: 嗯，
0: 我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脑梗，家里人说他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1: 嗯，
0: 可话到嘴边呢就变得啊啊啊的声音他说不出来。
1: 哎呀，
0: 着急难受想喝水都没有办法表达，
1: 嗯，
0: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干着急，
1: 是，
0: 或者呢是误解自己的意思，他就更绝望，
1: 绝望吧，你看看就表达不出来，是吧？
0: 是。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现在我告诉你，尤其是脑梗啊，这个临床你要说抢救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呢，就怕是这个后续的康复的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只要康复的好，抢救的及时，一般不会发展到就是特别严重的阶段。
0: 是哈，我看好多脑梗患者都是走路画圈儿，
1: 嗯，
0: 其他别的还好，至少说能动弹。
1: 对，但是脑梗就怕时间长，
0: 嗯，
1: 刚开始你看看走道就是个画圈，
0: 嗯，
1: 但慢慢的就走不了道了，
0: 嗯，
1: 再慢慢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卧床了，
0: 嗯，
1: 它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0: 明白，
1: 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够下地走路，我告诉你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那都万幸的了，
0: 嗯，
1: 但你不知道就算是他能下地走路，你知道他那种动作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0: 嗯，
1: 他腿是拖在地上蹭着走，
0: 抬不了，
1: 抬不起来，画着圈走，他整个一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这是腿不好使。还有的人是手不好使呢，
0: 嗯，
1: 是吧？咱们经常看着叫什么拐筐，
0: 嗯，
1: 就整个胳膊呀，他蜷蜷在这个胸前，像不是自己的一样，端个碗呢，系个衣服扣啊，系个鞋带，这点小事儿都成了天大的难题。
0: 是呢，
1: 那你说，咱说是出院了，命抢救过来了，但你这种状态那叫恢复吗？
0: 还是病人？
1: 换个角度来讲，咱们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状态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从一个躺着的病人变成了一个能自己挪动的病人，
1: 嗯，
0: 其实他都挺憋屈，都挺委屈的。
1: 所以说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不叫治好， 是吧？
0: 嗯，
1: 这叫维持，就是我们还活着，仅此而已。

0: 对。
1: 所以说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为什么这个性情都会发生转变？
0: 对呀，他自己他心里面他也不舒服呀，
1: 都是病给磨的，
0: 是
1: 是吧？很多人生病前哎特别温和，特别这个讲道理，可是一旦脑梗生病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暴躁，
0: 嗯，
1: 易怒，家里人喂口饭慢了一点儿，哎呦，他拄那个拐棍儿就不停的着地，
0: 就他也有邪火，他不知道怎么来，
1: 是不是？或者是让这个子女扶着他走路，哎，这个子女没领会到他的意思，就突然间大吼大叫的了，甚至摔东西的，有没有？
0: 嗯，
1: 我告诉你太多了，很多人说，哎呀，这太作了，我告诉你那不是作，他是疾病对我们大脑情绪中枢的一个二次甚至继续加重的一种损伤。
0: 嗯，
1: 明白了吧？我们说了，大脑神经递质缺乏了之后，胳膊腿都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了。
0: 对，
1: 是吧？不是他自己想发火的，是他控制不了的。然后再加上内心极度的一种挫败感和这种痛苦混在一块儿，那不就爆发出来了吗？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就好多患者都跟我说，说为什么脑梗之后，就看似简单的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了呢？
0: 嗯，
1: 有这样的吧？
0: 还真是哈，你这么一说。家属挨骂受气，
1: 嗯，
0: 心里还得理解他，
1: 对，
0: 那这日子也太难了，
1: 是，
0: 就所有人都不好过呀。
1: 所以说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把好人都磨完了，
0: 都熬完了，
1: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进食这还不是最坏的呢，
0: 嗯，
1: 继续的恶化，继续的发展，时间再长一点，1年2年之后，患者发现无论怎么努力，这手还是抬不起来，
0: 嗯，
1: 腿还是拖着不动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都开始变得麻木和绝望了。
0: 是的，
1: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希望。
0: 嗯，
1: 然后患者会什么样？不说话，也不配合康复了，是吧？喂饭他就张嘴，不喂他就不吃，也不要，眼神都是直勾勾的，空洞的。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行尸走肉，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人。
0: 哎呀，挨大莫过于心死的感觉呀。
1: 对呀，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嘛，是不是？所以说脑梗这个病啊，不是说是这个手术或者抢救那一刹那，
0: 嗯，
1: 是出院之后我们最关注的，啊，因为脑梗之后不光是伤身体，更熬我们的人的心呢。
0: 对呢，
1: 你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啊，都像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无尽的黑夜当中，看不着一点光亮的这种过程当中，慢慢的熬自己，
0: 嗯，
1: 是吧？你看不到头的时候，你记住，人一定是会崩溃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

0: 然后慢慢的看自己变成了累赘，看着家人为自己奔波受累，你说我们做老人的心慢慢不就死了吗？
1: 是的，
0: 是吧？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在我们医院有一对父子，父亲就是脑梗之后偏瘫的嘛，然后特别平静的就跟他孩子说，说回家吧，爸不治了。儿听到这话，在那个走廊背着他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就是给自己打嘴巴，是不是？
1: 就我们听着都觉得好心酸呢。
0: 嗯，
1: 那您说脑梗为什么恢复起来就这么难，后遗症它就这么多呢？
0: 为什么脑梗后遗症康复这么困难啊？会留下这个严重的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这些后遗症？
1: 嗯，
0: 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什么神经递质严重的匮乏上呢，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大脑受损的区域、修复指令的传递、新神经通路的建立，我告诉你全都得靠这个神经递质来完成。
1: 嗯，
0: 你看像很多脑梗后遗症患者，意识他是清楚的，
1: 嗯，
0: 大脑拼命的指挥，但你身体就是不动，
1: 嗯，
0: 就是不干活。
1: 对，
0: 为啥呀？就是制造和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你大脑当中严重的不足，你指令根本都传不下去嘛。
1: 哦，你传不下去你就执行不了。
0: 对呀，
1: 你就在那干愣着。
0: 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神经递质一旦严重的不足的话，恢复指令它传不过去，身体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1: 嗯，
0: 可以说脑梗的恢复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与修复神经递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老师您说脑梗恢复的关键就是神经递质，对不对？
0: 对。
1: 那您跟大家讲，我们直接补充神经递质的脑活素是不是就行？
0: 那当然了。
1: 或者是说补充上它之后对大家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如果早在10年前我不敢说这个话。
1: 嗯。
0: 现在有脑活素了，有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好产品好方法了。
1: 嗯。
0: 我会经常跟我的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尤其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讲上一句，就这点问题是有希望的，就有改善的可能的。
1: 嗯，
0: 只要我们心里还能够盼着我能够变好。
1: 哎，
0: 以前我不敢说这话，因为没有方法嘛。脑活素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让我们的信号传导慢慢的恢复起来。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现在正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我告诉你它的作用就特别特别的大了。
1: 那要是改善脑梗患者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多少家庭能够因此走出阴霾少遭罪呀。
0: 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咱们过得难得病得得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活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是，对呀，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
1: 没
0: 有，是吧？
1: 对，
0: 脑活素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现在有机会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身体现状走出困境的方法了。
1: 是呢，
0: 是不是啊？
1: 这咱们脑梗患者和家属承受着经济精神双重折磨，
0: 嗯，
1: 天天花钱治病，消耗精力去照顾，时间一长了，因为对恢复这件事儿他就麻木了，
0: 完全没有信心了，
1: 就想哎就这样吧，我认命得了。
0: 是，就是因为大家伙很难，我才反复的跟大家伙说，脑活素目前对于抵抗我们脑部的衰老、恢复脑功能来说是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
1: 对呢，
0: 你看我们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就是那扇能够让我们脑梗患者能够重新走出去的这扇窗。
1: 嗯，还真是。那老师，为什么您就能这么肯定的说脑活素能给咱们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我给大家伙拿一组实打实的数据，静时我跟你说完了你就明白了。
1: 哦，
0: 脑活素现在在德国

0: 已经应用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德国，而这快10年的时间里，它拯救了多少被脑梗后遗症缠上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帮助了多少家庭摆脱了那种看不到头的日子吗？数都数不清楚。
1: 那具体是什么的效果？你跟我们讲讲。
0: 第一个，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脑活素的中老年人，脑梗以及其他脑病的发病率会显著的降低。显著两个字儿很重要啊。
1: 嗯，
0: 显著降低，
1: 很明显。
0: 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在脑梗急性发作期就开始使用脑活素的患者，后遗症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脑梗发作了，哎，及时的把这个脑活素用上，或者是早期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了都会面临神经递质缺乏嘛，
1: 嗯，
0: 很多人有意识的早期的就把这个脑活素用上了，哪怕是你出现脑梗了，后遗症很少有这个留下的，
1: 明白，或者很轻，
0: 哎，这个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恢复程度会远超常规的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是第三点，针对脑梗出院之后康复过程当中的患者，在德国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有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腿迈不开步了，对吧、
1: 嗯、
0: 医生也是让回家进行康复训练和慢慢调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患者把脑活素及时的用好的话，恢复到生活自理的概率能够提升。你说在德国是吧，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多也是胳膊动不了的，
1: 嗯、
0: 啊，上厕所都得靠人扶的，
1: 嗯，
0: 那人家长期用这个脑活素来进行调理，慢慢的自己手能抬起来，
1: 是呢，
0: 自己能吃饭了。还有那些半边身子都不好使的那种偏瘫患者，慢慢的感觉偏瘫的那一侧能够恢复一些知觉了，
1: 嗯，
0: 慢慢能够活动活动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彻底的跟这个脑梗之前恢复的一模一样，但是至少咱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了，
1: 对，
0: 不用天天拖累家属了。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在德国比比皆是。
1: 对呢，能帮助脑梗患者少遭罪，那咱们怎么就没有呢？
0: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这个脑活素啊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
1: 嗯，
0: 你像咱们知道的有一些比较昂贵的靶向药，他们这个经费，我告诉你，就咱说在这个脑活素面前的这个经费比起来，那都属于不够看的。而且就说德国夏里特研发中心研发脑活素，竟时你知道吗，前前后后他们这个研发费用花费了多少吗？
1: 那不得上千万美金。
0: 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比这还多。
0: 从脑活素前期的研发动物实验到后期的临床实验投入啊应用，这么多年下来统计下来的这个费用少说5000亿美金。
1: 我的天哪，
0: 还上千万，
1: 都不敢想。
0: 5000亿美金什么概念
1: 哦，
0: 是吧，
1: 用这么多钱来搞研发真的是太牛了，太狠了。
0: 所以说你得明白为啥国外对这种核心医药知识产权看得这么重。
1: 对，
0: 因为人投入大嘛、
1: 嗯、
0: 肯定得通过这个专利的保护、啊、
1: 收成本。
0: 对呀、啊、收回这个成本嘛。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为啥咱们不知道，甚至知道你也用不上。
1: 嗯，
0: 一方面人家这样的专利在人手里，你要直接引进，光这个专利的费用那都是天价。
1: 是的，
0: 即使是富豪我告诉你你也承受不起。
1: 嗯，
0: 另一方面就算是你完全进口，药品进口的获批的程序那也特别的复杂呀。
1: 这个脑活素啊真的是出身名门，身价更是不可估量啊。
0: 对呀、啊、实际上脑活素的身价和背景啊和他的这个实力完全匹配。
1: 嗯，
0: 都说实践出真知，脑活素能够在欧美作为临床用药应用到今年10年的时间，获得的改善的这个人患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个人我告诉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看过有一本书叫《时间简史》没有？
1: 嗯，
0: 头几年是特别火的一部著作嘛。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看过啊，《时间简史》的作者叫什么呢？叫史蒂芬·威廉。
1: 他不是渐冻症的患者吗？
0: 对啊，
1: 好像是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0: 得了渐冻症吗？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渐冻症就是那个慢慢人的肌肉
1: 萎缩，
0: 他动不了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维持生命呼吸啊吞咽呐、啊、包括心脏的跳动都得是靠肌肉来发力嘛。
1: 对，
0: 慢慢的这些肌肉也慢慢不好使了，人就没了。医学上这种病如果人得了渐冻症平均存活期就3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这个史蒂芬·威廉吗？他活了55年，
1: 嚯！
0: 而且还写出了影响世界的巨著。
1: 这种精神啊，让人佩服。
0: 嗯，
1: 就像您说的，生命不息，信念不止啊。即使只有两根指头能动，但人家照样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0: 是啊，这就是人类精神这个伟大之处。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也很好奇啊，老师，他全身只有两根手指头能动，按理说啊，大脑发出的指令全身都不响应了。
0: 对啊，
1: 这应该是更消耗大脑才对呀。
0: 没错，
1: 而且渐冻症平均寿命就3年，
0: 嗯，
1: 他怎么活到了76岁的高龄呢？
0: 想不到吧？
1: 啊，对，而且在患病期间还能写出来这么多伟大的科学的研究呢？
0: 实际上奥妙就在于他最早就开始使用这个神经递质了。
1: 哦，
0: 啊，我告诉你，爱因斯坦去世之后，
1: 嗯，
0: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大脑啊和咱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嗯。
0: 唯独不同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哦，
0: 神经递质的含量惊人的这个高，你知道他这个脑功能开发度是我们常人的多少倍吗？
1: 嗯，
0: 高出了25%。
1: 嚯，
0: 这说明啥？说一个人的聪明与否、记忆力的好坏、脑白质是否萎缩，我告诉你，关键物质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在这儿。
1: 那么人家牛顿被苹果砸一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不行呢，我们就给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不怎么说呢，很多天才是天生的。
1: 嗯，
0: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人家这个神经递质就比我们多。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直接就理解了，是吧，普通人和天才的差别。
1: 嗯，
0: 那么史蒂芬他为什么活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关键就用了这个神经递质的补充，
1: 嗯，
0: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
1: 哦，
0: 因为它能够直接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长期的使用下来，不光能够保护住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更能够激活我们自己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然后对神经肌肉的连接慢慢就开始起这个作用了，
1: 嗯，
0: 渐冻症啊，是神经没办法给我们肌肉传信号了。就导致我们肌肉罢工了嘛。
1: 嗯，
0: 而脑活素正是修复我们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的这种连接。
1: 嗯，
0: 哪怕它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恢复自如，它也能够保住我们最关键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维持呼吸呀、吞咽呢，啊，能够让我们活着的这种基础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才让史蒂芬活了这么长时间啊，还能够这个靠仅能够动的两根手指头传递他大脑的想法。
1: 哇，这脑活素它对神经肌肉功能它是这么关键的。
0: 对呀，
1: 那这对于脑梗患者那不正好对症吗？
0: 那当然了，
1: 脑梗它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没法给胳膊腿传达指令了，
0: 对，
1: 才会导致偏瘫啊、动不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脑活素它的研发成功绝对是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样的患者来说，长期把这个脑活素补充好了，是有很大机会让我们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的。
1: 是呢，
0: 包括现在很多你看运动员是吧，都在靠这个脑活素提升他自己的表现。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能够增强我们神经对肌肉的控制。
1: 嗯，
0: 让我们人的爆发力啊、力量啊就更加的充足。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哈，你说连运动员都靠它来强化神经肌肉的连接，就说明它非常的安全。
0: 非常的安全。
1: 那您说非常严重的偏瘫脑梗患者在康复期间要是使用，还能够得到特别明显的改善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
0: 是吧？因为脑梗患者的偏瘫本质就是神经给肌肉的指令你中断了。
1: 嗯，
0: 脑活素一边能够补充这种信号传导的物质神经递质，
1: 嗯，
0: 一边还能够修复我们神经肌肉的信号的通路啊，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让原本动不了的胳膊腿啊，慢慢的就开始有知觉了，
1: 嗯，
0: 能发力了。只要有想变好的决心，加上我们长期有效的这些高端的好的方法和产品。
1: 是的，就看来不管是说脑萎缩、记忆力下降，还是最折磨人的脑梗偏瘫，从根源上都是神经递质不足了。 而脑活素呢，就能够直接补充神经递质，恢复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这不仅是科学的新突破，更是患者的新希望。有问题有需求。

0: 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你好，梁老师。
9: 哎，你好啊，嗯。
10: 哎呀，电话打通啊，太不容易了。
9: 嗯。
10: 哎呀，我这个手啊都有点抖了。
9: 呵，抖啥呀？
10: 能说上话了。
9: 嗯。
10: 给您打电话啊，我想问我老伴的事儿嘛。
9: 啊，问老伴的事儿，那你说吧，什么情况、
10: 哎、啊？因为老伴这个事儿吧，把我愁的呀，头发都全白了。
9: 哎呦，嗯。
10: 你说前2年吧，他还能慢慢的走路，
9: 嗯，
10: 偶尔有点晃悠，但是总认为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哈，
9: 嗯，
10: 没大回事儿。
9: 明白。
10: 哎呀，可是今年开春以后吧。他都连站都站不稳了，
9: 哦，
10: 现在彻底没法自己走了。你说喝水也呛，
9: 嗯，
10: 到医院里一查，人家说是小脑萎缩，
9: 小脑萎缩，
10: 医生啊，
9: 哦，
10: 都没什么药可治了，
9: 嗯，
10: 就只能吃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缓解吧，就这样。
9: 嗯，小脑萎缩已经这个确诊了是吧？嗯，
10: 哎，
9: 小。

0: 上啊也不能睡觉，哼哼唧唧的话，就是这也难受了，那也难受了。
1: 嗯，
0: 这24小时啊都离不开人儿。
1: 哦，
0: 我半年啊都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1: 其实咱们大部分的脑部神经疾病的老年患者，我告诉你都这样。你看，就是都得是24小时身边有人这个护理，所以说家里头要有一个脑部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家人都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哎呀，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说我呀，也不能不管不顾，是吧？
1: 明白。
0: 我就寻思呀，要不然把老伴送养老院吧。
1: 嗯。
0: 哎，人家说呀，他需要全护理，人家不收。
1: 啊。
0: 后来跟儿女们说，让儿女们管吧。
1: 嗯。
0: 那个儿女们也不行，老大推老二，老二说没钱。
1: 呵。
0: 反正谁也不愿意搭把手。
1: 嗯。
0: 就我一个人扛的呀，我这有时候啊可想哭了，但是也没地方哭，这无药可治了哈。
1: 嗯。
0: 但是毕竟啊，我听您节目说这个脑活素能改善改善。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呀，哪怕是能有一丝希望。你试试吧，是。
1: 我告诉你，咱们千万别轻易说放弃的话，啊，记住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告诉你，你给你老伴用好了，还真有可能改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不是我夸大啊。
0: 其实哇，
1: 嗯，
0: 我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因为经常哇。儿女们领上这个老头啊，就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了，也可以说，
1: 嗯嗯，
0: 专家号也没少过，哇，
1: 嗯嗯、
0: 可是我大夫说，是让我们回家好好的护理吧，就这样。
1: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咱们国内的医院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你就比如说开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稍微缓解缓解。你这些方法实际上吧都没有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大脑这个疾病的问题。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介绍这个脑活素了吗？对吧？这个是德国的最新的这个营养我们大脑的这样的治疗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前沿科技产品，是世界上前沿的脑科学的这个成果。
0: 哦，你说梁老师，
1: 嗯，
0: 其实啊，我就想我老伴啊，能喝水不强，能顺利把饭吃完了，
1: 嗯。
0: 要不你说喂炒饭啊，可费劲了，
1: 嗯，
0: 喂一个小时也喂不完，哎呀，感觉吃一顿饭都可累可累了。
1: 我明白，就是咱们要求并不是那么高，是吧？但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是德国夏里特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而且现在在德国呀，就是在临床上基本上用了都快10年的时间了。而且在这10年里啊，就像你老伴儿这种小脑萎缩的患者，改善好的，我告诉你不计其数啊。
0: 哦，要不是人家国外先进呢。
1: 嗯，
0: 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说还能治吗？能不能好了？
1: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努力，一定是有希望的，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人家德国临床应用的这款，一点都不带差的。这个阿尔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它是直接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通路的，是吧？
0: 嗯，
1: 你像你老伴现在不是说走路不能自理吗？喝水呛咳吗？你只要坚持好，有信心，饭喝水就不用再担惊受怕的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一点一点的能够扶着这个桌子呀站一会儿了，是吧？也不会总因为啊说不出需求然后摔东西了。那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够睡个踏实觉了？对不？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梁老师。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就期望这个啊。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吧有一个误区，就一发现是脑萎缩了就认为是不能恢复了，这是以前的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代医学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比如说这个脑活素，它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医学影像的那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只要你坚持把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哈，你应用好的话，从这个医学影像学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大脑的脑容量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而且还有好多患者用之前和用一年之后，脑部的这个 MRI， 也就是说核磁共振的这个影像一对比，明显能看到哈，以前萎缩那个小脑的区域，现在已经在长得饱满了，啊，神经密度也高了。现在好多那个德国的大型的医院，这个神经内科，包括其他国家的神经内科，现在都在参考这些影像资料。我告诉你，非常好啊！
0: 哦，太牛了，梁老师。
1: 嗯。嗯

0: 要不是在家电视机显科技吧，我还真不知道
1: 其实我
0: 啊。
1: 告诉你啊，不光是我们说小脑萎缩这样的病啊，我们人呢，一旦过了50岁之后啊，我告诉你真的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人的大脑都会一点点萎缩，就过50岁之后，这是我们谁也逃脱不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它本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出现大量的减少，啊，你看很多人为啥年纪越大他记忆力越差，转身这个事儿就忘了，找个东西翻半天，啥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脑衰老了，神经递质不足了，典型的一个表现。
0: 李老师，
1: 嗯，
0: 你脑核酸啥时候能买到呀？
1: 哎呦，
0: 我就想赶紧给老爸用上嘛。
1: 嗯。
0: 我同时我自己也备点。
1: 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原装进口的。现在吧，我们还在走那些正规的这个渠道流程，是吧？因为只有正规的渠道流程，才能够保证咱们拿到这个德国原版的脑活素嘛。所以说，我们正在走流程。你这样，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天天守着节目了啊，
1: 好啊。
0: 感谢你，梁老师。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
3: 哎，
1: 好啊。
3: 哎呀，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可下通上了，
1: 嗯，
3: 给我急坏了。
1: 呵，哎呀，久等了啊，
3: 就因为我这个家族性糖尿病，
1: 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糖尿病是不？
3: 对，完了我有各种因素，通过体检的结节全都有。
1: 你多大年岁啊？
3: 我69了呗。
1: 啊，69岁了哦。然后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这些东西。
3: 对，
1: 啊，
3: 都有一体多病。但是我现在呢，通过吃你家的那个苦瓜多肽，还有一个那个葱的那个糖。
1: 啊，就是那个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的那个啊，好
3: 对，都有所改善。
1: 哦，怎么样？现在血糖控制到什么
3: 我
1: 程度
3: 现
1: 了？
3: 在吧，我原先空腹吧是7到8，
1: 哦，
3: 那最后打9，餐后呢10到15不等，反正。
1: 哎呦，餐后太高了，嗯。
3: 啊，对，完现在呢，我空腹，尤其今天我早起了量，我才4.8，
1: 空腹
3: 六，
1: 4.8，这不完全正常了
3: 对
1: 吗？
3: 呀，6以下了。但是我餐后都是11里吧，8、9份。
1: 10以里吧，69岁的话吧，它处于上限，最好是控制在9以里，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3: 啊，对，我8、9个，但是我没吃药。
1: 啊，就是降糖药都停了呗。
3: 啊，对，
1: 那挺好啊。但是
3: 你
1: 这个啊，还没到最好的阶段，就是餐前血糖已经没问题了，就是按你餐前的血糖完全可以停了。但是呢，你现在餐后血糖还是稍微有点高。我建议你把这个液态降糖剂和那个定糖汤哈，再给我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是餐后只要降到9以内了，慢慢就可以给我停掉了，没问题了。
3: 但我现在都能达到8、9。
1: 8、9就是9以内，如果要是常态的话，你尝试着停一停，停完了以后如果还这样，那就太好了啊。
3: 对的，我没吃，我一直没吃。
1: 哎呦，这临床的降糖药不早就停了吗？
3: 对，我早就停
1: 太好了啊！谁说家族性的糖尿病咱就说治不了啊？
3: 是啊，我都停了。
1: 嗯，
3: 完蛋！我以前吧，睡眠半夜一醒就睡不着觉了。
1: 啊。
3: 根本睡不着了，一醒就醒到天亮。
1: 嗯。
3: 完了，后来呢，我通过吃你家那个千层核膏和纳豆鱼油。
1: 纳豆鱼油。
3: 那都一有，这不吃完睡眠呢也有所改变，
1: 好，
3: 就是醒了呢也能睡着了，
1: 那就非常好了啊，就不错。
3: 对，完了我念一下我今年体检的糖化血红蛋白是6.1，总胆固醇7.2，都高，甘油三酯是1.21，低密度3.9，就是肝脏肝回声不均匀，肝内可见直径3.6，cm 大小弱回声。甲状腺结节大小直径为1.0 cm，乳房左内可见多发弱回声， 最大值硬是0.5 cm，
1: 呵，
3: 心脏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反流少量，
1: 嗯，
3: 三尖瓣反流少量，
1: 没事，
3: 心脏动力性心律不齐，
1: 嗯，
3: 胆结石为1.2 cm，
1: 嗯，
3: 双肾结石颗粒，就是所以我问一下，糖尿病这一型的，就是我能保证那样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还得要吃就一种碱红豆沙。
1: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你看看你都明白了，
3: 哎，
1: 你身体当中真长了不少不该长的东西啊。
3: 对，是，哎，完了我用就这个我没用上。
1: 你刚才这个报告啊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心脏轻微反流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没事儿，不用管的，观察就行。但是你身体当中啊结节包块太多了，
3: 对，
1: 大多数的你说的这些啊很多都是良性的，但是咱们不代表不管它。
3: 对，
1: 你这要是咱说万一呢，是不是？
3: 对对，
1: 红豆杉就是专门调节和抑制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这样问题的，所以说红豆杉这个你可以针对性的用一用啊。血糖现在问题不太大了啊，好了，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
2: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400-6064-789，400-6064-789。
1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老师，
1: 嗯，
14: 最近您给大家讲了神经递质。
1: 对，
14: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反复的在想，
1: 嗯，
14: 越想越觉得有点可怕。
1: 为啥呢？
14: 你说50岁以后神经递质它不就减少了吗？
1: 一直在减少。对，
14: 那我们的脑容积每年就会少7立方厘米吧？
1: 每年都会少7立方厘米。对，
14: 那可是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呀。
1: 对呀、啊、
14: 就以前常听别人开玩笑说你没脑子呀还觉得是打趣。
1: 哎，
14: 你说现在 你想想，细思极恐啊。
1: 嗯，
14: 年纪越大还真有可能就没脑子呀。
1: 哎，你看看，说你没脑子呀，我告诉你，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脑子。

0: 是呢，
1: 是吧？
0: 你不只是脑萎缩，
1: 对。
0: 您讲的老年人常见的脑病，像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
1: 嗯，
0: 帕金森这些，都跟神经递质不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没错，这是病根儿。
0: 这神经递质可真够关键的。
1: 没错，就是啊，这说明你也认真听讲了。
0: 嗯，
1: 而且这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个发现。
0: 嗯，
1: 总结的很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0: 嗯，
1: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0: 嗯，
1: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0: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1: 对，
0: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1: 嗯，
0: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1: 传不出去，
0: 或者你传的不准，
1: 对，
0: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1: 这是必然的。
0: 那太少，
1: 嗯，
0: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1: 哎，
0: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那您说神经递质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
1: 静时，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的好，
0: 嗯，
1: 也非常的开门见山。
0: 嗯，
1: 其实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伙仔细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听出来背后有一些奥秘了。
0: 嗯。
1: 啊，因为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一些这个目前比较前沿的、哎、一些方法和科技了。
0: 嗯，
1: 你要说早在十年前补充不了，
0: 嗯，
1: 因为没有这个科技，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这样的产品。
0: 嗯，
1: 但是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现在完全能够满足外源性补充我们这个神经递质了。
0: 哦，
1: 完全可以做到了。实际上你看目前我们前沿的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神经递质的物质，我告诉你在哪儿啊？
0: 嗯，
1: 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他们研发的一个前沿的科技产品，叫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这种物质，它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制剂，在欧美临床现在已经应用了快十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刚才你问的是干嘛的呢？好了，它是专门针对脑病的专药专治。
0: 嗯，
1: 专门是恢复我们人的大脑功能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而且用好了的话，能够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嚯！
1: 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脑白质疏松、脱髓鞘等等这些病症，是不是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部疾病？
0: 嗯，
1: 而且这些疾病最可怕的是啥呢？一旦得上了，没办法逆转，这是以前，嗯，对吧？好了，这些疾病，这个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这种物质，对这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明确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最近这十年来，我告诉你，临床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0: 嚯，那他是怎么做到来抵抗脑衰老、恢复脑功能的呢？
1: 实际上这个 L 阿尔法甘磷酸胆碱，就是缩写叫 L 阿尔法 GPC， 这种物质吧，在德国被称之为叫脑活素。
0: 脑活素，
1: 听这个名字，
0: 哎，很贴切啊，
1: 是吧？
0: 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
1: 哎，
0: 重现生机。
1: 对，而且这个名字啊，就把它的这个作用特点直接就给点明了。
0: 嗯。
1: 脑活素能够补充我们人大脑的神经递质，它的这个道理吧，其实你要追其它本质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0: 嗯，
1: 就咱们人的大脑啊，每个人都是能够自主合成神经递质的。
0: 哦，
1: 但是你得有原材料才行啊，就像我们都会蒸馒头，但你蒸馒头你得有面粉呢。
0: 嗯，
1: 你没面粉你会蒸馒头有啥用啊？你也蒸不出来，对吧？
0: 是，
1: 你不能凭空变出来呀。
0: 嗯，
1: 是吧？我们大脑每个人都能够合成神经递质，但是它的原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足了。
0: 明白。
1: 而刚才说的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什么重要的原材料。
0: 嗯，
1: 而且它吃到我们人肚子里入胃之后3秒钟就可以吸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分解出胆碱出来，而这个胆碱正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关键的原材料。乙酰胆碱

0: 就是神经递质的学名。
1: 嗯，
0: 而且脑活素不光是提供原材料了，还能够帮助激活我们人大脑合成神经递质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啊，刺激我们大脑来开始大量的合成神经递质，就这个生产线它还能给你重新的给你激活了。
1: 嗯，
0: 让神经递质更快更足量的制造出来。
1: 它是既给面粉又给你修好了笼屉，
0: 对，
1: 一举两得了。
0: 没错，是吧？所以说脑活素不是德国研发的嘛，是吧？现在在欧洲各大这个脑科医院作为脑部营养药品，到今年为止快十年的临床验证了。嗯，这将近十年来它对改善中老年朋友的脑部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吧？
1: 你说新科技一定会带来新希望的。
0: 对，
1: 像您之前说了，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呀，它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0: 嗯，
1: 其实我们身边更多更普遍的都是一些脑梗，
0: 脑梗的患者，
1: 脑梗的朋友。
0: 嗯，
1: 尤其是脑梗术后漫长的恢复期，
0: 嗯，
1: 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那都是看不见尽头的折磨呀。
0: 没错，
1: 要是能给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其实脑梗的患者呀，除了术后，就是我们正常用药治疗之后，后续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期。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吧，竟是问得非常的关键。说到脑梗，我们都知道它正常来讲和我们的人的三高和我们这个脑部血管的斑块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嗯，对。
0: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经常被人忽略了。
1: 嗯，
0: 那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反复讲到的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
1: 嗯，
0: 大脑当中的血管它的收缩和舒张，包括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节奏节律，它归谁管呢？归谁调控啊？归大脑吧。
1: 嗯，
0: 但这个大脑它通过谁来传导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这个信号，精准的来指挥的
1: 信号兵嘛。
0: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神经递质这个信号兵一旦减少了，是不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它就容易失灵啊？
1: 嗯，
0: 那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风险，它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该收缩的时候你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发生，记住了，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和神经递质的水平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1: 那这层病因还真是没想到啊。
0: 我跟你说，十年前没发现这个原因。
1: 是呢，
0: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生命科学的发展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们就是知道说脑梗发病很急
0: 啊，
1: 抢救过来之后后续的恢复也很难。
0: 对啊，脑梗都知道脑血管堵了。
1: 对，
0: 但是咱们得知道脑血管为啥堵啊。
1: 嗯，怎么回事？
0: 是不是现在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少了。
1: 嗯，
0: 而且脑梗这个病吧，它就像一个突然间炸响的惊雷一样。
1: 嗯，
0: 发病特别急，你刚才说对了。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发病不管它，一旦发病了以为抢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难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你出院之后从到家那一刻开始，后续的这种调理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1: 哎呀，是呢。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难受的事儿。
0: 嗯，
1: 我儿子班上有个孩子，单亲家庭
0: 啊，
1: 就爸爸早年出车祸就没了，
0: 哦，
1: 就靠着妈妈还有姥姥拉扯他。他姥姥吧，之前身体还挺硬朗的，
0: 嗯，
1: 天天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儿卖茶叶蛋，
0: 啊，
1: 风雨无阻的，能看看孩子，还能补贴点家用嘛，
0: 嗯，
1: 然后那小孩也挺争气的。学习特别好，
0: 哎呦，
1: 哎，性格还挺开朗的，
0: 嗯，
1: 见到老师、同学、家长都笑眯眯的打招呼，
0: 哎呦，
1: 就阳光开朗的劲儿，你看不出来是单亲孩子，
0: 嗯，
1: 自打说他姥姥突发了脑梗，偏瘫在床之后，
0: 哎呀，
1: 这孩子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孩子都受影响了，
1: 哇，这孩子天天低着头，变得沉默寡言的，就谁也不理了，谁也不说话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不阳光了。
0: 就是家里有一个脑梗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连孙子小孙女都受影响。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呢？一个脑梗的患者，他真会拖垮一个整个的家庭。
1: 嗯，
0: 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倒下之后，你想一想什么光景？
1: 是呢，
0: 是吧？对家人的折磨那一定是巨大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子女，你是不是得辞掉工作，你得照顾老人？
1: 那你不就没收入了吗？
0: 没收入了。
1: 哦。

0: 孙子辈的没有了姥姥奶奶的疼爱，然后呢他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1: 嗯，
0: 那小孩啊那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咱们患者对自己呢，我告诉你更是痛苦至极呀。
1: 对，所以说一个老人倒下了，整个家庭的节奏跟着全乱了。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就好多的这种子女的家庭啊，最开始父母这个脑梗了，你记住每个家庭刚开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话特别现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也别轻易的否认我。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事实，最怕时间一久一长。你看吧，就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一长了，你看家里子女多的，哎呦谁多照顾几天了，谁少照顾几天了，
1: 全是事儿。
0: 哎，谁医药费这个多拿了，谁少了，我告诉你在医院里天天你听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都是这样的矛盾。如果老人没有这个脑梗啊，或者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一家人哎和和气气的，特别的好，特别和睦。但是一旦老人得这个病了，一家人兄弟姐妹闹得就特别的生分。而且这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难的，你知道更难熬的，那患者自己心里看着子女天天在这闹，他自己什么心理？
1: 对呀，他更悲切。
0: 对呀，
1: 我们就想想，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梦梦魇，
0: 嗯，
1: 在梦里要是发现自己有意识，但是胳膊腿不听使唤
0: 啊，
1: 是不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心有余悸的？
0: 是吧？
1: 那真不敢想象那些偏瘫的老人有多难受。
0: 你那不是做梦啊，
1: 嗯，
0: 那是现实生活当中。
1: 对呀，没头，
0: 动不了啊，是不是？而且有的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人家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了，翻个身你得需要人来搬，
1: 嗯，
0: 长期卧床。身上都长褥疮了，一动疼得直哼哼，有的因为这个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甚至还会大小便失禁的，只能瘫在床上任由儿女来收拾。你说说这种我们活着啊，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身体的痛苦都大。
1: 对，就大脑生病真比任何地方生病都绝望。
0: 嗯，
1: 我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脑梗，家里人说他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0: 嗯，
1: 可话到嘴边呢就变得啊啊啊的声音，他说不出来。
0: 哎呀，
1: 着急、难受、想喝水都没有办法表达，
0: 嗯，
1: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干着急。
0: 是，
1: 或者呢是误解自己的意思，他就更绝望。
0: 绝望吧，你看看就表达不出来，是吧？
1: 是。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现在我告诉你，尤其是脑梗啊，这个临床你要说抢救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呢就怕是这个后续的康复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只要康复的好，抢救的及时，一般不会发展到就是特别严重的阶段。
1: 是啊，我看好多脑梗患者都是走路画圈，
0: 嗯，
1: 其他别的还好，至少说能动弹。
0: 对，但是脑梗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刚开始你看看走道就是个画圈，
1: 嗯，
0: 但慢慢的就走不了道了，
1: 嗯，
0: 再慢慢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卧床了。
1: 嗯，
0: 它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够下地走路，我告诉你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那都万幸的了。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就算是他能下地走路，你知道他那种动作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嗯，
0: 他腿是拖在地上蹭着走，
1: 抬不了，
0: 抬不起来，画着圈走，他整个一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这腿不好使。还有的人是手不好使呢，
1: 嗯，
0: 是吧？咱们经常看到叫什么拐筐，
1: 嗯，
0: 就整个胳膊呀，它蜷蜷在这个胸前，像不是自己的一样，端个碗呐，系个衣服扣啊，系个鞋带，这点小事儿都成了天大的难题。
1: 是呢。
0: 那你说，咱说是出院了，命抢救过来了，但你这种状态，那叫恢复吗？
1: 还是病人？
0: 换个角度来讲，咱们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状态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从一个躺着的病人变成了一个能自己挪动的病人，
0: 嗯，
1: 其实他都挺憋屈，都挺委屈的。
0: 所以说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不叫治好，是吧？
1: 嗯，
0: 这叫维持，就是我们还活着，仅此而已。
1: 对，
0: 所以说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为什么这个性情都会发生转变。
1: 对呀，他自己他心里面他也不舒服呀，
0: 都是病给磨的。
1: 是，
0: 是吧？很多人生病前哎特别温和，特别这个讲道理，可是一旦脑梗生病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暴躁，
1: 嗯，
0: 易怒，家里人胃口饭慢了一点儿，哎呦，他拄那个拐棍儿就不停地着地，
1: 就他也有邪火，他不知道怎么来，
0: 是不是？或者是让这个子女扶着他走路，哎，这个子女没领会到他的意思，就突然间大吼大叫的了，甚至摔东西的，有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太多了，很多人说，哎呀，这太作了，我告诉你。

0: 是左，它是疾病对我们大脑情绪中枢的一个二次甚至继续加重的一种损伤。
1: 嗯，
0: 明白了吧？我们说了，大脑神经递质缺乏了之后，胳膊腿都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是吧？不是他自己想发火的，是他控制不了的。然后再加上内心极度的一种挫败感和这种痛苦混在一块儿，那不就爆发出来了吗？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就好多患者都跟我说，说为什么脑梗之后，就看似简单的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了呢？
1: 嗯，
0: 有这样的吧？
1: 还真是哈，你这么一说。家属挨骂受气，心里还得理解他，
0: 对，
1: 那这日子也太难了，
0: 是，
1: 就所有人都不好过呀。
0: 所以说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把好人都摸完了，
1: 都熬完了，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这还不是最坏的呢，继续的恶化，继续的发展，时间再长一点，1年2年之后，患者发现无论怎么努力，这手还是抬不起来，腿还是拖着不动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都开始变得麻木和绝望了。
1: 是的，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希望。
1: 嗯，
0: 然后患者会什么样？不说话，也不配合康复了，是吧？喂饭他就张嘴，不喂他就不吃，也不要，眼神都是直勾勾的、空洞的。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行尸走肉”，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人。
1: 哎呀，挨大莫过于心死的感觉。
0: 对呀，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嘛，是不是？所以说，脑梗这个病啊，不是说是。这个手术或者抢救那一刹那，是出院之后我们最关注的，啊，因为脑梗之后不光是伤身体，更熬我们的人的心呢。
1: 对呢，
0: 你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啊，都像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无尽的黑夜当中、看不着一点光亮的这种过程当中，慢慢的熬自己，是吧？你看不到头的时候，你记住，人一定是会崩溃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然后慢慢的看自己变成了累赘，看着家人为自己奔波受累，你说我们做老人的心慢慢不就死了吗？
1: 是的，
0: 是吧？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在我们医院有一对父子，父亲就是脑梗之后偏瘫的嘛，然后特别平静的就跟他孩子说，说回家吧，爸不治了。儿听到这话，在那个走廊背着他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就是给自己打嘴巴，是不是？
1: 就我们听着都觉得好心酸呢。那您说脑梗为什么恢复起来就这么难，后遗症它就这么多呢？
0: 为什么脑梗后遗症康复这么困难啊，会留下这个严重的半身不遂，说话

0: 不清楚这些后遗症，
1: 嗯，
0: 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什么神经递质严重的匮乏上呢？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大脑受损的区域、修复指令的传递、新神经通路的建立，我告诉你，全都得靠这个神经递质来完成。
1: 嗯，
0: 你看，像很多脑梗后遗症患者，意识他是清楚的，
1: 嗯，
0: 大脑拼命的指挥，但你身体就是不动，
1: 嗯，
0: 就是不干活。
1: 对，
0: 为啥呀？就是制造和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你大脑当中严重的不足，你指令根本都传不下去嘛。
1: 你传不下去，你就执行不了。
0: 对呀，
1: 你就在那干愣着。
0: 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神经递质一旦严重的不足的话，恢复指令它传不过去，身体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1: 嗯，
0: 可以说脑梗的恢复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与修复神经递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老师，您说脑梗恢复的关键就是神经递质，对不对？
0: 对，
1: 那您跟大家讲，我们直接补充神经递质的脑活素是不是就行？
0: 那当然了。
1: 或者是说，补充上它之后，对大家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如果早在10年前，我不敢说这个话。
1: 嗯，
0: 现在有脑活素了，有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好产品、好方法了，
1: 嗯。
0: 我会经常跟我的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尤其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讲上一句，就这点问题是有希望的，就有改善的可能的。
1: 嗯，
0: 只要我们心里还能够盼着我能够变好，
1: 哎，
0: 以前我不敢说这话，因为没有方法嘛。脑活素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让我们的信号传导慢慢的恢复起来。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现在正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我告诉你，它的作用就特别特别的大。
1: 那要是改善脑梗患者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多少家庭能够因此走出阴霾，少遭罪呀？
0: 是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活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
0: 是不
1: 接
0: 是？
1: 触过。
0: 对呀，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
1: 没
0: 有，是吧？
1: 对。
0: 脑活素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现在有机会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身体现状，走出困境的方法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呢，这咱们脑梗患者和家属承受着经济、精神双重折磨，天天花钱治病，消耗精力去照顾，时间一长了，因为对恢复这件事儿他就麻木了，
0: 完全没有信心了，
1: 就想，哎，就这样吧，我认命得了。
0: 是，就是因为大家伙很难，我才反复的跟大家伙说，脑活素目前对于抵抗我们脑部的衰老、恢复脑功能来说，是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了。
1: 对呢，
0: 你看，我们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就是那扇能够让我们脑梗患者能够重新走出去的这扇窗。
1: 还真是。那老师，为什么您就能这么肯定的说脑活素能给咱们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我给大家伙拿一组实打实的数据，静时我跟你说完了，你就明白了。
1: 哦。
0: 脑活素现在在德国已经应用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德国，而这快10年的时间里，它拯救了多少被脑梗后遗症缠上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帮助了多少家庭摆脱了那种看不到头的日子吗？数都数不清楚。
1: 那具体是什么的效果？你跟我们讲讲。
0: 第一个，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脑活素的中老年人，脑梗以及其他脑病的发病率会显著的降低，显著两个字儿很重要啊，
1: 嗯，
0: 显著降
1: 低，很明
0: 低，
1: 显。
0: 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 在脑梗急性发作期

0: 就开始使用脑活素的患者，后遗症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脑梗发作了，哎，及时的把这个脑活素用着，或者是早期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了，都会面临神经递质缺乏嘛。
1: 嗯，
0: 很多人有意识的，早期的就把这个脑活素用上了，哪怕是你出现脑梗了，后遗症很少有这个留下的。
1: 明白，或者很轻。
0: 哎，这个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恢复程度会远超常规的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是第三点，针对脑梗出院之后康复过程当中的患者，在德国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有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腿迈不开步了，对吧？
1: 嗯，
0: 医生也是让回家进行康复训练和慢慢调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患者把脑活素及时的用好的话，恢复到生活自理的概率能够提升。你说在德国是吧，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多也是胳膊动不了的，
1: 嗯，
0: 啊，上厕所都得靠人扶的。
1: 嗯，
0: 那人家长期用这个脑活素来进行调理，慢慢的自己手能抬起来，
1: 是呢，
0: 自己能吃饭了。还有那些半边身子都不好使的那种偏瘫患者，慢慢的感觉偏瘫的那一侧能够恢复一些知觉了，
1: 嗯，
0: 慢慢能够活动活动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彻底的跟这个脑梗之前恢复的一模一样，但是至少咱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了，
1: 对，
0: 不用天天拖累家属了。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在德国比比皆是。
1: 对呢，能帮助脑梗患者少遭罪，那咱们怎么就没有呢？
0: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这个脑活素啊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
1: 嗯，
0: 你像咱们知道的有一些比较昂贵的靶向药，他们这个经费，我告诉你，就咱说在这个脑活素面前的这个经费比起来，那都属于不够看的。而且就说德国夏里特研发中心研发脑活素，竟时你知道吗，前前后后他们这个研发费用花费了多少吗？
1: 那不得上千万美金。
0: 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比这还多。
0: 从脑活素前期的研发动物实验到后期的临床实验投入啊应用，这么多年下来统计下来的这个费用少说5000亿美金。
1: 我的天哪，
0: 还上千万
1: 都不敢想。
0: 5000亿美金什么概念
1: 哦，
0: 是吧，
1: 用这么多钱来搞研发真的是太牛了，太狠了。
0: 所以说你得明白为啥国外对这种核心医药知识产权看得这么重。
1: 对，
0: 因为人投入大嘛，
1: 嗯，
0: 肯定得通过这个专利的保护，啊，
1: 收成本。
0: 对呀，啊，收回这个成本嘛。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为啥咱们不知道，甚至知道你也用不上。
1: 嗯，
0: 一方面人家这样的专利在人手里，你要直接引进，光这个专利的费用那都是天价。
1: 是的，
0: 即使是富豪我告诉你你也承受不起。
1: 嗯，
0: 另一方面就算是你完全进口，药品进口的获批的程序那也特别的复杂呀。
1: 这个脑活素啊真的是出身名门，身价更是不可估量啊。
0: 对呀，啊，实际上脑活素的身价和背景啊和他的这个实力完全匹配。
1: 嗯，
0: 都说实践出真知，脑活素能够在欧美作为临床用药应用到今年10年的时间，获得的改善的这个人患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人我告诉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看过有一本书叫《时间简史》没有？
1: 嗯，
0: 头几年是特别火的一部著作嘛。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没有看过啊，《时间简史》的作者叫什么呢，叫史蒂芬·威廉。
1: 他不是渐冻症的患者吗？
0: 对啊，
1: 好像是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0: 得了渐冻症吗？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渐冻症就是那个慢慢人的肌肉
1: 萎
0: 缩了，他动不了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维持生命呼吸啊吞咽呐，啊，包括心脏的跳动都得是靠肌肉来发力嘛。
1: 对，
0: 慢慢的这些肌肉也慢慢不好使了，人就没了。医学上这种病如果人得了渐冻症平均存活期就3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这个史蒂芬·威廉吗，他活了55年，而且还写出了影响世界的巨著。
1: 这种精神啊让人佩服。
0: 嗯，
1: 就像您说的，生命不息，信念不止啊，即使只有两根指头能动，但人家照样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0: 是啊，这就是人类精神这个伟大之处。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也很好奇啊，老师，他全身只有两根手指头能动，按理说啊，大脑发出的指令全身都不响应了。
0: 对啊，
1: 这应该是更消耗大脑才对呀。
0: 没错，
1: 而且渐冻症平均寿命就3年。
0: 嗯，
1: 他怎么活到了76岁？

0: 岁的高龄呢。
1: 想不到吧？
0: 对，而且在患病期间还能写出来这么多伟大的科学的研究呢？
1: 实际上奥妙就在于他最早就开始使用这个神经递质了。啊，我告诉你，爱因斯坦去世之后，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大脑啊和咱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唯独不同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神经递质的含量。神经递质的含量惊人的这个高，你知道他这个脑功能开发度是我们常人的多少倍吗？高出了25%。
0: 嚯！
1: 这说明啥？说一个人的聪明与否、记忆力的好坏、脑白质是否萎缩，我告诉你，关键物质什么？神经递质。哎，在这
0: 那
1: 儿呢。
0: 么人家牛顿被苹果砸一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不行呢，我们就给吃了。
1: 对，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不怎么说呢？很多天才是天生的，是不是？与生俱来的，人家这个神经递质就比我们多，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直接就理解了，是吧？普通人和天才的差别。那么史蒂芬他为什么活那么长时间？关键就用了这个神经递质的补充，也就是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因为它能够直接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长期的使用下来，不光能够保护住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更能够激活我们自己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然后对神经肌肉的连接慢慢就开始起这个作用了。渐冻症啊，是神经没办法给我们肌肉传信号了，就导致我们肌肉罢工了嘛。而脑活素正是修复我们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的这种连接，哪怕它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恢复自如，它也能够保住我们最关键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维持呼吸呀、吞咽呢，能够让我们活着的这种基础的能力。所以说才让史蒂芬活了这么长时间啊，还能够这个靠仅能够动的两根手指头传递他大脑的想法。
0: 哇，这脑活素它对神经肌肉功能它是这么关键
1: 对
0: 的，
1: 呀，
0: 但是对于脑梗患者，那不正好对症
1: 那
0: 吗？
1: 当然了。
0: 脑梗它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没法给胳膊腿传达指令了，才会导致偏瘫呐、动不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没错，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脑活素，它的研发成功绝对是划时代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对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样的患者来说，长期把这个脑活素补充好了，是有很大机会让我们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的。
0: 是呢，
1: 包括现在很多你看运动员，是吧，都在靠这个脑活素提升他自己的表现。因为什么呢？它能够增强我们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让我们人的爆发力啊、力量啊就更加的充足，是不是？
0: 还真是这样哈。你说，连运动员都靠它来强化神经肌肉的连接，就说明它非常的安全。
1: 非常的安全。
0: 那您说，非常严重的偏瘫脑梗患者在康复期间，要是使用，还能够得到特别明显的改善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可以。
1: 是吧？因为脑梗患者的偏瘫本质就是神经给肌肉的指令你中断了。脑活素一边能够补充这种信号传导的物质神经递质，一边还能够修复我们神经肌肉的信号的通路。啊，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让原本动不了的胳膊腿啊，慢慢的就开始有知觉了，能发力了。只要有想变好的决心，加上我们长期有效的这些高端的好的方法和产品。
0: 是的，就看来，不管是说脑萎缩、记忆力下降，还是最折磨人的脑梗、偏瘫，从根源上都是神经递质不足了。而脑活素呢，就能够直接补充神经递质，恢复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这不仅是科学的新突破，更是患者的新希望。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0: 享有的电。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嗯。
5: 哎呀，电话打通啊，太不容易了。
4: 嗯嗯。
5: 哎呀，我这个手啊都有点抖了。
4: 呵，抖啥呀？
5: 能够说上话了。
4: 嗯。
5: 给您打电话啊，我想问我老伴的事儿嘛。
4: 啊，问老伴的事儿，那你说吧，什么情况、
5: 哎、啊？因为老伴这个事儿吧，把我愁的呀，头发都全白了。
4: 哎呦，嗯。
5: 你说前2年吧，他还能慢慢的走路，
4: 嗯，
5: 偶尔有点晃悠，但是总认为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哈。
4: 嗯。
5: 没当回事儿。
4: 明白。
5: 哎呀，可是今年开春以后吧。他都连站都站不稳了，
4: 哦，
5: 现在彻底没法自己走了。你说喝水也呛，
4: 嗯，
5: 到医院里一查，人家说是小脑萎缩，
4: 小脑萎缩，
5: 医生啊、
4: 哦、
5: 说没什么药可治了，
4: 嗯，
5: 就只能吃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缓解吧，就这样。
4: 嗯、小脑萎缩已经这个确诊了是吧？嗯，
5: 哎。
4: 小脑萎缩呀，就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在早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人混淆，和啥混淆呢？就是认为很多人岁数大了啊，这正常的一种表现，那很多人就容易弄混了，殊不知那是小脑萎缩的早期表现，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发展到一定程度，等症状越来越明显了，那也就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啊。就是你老伴现在除了走路啊不稳，然后喝水呛咳之外，现在还有别的一些变化没有？跟我说说。
5: 哎呀，有挺多的症状。
4: 嗯，
5: 他说话不利索。
4: 嗯，
5: 想干啥都说不清楚。
4: 嗯，
5: 急了以后啊就摔东西。
4: 嗯，
5: 反正。

0: 不能不管不顾是吧？
1: 明白。
0: 我就觉得对呀、啊，先把老伴送养老院吧。
1: 嗯。
0: 哎，人家说呀，他需要全护理，人家不收。
1: 啊、哦。
0: 后来跟儿女们说，让儿女们管吧。
1: 嗯。
0: 那个儿女们也不行，老大推老二，老二说没钱。
1: 呵。
0: 反正谁也不愿意搭把手。
1: 嗯。
0: 就我一个人扛的呀，我说有时候我可想哭了，但是也没地方哭，这无药可治了哈。
1: 嗯。
0: 但是毕竟我听您节目说这个脑活素能改善改善。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呀，哪怕是能有一丝希望，你试试吧。
1: 我告诉你，咱们千万别轻易说放弃的话，啊，记住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告诉你，你给你老伴用好了，还真有可能改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不是我夸大啊。
0: 其实吧，
1: 嗯，
0: 我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因为经常吧，儿女们领上这个老头啊，就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了，也可以说，
1: 嗯嗯，
0: 转院号也没少过，哇，
1: 嗯嗯、
0: 可是吧，大夫说，是不是让我们回家好好的护理吧？就这样。
1: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咱们国内的医院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你就比如说开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稍微缓解缓解，你这些方法实际上吧都没有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大脑这个疾病的问题。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介绍这个脑活素了吗？对吧，这个是德国的最新的这个营养我们大脑的这样的治疗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前沿科技产品，是世界上前沿的脑科学的这个成果。
0: 你看梁老师，
1: 嗯，
0: 其实啊，我就想我老伴啊，能喝水不强，能顺利把饭吃完了，
1: 嗯，
0: 要不你说喂他饭啊，可费劲了，
1: 嗯，
0: 喂一个小时也喂不完，哎呀，感觉吃一顿饭都可累可累了。
1: 我明白，就是咱们要求并不是那么高，是吧？但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是德国夏里特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而且现在在德国呀，就是在临床上基本上用了都快10年的时间了。而且在这10年里啊，就像你老伴儿这种小脑萎缩的患者，改善好的，我告诉你不计其数啊。
0: 哦，要不是人家国外先进呢。
1: 嗯。
0: 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说还能治吗？能不能好了？
1: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努力，一定是有希望的，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人家德国临床应用的这款，一点都不带差的这个。阿尔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它是直接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通路的，是吧？
0: 嗯，
1: 你像你老伴现在不是说走路不能自理吗？喝水呛咳吗？你只要坚持好有信心，饭喝水就不用再担惊受怕的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一点一点的能够扶着这个桌子呀站一会儿了，是吧？也不会总因为啊说不出需求然后摔东西了，那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够睡个踏实觉了，对不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梁老师，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就期望这个啊。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吧有一个误区，就一发现是脑萎缩了就认为是不能恢复了，这是以前的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代医学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比如说这个脑活素，它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医学影像的这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只要你坚持把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哈，你应用好的话，从这个医学影像学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大脑的脑容量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而且还有好多患者用之前和用一年之后，脑部的这个 MRI， 也就是说核磁共振的这个影像一对比，明显能看到哈，以前萎缩那个小脑的区域现在已经在长得饱满了，啊，神经密度也高了。现在好多那个德国的大型的医院，这个神经内科，包括其他国家的神经内科，现在都在参考这些影像资料。我告诉你，非常好啊。
0: 哦，太牛了，梁老师。
1: 嗯，
0: 要不是给咱介绍这新科技吧，我还真不知道。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我们说小脑萎缩这样的病啊，
0: 嗯、
1: 我们人呢、啊，一旦过了50岁之后啊，我告诉你，真的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人的大脑都会一点点萎缩，就过50岁之后，这是我们谁也逃脱不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
0: 嗯，
1: 但是它本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出现大量的

0: 减少，是吧？你看很多人为啥年纪越大他记忆力越差，转身这个事儿就忘了，找个东西翻半天，啥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脑衰老了，神经递质不足了，典型的一个表现。
1: 梁老师，你跟脑壳都啥时候能买到呀？
0: 哎呀，
1: 我就想赶紧给老伴用上嘛。我同时我自己也备点。
0: 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原装进口的。现在吧，我们还在走那些正规的这个渠道流程，是吧？因为只有正规的渠道流程，才能够保证咱们拿到这个德国原版的脑活素嘛。所以说我们正在走流程，你这样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前天守着节目了啊。
0: 好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可下通上了。
0: 嗯。
3: 给我急坏了，
0: 呵，哎呦，久等了啊！
3: 就因为我这个家族性糖尿病，
0: 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糖尿病是不？
3: 对对对，完了我有各种因素，通过体检的结节全都有。
0: 你多大年岁啊？
3: 我69了呗。
0: 啊，69岁了哦。然后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这些东西。
3: 对对对对，
0: 啊，
3: 都有，一体多病。但是我现在呢，通过吃你家的那个苦瓜多肽，还有一个那个冲的那个汤，
0: 啊啊啊，就是那个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的那个啊，好，
3: 嗯，都有所改善。
0: 哦，怎么样？现在血糖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吧，我原先空腹吧是7-8，
0: 哦，
3: 最后打9，餐后呢10-15不等，反正。
0: 哎呦，餐后太高了，嗯。
3: 啊，对。完，现在呢，我空腹，尤其今天我早起了量，我才4.8，
0: 空腹4.8，这不完全正常了吗？
3: 对呀、啊，6以下了，但是我餐后都是11里吧，8-9份。
0: 11里吧，69岁的话吧，
3: 啊、
0: 它处于上限，最好是控制在9以里，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3: 啊，对，我8-9个，但是我没吃药。
0: 啊，就是降糖药都停了呗。
3: 啊，对对对，
0: 那挺好啊。但是你这个啊，还没到最好的阶段，就是餐前血糖已经没问题了，你就是按你餐前的血糖完全可以停了。但是呢，你现在餐后血糖还是稍微有点高，我建议你把这个液态降糖剂和那个定糖汤哈，再给我坚持用一段时间。
3: 嗯，
0: 就是餐后只要降到9以内了，慢慢就可以给我停掉了，没问题了。
3: 但我现在多能达到8-9。
0: 8-9就是9以内，如果要是常态的话，你尝试的停一停，停完了以后如果还这样，那就太好了啊。
3: 嗯嗯，对的，我没吃，我一直没吃。
0: 哎呦，这临床的降糖药不早就停了吗？
3: 对，我早就停。
0: 太好了啊！谁说家族性的糖尿病咱就说治不了啊？
3: 是啊，我都停了。完蛋，我以前吧，睡眠半夜一醒就睡不着觉了
0: 啊，
3: 嗯，根本睡不着了，一醒就醒到天亮。
0: 嗯。
3: 完了，后来呢？我通过吃你家那个千层核膏和纳豆鱼油，
0: 纳豆鱼油，
3: 纳豆鱼油，这都吃完，睡眠呢也有所改变，
0: 好，
3: 就是醒了呢也能睡着了，
0: 那就非常好了啊，就不错。
3: 嗯，对。完了，我念一下我今天体检的糖化血红蛋白是6.1，
0: 嗯，
3: 总胆固醇7.2，
0: 嗯，
3: 都高，
0: 嗯，
3: 甘油三酯是1.21，
0: 嗯，
3: 低密度3.9，
0: 嗯。
3: 就是肝脏肝回声不均匀，肝内可见直径3.6，cm 大小弱回声。
0: 啊，
3: 甲状腺线结节大小直径为1.0 cm。
0: 嗯，
3: 乳房左内可见多发弱回声，最大直径是0.5 cm。
0: 呵，
3: 心脏主动脉硬化，2.5间反流少量。
0: 嗯，
3: 3.5间反流少量。
0: 没事。
3: 心脏动力性心律不齐。
0: 嗯。
3: 胆结石为1.2 cm，
0: 嗯，
3: 双肾结石颗粒，就是所以我问一下，糖尿病这一型的，就是我能保证样就不用吃药了，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还得要吃，就一种讲红豆沙。
0: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你看看，你都明白了。

0: 你身体当中真长了不少不该长的东西啊。
1: 对，是，哎，完了我就这个我没用上。
0: 你刚才这个报告啊，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心脏轻微反流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没事儿，不用管的，观察就行。但是你身体当中啊，结节包块太多了。
1: 对，
0: 大多数的你说的这些啊，很多都是良性的，但是咱们不代表不管它。
1: 对，
0: 你这要是咱说万一呢，是不是？
1: 对对，
0: 红豆杉就是专门调节和抑制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这样问题的。所以说红豆杉这个你可以针对性的用一用啊。血糖现在问题不太大了啊。好
1: 了，
0: 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400-6064-789 400-6064-789。
11: 在故土的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老师，
10: 嗯，
11: 最近您给大家讲了神经递质。
10: 对，
11: 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反复的在想，越想越觉得有点可怕。
10: 为啥呢？
11: 你说50岁以后神经递质它不就减少了吗？
10: 一直在减少。对，
11: 那我们的脑容积每年就会少7立方厘米吧？
10: 每年都会少7立方厘米。对，
11: 那可是一个大拇指那么大呀。
10: 对呀、
11: 就以前常听别人开玩笑说你没脑子呀，还觉得是打趣。
10: 哎，
11: 你说现在你想想，细思极恐啊。
10: 嗯，
11: 年纪越大还真有可能就没脑子呀。
10: 哎，你看看，说你没脑子呀，我告诉你，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没脑子。
11: 是呢。
10: 是吧？
11: 你不只是脑萎缩。
10: 对，
11: 您讲的老年人常见的脑病，像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都跟神经递质不够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0: 没错，这是病根儿。
11: 这神经递质可真够关键的。
10: 没错，就是啊，这说明你也认真听讲了。
11: 嗯，
10: 而且这是我们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个发现。
11: 嗯，
10: 总结的很到位。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

0: 那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0: 对。
1: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0: 传不出去，
1: 或者你传的不准，
0: 对，
1: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0: 这是必然的，
1: 那
0: 必须，
1: 太少，脑容量它就跟着降，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那您说神经递质，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
0: 静石，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开门见山。其实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伙仔细听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听出来背后有一些奥秘了。因为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一些这个目前比较前
1: 前
0: 沿，
1: 沿的，
0: 一些方法和科技了。你要说早在10年前，补充不了，因为没有这个科技，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这样的产品。但是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现在完全能够满足外源性补充我们这个神经递质了，完全可以做到了。实际上，你看目前我们前沿的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神经递质的物质，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他们研发的一个前沿的科技产品，叫 L 阿尔法甘膦酸胆碱这种物质，它作为一线的脑部高级营养制剂。在欧美临床现在已经应用了快1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产品刚才你问的是干嘛的呢？好了，它是专门针对脑病的专药专治，专门是恢复我们人的大脑功能的一个产品，而且用好了的话，能够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嚯！
0: 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过老年性痴呆、帕金森、脑白质疏松、脱髓鞘等等这些病症，是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部疾病？而且这些疾病最可怕的是啥呢？一旦得上了，没办法逆转，这是以前，对吧？好了，这些疾病，这个 L 阿尔法甘膦酸胆碱这种物质，对这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明确的改善，而且这个效果，最近这10年来，我告诉你，临床数据非常令人震惊。
1: 嚯，那他是怎么做到来抵抗脑衰老、恢复脑功能的呢？
0: 实际上这个 L 阿尔法甘膦酸胆碱，就是缩写叫 L 阿尔法 GPC，这种物质吧，在德国被称之为叫脑活素。
1: 脑活素，
0: 听这个名字，
1: 哎，很贴切
0: 是
1: 啊，
0: 吧？
1: 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重现生机。
0: 对，而且这个名字啊，就把它的这个作用特点直接就给点明了。脑活素能够补充我们人大脑的神经递质，它的这个道理吧，其实你要追其它本质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咱们人的大脑啊，每个人都是能够自主合成神经递质的，但是你得有原材料才行啊。就像我们都会蒸馒头，但你蒸馒头你得有面粉呢，你没面粉，你会蒸馒头有啥用啊？你也蒸不出来，对吧？你不能凭空变出来呀，是吧？我们大脑每个人都能够合成神经递质，但是它的原材料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足了。
1: 明白。
0: 而刚才说的脑活素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什么重要的原材料，而且它吃到我们人肚子里入胃之后3秒钟就可以吸收，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能够分解出胆碱出来，而这个胆碱正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关键的原材料，乙酰胆碱就是神经递质的学名。而且脑活素不光是提供原材料了，还能够帮助激活我们人大脑合成神经递质的这个功能，刺激我们大脑来开始大量的合成神经递质，就这个生产线，它还能给你重新的给你激活了，让神经递质更快、更足量的制造出来。
1: 它是 既给面粉，又给你修好了笼屉，
0: 对，
1: 一举两得了。
0: 没错，是吧？所以说脑活素不是德国研发的嘛，是吧？现在在欧洲各大这个脑科医院作为脑部营养药品，到今年为止快十年的临床验证了。这将近十年来，它对改善中老年朋友的脑部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吧？
1: 你说新科技一定会带来新希望的。
0: 对，
1: 像您之前说了，帕金森啊，老年痴呆呀，它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0: 嗯，
1: 其实我们身边更多更普遍的都是一些脑梗。
0: 脑梗的患者，
1: 脑梗的朋友，
0: 嗯，
1: 尤其是脑梗术后漫长的恢复期，
0: 嗯，
1: 对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那都是看不见尽头的折磨呀。
0: 没错，
1: 要是能给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其实脑梗的患者呀，除了术后，就是我们正常用药治疗之后，后续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恢复期。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吧，竟是问的非常的关键。说到脑梗，我们都知道。它正常来讲和我们的人的三高和我们这个脑部血管的斑块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吧？
1: 嗯，对。
0: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经常被人忽略了。
1: 嗯，
0: 那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反复讲到的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
1: 嗯，
0: 大脑当中的血管它的收缩和舒张，包括我们心脏跳动的这种节奏节律，它归谁管呢？归谁调控啊？归大脑吧。
1: 嗯，
0: 但这个大脑它通过谁来传导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这个信号，精准的来指挥的
1: 信号兵嘛。
0: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神经递质这个信号兵一旦减少了，是不是我们血管的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它容易失灵啊？
1: 嗯，
0: 那你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风险，它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该收缩的时候你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你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是不是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发生，记住了，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和神经递质的水平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1: 那这层病因还真是没想到啊。
0: 我跟你说，十年前没发现这个原因。
1: 是呢，
0: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生命科学的发展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们就是知道说脑梗发病很急
0: 啊，
1: 抢救过来之后后续的恢复也很难。
0: 对啊，脑梗都知道脑血管堵了。
1: 对，
0: 但是咱们得知道脑血管为啥堵啊。
1: 嗯，怎么回事儿？
0: 是不是现在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水平少了。
1: 嗯，
0: 而且脑梗这个病吧，它就像一个突然间炸响的惊雷一样。
1: 嗯，
0: 发病特别急，你刚才说对了。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发病不管他，一旦发病了，以为抢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难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你出院之后，从到家那一刻开始，后续的这种调理，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1: 哎呀，是呢，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难受的事儿。
0: 嗯，
1: 我儿子班上有个孩子，单亲家庭
0: 啊。
1: 就爸爸早年出车祸就没了，
0: 哦，
1: 就靠着妈妈还有姥姥拉扯他。他姥姥吧之前身体还挺硬朗的，
0: 嗯，
1: 天天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儿卖茶叶蛋，
0: 啊，
1: 风雨无阻的，能看看孩子还能补贴点家用嘛，
0: 嗯，
1: 然后那小孩也挺争气的，学习特别好，
0: 哎呦，
1: 哎，性格还挺开朗的，
0: 嗯，
1: 见到老师同学家长都笑眯眯的打招呼，
0: 哎呦，
1: 就阳光开朗的劲儿，你看不出来是单亲孩子。
0: 嗯，
1: 自打说他姥姥突发了脑梗偏瘫在床之后，
0: 哎呀，
1: 这孩子呀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孩子都受影响了。
1: 哇，这孩子天天低着头，变得沉默寡言的，就谁也不理了，谁也不说话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不阳光了。
0: 就是家里有一个脑梗的患者的话，我告诉你，连孙子小孙女都受影响。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呢，一个脑梗的患者他真会拖垮一个整个的家庭。
1: 嗯，
0: 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倒下之后，你想一想什么光景。
1: 是呢，
0: 是吧，对家人的折磨那一定是巨大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子女，你是不是得辞掉工作，你得照顾老人，
1: 那你不就没收入了吗？
0: 没收入了。
1: 嗯，
0: 孙子辈的没有了姥姥奶奶的疼爱，然后呢他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1: 嗯，
0: 那小孩啊那压力能承受得了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咱们患者对自己呢，我告诉你更是痛苦之极啊。
1: 对，所以说一个老人倒下了，整个家庭的节奏跟着全乱了。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就好多的这种子女的家庭啊，最开始 父母这个脑梗了。你记住，每个家庭刚开始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话特别现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也别轻易的否认我。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事实，最怕时间一久一长。你看吧，就是因为我告诉你，时间一长了，你看家里子女多的，哎呦，谁多照顾几天了，谁少照顾几天了，
1: 全是事儿。
0: 哎，谁医药费这个多拿了，谁少了，我告诉你，在医院里天天你听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都是这样的矛盾。如果老人没有这个脑梗啊，或者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一家人哎和和气气的，特别的好，特别和睦。但是一旦老人得这个病了，一家人兄弟姐妹闹得就特别的生分。而且这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难的，你知道更难熬的，那患者自己心里看着子女天天在这闹，他自己什么心理？
1: 对呀，他更悲切。
0: 对呀，
1: 我们就想想，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梦梦魇，
0: 嗯，
1: 在梦里要是发现自己有意识，但是胳膊腿不听使唤
0: 啊，
1: 是不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心有余悸的？
0: 是吧？
1: 那真不敢想象那些偏瘫的老人有多难受。
0: 你那不是做梦啊，
1: 嗯，
0: 那是现实生活当中，
1: 对呀，没头，
0: 动不了啊，是不是？而且有的脑梗的患者，我告诉你，人家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身体不受大脑控制了，翻个身你得需要人来搬，
1: 嗯，
0: 长期卧床，身上都长褥疮了，一动疼得直哼哼，有的因为这个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甚至还会大小便失禁的，只能瘫在床上任由儿女来收拾。你说说这种，我们活着啊，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比身体的痛苦都大。
1: 对，就大脑生病真比任何地方生病都绝望。
0: 嗯，
1: 我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脑梗，家里人说他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0: 嗯，
1: 可话到嘴边呢就变得啊啊啊的声音他说不出来。
0: 哎呀，
1: 着急难受想喝水都没有办法表达，
0: 嗯，
1: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干着急，
0: 是，
1: 或者呢是误解自己的意思，他就更绝望，
0: 绝望吧，你看看，就表达不出来，是吧？
1: 是。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脑梗的患者。现在我告诉你，尤其是脑梗啊，这个临床你要说抢救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呢，就怕是这个后续的康复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只要康复的好，抢救的及时，一般不会发展到就是特别严重的阶段。
1: 是啊，我看好多脑梗患者都是走路画圈儿，
0: 嗯，
1: 其他别的还好，至少说能动弹。
0: 对，但是脑梗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刚开始你看看走道就是个画圈，
1: 嗯，
0: 但慢慢的就走不了道了，
1: 嗯，
0: 再慢慢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卧床了，
1: 嗯，
0: 它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够下地走路，我告诉你，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那都万幸的了，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就算是他能下地走路，你知道他那种动作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嗯，
0: 他腿是拖在地上蹭着走，
1: 抬不了，
0: 抬不起来，画着圈走，他整个一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这腿不好使。还有的人是手不好使呢，
1: 嗯，
0: 是吧？咱们经常看到叫什么拐筐，
1: 嗯，
0: 就整个胳膊呀，他蜷蜷在这个胸前，像不是自己的一样，端个碗呢，系个衣服扣啊，系个鞋带，这点小事儿都成了天大的难题。
1: 是呢。
0: 那你说，咱说是出院了，命抢救过来了，但你这种状态，那叫恢复吗？
1: 还是病人？
0: 换个角度来讲，咱们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状态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从一个躺着的病人变成了一个能自己挪动的病人，
0: 嗯，
1: 其实他都挺憋屈，都挺委屈的。
0: 所以说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不叫治好，是吧？
1: 嗯，
0: 这叫维持，就是我们还活着，仅此而已。
1: 对，
0: 所以说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为什么这个性情都会发生转变？
1: 对呀，他自己他心里面他也不舒服呀，
0: 都是病给磨的。
1: 是
0: 吧？很多人生病前，哎，特别温和，特别这个讲道理。可是，一旦脑梗生病之后，就变得异常的暴躁，
1: 嗯，
0: 易怒。家里人喂口饭慢了一点儿，哎呦，他拄那个拐棍儿就不停的着地。
1: 就他也有邪火，他不知道怎么来，
0: 是不是？或者是让这个子女扶着他走路，哎，这个子女没领会到他的意思，就突然间大吼大叫的了，甚至摔东西的，有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太多了。很多人说，哎呀，这太作了。我告诉你，那不是作，它是疾病对我们大脑情绪中枢的一个二次甚至继续加重的一种损伤。
1: 嗯，
0: 明白了吧？我们说了，大脑神经递质缺乏了之后，胳膊腿都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了。
1: 对，
0: 是吧？不是他自己想发火的，是他控制不了的。然后再加上内心极度的一种挫败感和这种痛苦混在一块儿，那不就爆发出来了吗？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就好多患者都跟我说，说为什么脑梗之后，就看似简单的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了呢？
1: 嗯，
0: 有这样的吧？
1: 还真是哈，你这么一说。家属挨骂受气，心里还得理解他，
0: 对，
1: 那这日子也太难了，
0: 是，
1: 就所有人都不好过呀。
0: 所以说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把好人都磨完了，
1: 都熬完了，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这还不是最坏的呢，继续的恶化，继续的发展，时间再长一点，1年2年之后，患者发现无论怎么努力，这手还是抬不起来，腿还是拖着不动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都开始变得麻木和绝望了。
1: 是的，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没有一丁点的希望。
1: 嗯，
0: 然后患者会什么样？不说话，也不配合康复了，是吧？喂饭他就张嘴，不喂他就不吃，也不要，眼神都是直勾勾的、空洞的。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行尸走肉”，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人。
1: 哎呀，挨打莫过于心死的感觉。
0: 对呀，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嘛，是不是？所以说，脑梗这个病啊，不是说是。这个手术或者抢救那一刹那，是出院之后我们最关注的，啊，因为脑梗之后不光是伤身体，更熬我们的人的心呢。
1: 对呢，
0: 你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啊，都像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无尽的黑夜当中，看不着一点光亮的这种过程当中，慢慢的熬自己，是吧？你看不到头的时候，你记住，人一定是会崩溃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然后慢慢的看自己变成了累赘，看着家人为自己奔波受累，你说我们做老人的心慢慢不就死了吗？
1: 是的，
0: 是吧？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在我们医院有一对父子，父亲就是脑梗之后偏瘫的嘛，然后特别平静的就跟他孩子说，说回家吧，爸不治了。儿听到这话，在那个走廊背着他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就是给自己打嘴巴，是不是？
1: 就我们听着都觉得好心酸呢。那您说脑梗为什么恢复起来就这么难，后遗症它就这么多呢？
0: 为什么脑梗后遗症康复这么困难啊，会留下这个严重的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这些后遗症？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什么神经递质严重的匮乏上呢，明白了吧？我们大脑受损的区域、修复指令的传递、新神经通路的建立，我告诉你，全都得靠这个神经递质来完成。你看，像很多脑梗后遗症患者， 意识它是清楚的，
1: 嗯，
0: 大脑拼命的指挥，但你身体就是不动，
1: 嗯，
0: 就是不干活。
1: 对，
0: 为啥呀？就是制造和传递信号的神经递质，你大脑当中严重的不足，你指令根本都传不下去嘛。
1: 哦、你传不下去，你就执行不了。
0: 对呀、
1: 啊，你就在那干愣着。
0: 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神经递质一旦严重的不足的话，恢复指令它传不过去，身体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1: 嗯，
0: 可以说脑梗的恢复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与修复神经递质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看看。
1: 哎，那老师您说脑梗恢复的关键就是神经递质，对不对？
0: 对。
1: 那您跟大家讲，我们直接补充神经递质的脑活素是不是就行？
0: 那当然了。
1: 或者是说补充上它之后对大家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如果早在十年前我不敢说这个话，
1: 嗯，
0: 现在有脑活素了，有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好产品好方法了，
1: 嗯，
0: 我会经常跟我的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尤其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讲上一句，就这点问题是有希望的，就有改善的可能的。
1: 嗯，
0: 只要我们心里还能够盼着我能够变好。
1: 哎，
0: 以前我不敢说这话，因为没有方法嘛。脑活素就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让我们的信号传导慢慢的恢复起来。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患者，现在正处于恢复期的患者。我告诉你，它的作用就特别特别的大。
1: 那要是改善脑梗患者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多少家庭能够因此走出阴霾少遭罪呀。
0: 是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活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是，对呀、啊、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
1: 没
0: 有，是吧？
1: 对，
0: 脑活素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啊、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现在有机会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身体现状、走出困境的方法了。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咱们脑梗患者和家属承受着经济、精神双重折磨，
0: 嗯，
1: 天天花钱治病，消耗精力去照顾，时间一长了，因为对恢复这件事儿他就麻木了，
0: 完全没有信心了，
1: 就想哎，就这样吧，我认命得了。
0: 是，就是因为大家伙很难，我才反复的跟大家伙说，脑活素目前对于抵抗我们脑部的衰老、恢复脑功能来说是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
1: 对呢，
0: 你看我们给大家伙介绍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就是那扇能够让我们脑梗患者能够重新走出去的这扇窗。
1: 嗯，还真是。那老师，为什么您就能这么肯定的说脑活素能给咱们脑梗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我给大家伙拿一组实打实的数据，静时我跟你说完了你就明白了。
1: 哦，
0: 脑活素现在在德国已经应用了将近快十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它的原产地就是在德国，而这快十年的时间里，它拯救了多少被脑梗后遗症缠上的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帮助了多少家庭摆脱了那种看不到头的日子吗？数都数不清楚。
1: 那具体是什么的效果？你跟我们讲讲。
0: 第一个，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脑活素的中老年人，脑梗以及其他脑病的发病率会显著的降低。显著两个字很重要啊。
1: 嗯，
0: 显著降低，
1: 很明显。
0: 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在脑梗急性发作期就开始使用脑活素的患者，后遗症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脑梗发作了，哎，及时的把这个脑活素用上，或者是早期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了都会面临神经递质缺乏嘛，
1: 嗯，
0: 很多人有意识的早期的就把这个脑活素用上了，哪怕是你出现脑梗了，后遗症很少， 有这个留下的，
1: 明白，或者很轻，
0: 哎，这个残留率非常低，
1: 嗯，
0: 恢复程度会远超常规的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是第三点，针对脑梗出院之后康复过程当中的患者，在德国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有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腿迈不开步了，对吧，
1: 嗯，
0: 医生也是让回家进行康复训练和慢慢调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患者把脑核素及时的用好的话，恢复到生活自理的概率能够提升。你说在德国是吧，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很多也是胳膊动不了的，
1: 嗯，
0: 啊，上厕所都得靠人扶的，
1: 嗯，
0: 那人家长期用这个脑核素来进行调理，慢慢的自己手能抬起来，
1: 是呢，
0: 自己能吃饭了。还有那些半边身子都不好使的那种偏瘫患者，慢慢的感觉偏瘫的那一侧能够恢复一些知觉了，
1: 嗯，
0: 慢慢能够活动活动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彻底的跟这个脑梗之前恢复的一模一样，但是至少咱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了，
1: 对，
0: 不用天天拖累家主了。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在德国比比皆是，
1: 对呢，能帮助脑梗患者少遭罪，那咱们怎么就没有呢？
0: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这个脑活素啊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
1: 嗯，
0: 你像咱们知道的有一些比较昂贵的靶向药，他们这个经费，我告诉你，就咱说在这个脑活素面前的这个经费比起来，那都属于不够看的。而且就说德国夏里特研发中心研发脑活素竟时，你知道吗，前前后后他们这个研发费用花费了多少吗？
1: 那不得上千万美金，
0: 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比这还多。
0: 从脑活素前期的研发动物实验到后期的临床实验投入啊应用，这么多年下来统计下来的这个费用少说5000亿美金。
1: 我的天哪，
0: 还上千万
1: 都不敢想。
0: 5000亿美金什么概念
1: 哦，
0: 是吧，
1: 用这么多钱来搞研发真的是太牛了，太狠了。
0: 所以说你得明白为啥国外对这种核心医药知识产权看得这么重，
1: 对，
0: 因为人投入大嘛，
1: 嗯，
0: 肯定得通过这个专利的保护，啊，
1: 收成本，
0: 对呀，啊，收回这个成本嘛。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为啥咱们不知道甚至知道你也用不上，
1: 嗯，
0: 一方面人家这样的专利在人手里，你要直接引进光这个专利的费用那都是天价，
1: 是的，
0: 即使是富豪我告诉你你也承受不起，
1: 嗯，
0: 另一方面就算是你完全进口，药品进口的获批的程序那也特别的复杂呀。
1: 这个脑活素啊真的是出身名门，身价更是不可估量啊。
0: 对呀，啊，实际上脑活素的身价和背景啊和他的这个实力完全匹配，
1: 嗯，
0: 都说实践出真知，脑活素能够在欧美作为临床用药应用到今年十年的时间获得的改善的这个人患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人我告诉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看过有一本书叫时间简史没有？
1: 嗯，
0: 头几年是特别火的一部著作嘛。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没有看过啊，时间简史的作者叫什么呢，叫史蒂芬威廉，
1: 他不是渐冻症的患者吗？
0: 对啊，
1: 好像是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0: 得了渐冻症吗？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渐冻症就是那个慢慢人的肌肉
1: 萎
0: 缩了，他动不了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维持生命呼吸啊吞咽呐，啊，包括心脏的跳动都得是靠肌肉来发力嘛。
1: 对，
0: 慢慢的这些肌肉也慢慢不好使了，人就没了。医学上这种病如果人得了渐冻症平均存活期就3年的时间，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这个史蒂芬威廉吗，他活了55年，而且还写出了影响世界的巨著，
1: 这种精神啊让人佩服。
0: 嗯，
1: 就像您说的，生命不息信念不止啊，即使只有2根指头能动，但人家照样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0: 是啊，这就是人类精神这个伟大之处。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也很好奇啊，老师，他全身只有2根手指头能动，按理说啊大脑发出的指令全身都不响应了。
0: 对啊，
1: 这应该是更消耗大脑才对呀。
0: 没错，
1: 而且渐冻症平均寿命就3年，
0: 嗯，
1: 他怎么活到了76岁的高龄呢？
0: 想不到吧。
1: 啊，对，而且在患病期间还能写出来这么多伟大的科学的研究呢。
0: 实际上奥妙就在于他最早就开始使用这个神经递质了。
1: 哦，
0: 啊，我告诉你，爱因斯坦去世之后，
1: 嗯，
0: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时候就发现了， 他的这个大脑啊和咱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1: 嗯，
0: 唯独不同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的含量。

0: 神经递质的含量惊人的这个高，你知道它这个脑功能开发度是我们常人的多少倍吗？
1: 嗯，
0: 高出了25%。
1: 嚯，
0: 这说明啥？说一个人的聪明与否、记忆力的好坏、脑白质是否萎缩，我告诉你，关键物质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在这儿。
1: 那么，人家牛顿被苹果砸一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不行呢，我们就给吃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要不怎么说呢，很多天才是天生的，
1: 嗯，
0: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人家这个神经递质就比我们多，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直接就理解了，是吧，普通人和天才的差别。
1: 嗯，
0: 那么史蒂芬他为什么活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关键就用了这个神经递质的补充、
1: 嗯、
0: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脑活素、
1: 哦、
0: 啊，因为他能够直接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长期的使用下来不光能够保护住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更能够激活我们自己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然后对神经肌肉的连接慢慢就开始起这个作用了。
1: 嗯，
0: 渐冻症啊，是神经没办法给我们肌肉传信号了，就导致我们肌肉罢工了嘛。
1: 嗯，
0: 而脑活素正是修复我们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的这种连接。
1: 嗯，
0: 哪怕它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恢复自如，它也能够保住我们最关键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维持呼吸呀、啊、吞咽呢、啊，啊，能够让我们活着的这种基础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才让史蒂芬活了这么长时间啊，还能够这个靠仅能够动的两根手指头传递他大脑的想法。
1: 哇，这脑活素它对神经肌肉功能它是这么关键的。
0: 对呀、
1: 啊，那这对于脑梗患者，那不正好对症吗？
0: 那当然了。
1: 脑梗它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没法给胳膊腿传达指令了，才会导致偏瘫呐、啊、动不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脑活素，它的研发成功绝对是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样的患者来说，长期把这个脑活素补充好了，是有很大机会让我们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的。
1: 是呢，
0: 包括现在很多你看运动员。是吧，都在靠这个脑活素提升他自己的表现。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能够增强我们神经对肌肉的控制。
1: 嗯，
0: 让我们人的爆发力啊力量啊就更加的充足。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哈。你说连运动员都靠它来强化神经肌肉的连接，就说明它非常的安全。
0: 非常的安全。
1: 那您说非常严重的偏瘫脑梗患者在康复期间要是使用，还能够得到特别明显的改善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
0: 是吧，因为脑梗患者的偏瘫本质就是神经给肌肉的指令你中断了。
1: 嗯，
0: 脑活素一边能够补充这种信号传导的物质神经递质，
1: 嗯，
0: 一边还能够修复我们神经肌肉的信号的通路啊，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让原本动不了的胳膊腿啊慢慢的就开始有知觉了。
1: 嗯，
0: 能发力了。只要有想变好的决心，加上我们长期有效的这些高端的好的方法和产品。
1: 是的，就看来不管是说脑萎缩、记忆力下降，还是最折磨人的脑梗偏瘫，从根源上都是神经递质不足了。而脑活素呢，就能够直接补充神经递质，恢复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这不仅是科学的新突破，更是患者的新希望。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

0: 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嗯。
4: 哎呀，电话打通啊，太不容易了。
3: 嗯嗯。
4: 哎呀，我这个手啊都有点抖了。
3: 呵，抖啥呀？
4: 那个接上话了。
3: 嗯。
4: 给您打电话啊，我想问我老伴的事儿嘛。
3: 啊，问老伴的事儿，那你说吧，什么情况、
4: 哎、啊？因为老伴这个事儿吧，把我愁的呀，头发都全白了。
3: 哎呦，
4: 你、说前2年吧，他还能慢慢的走路，
3: 嗯，
4: 偶尔有点晃悠，但是总认为他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哈。
3: 嗯，
4: 没当回事儿。
3: 明白。
4: 哎呀，可是今年开春以后吧。他都连站都站不稳了，
3: 哦，
4: 现在彻底没法自己走了，你说喝水也呛，
3: 嗯，
4: 到医院里一查，人家说是小脑萎缩，
3: 小脑萎缩，
4: 医生啊、
3: 哦、
4: 是没什么药可治了，
3: 嗯，
4: 就只能吃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缓解吧，就这样、
3: 嗯、小脑萎缩已经这个确诊了是吧，嗯，
4: 哎，
3: 小脑萎缩呀，就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在早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人混淆，和啥混淆呢，就是认为很多人岁数大了啊，这正常的一种表现，那很多人就容易弄混了，殊不知那是小脑萎缩的早期表现，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发展到一定程度，等症状越来越明显了，那也就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啊，就是你老伴现在除了走路啊不稳，然后喝水呛咳之外，现在还有别的一些变化没有，跟我说说。
4: 哎呀，有挺多的症状。
3: 嗯，
4: 他说话不利索。
3: 嗯，
4: 想干啥都说不清楚。
3: 嗯，
4: 急了以后啊就摔东西。
3: 嗯，
4: 反正晚上啊也不能睡觉，哼哼唧唧的话就是这也难受了，那也难受了。
3: 嗯，
4: 他24小时啊都离不开人儿。
3: 哦，
4: 我半年啊都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3: 其实咱们大部分的脑部神经疾病的老年患者，我告诉你都这样。你看，就是都得是24小时身边有人这个护理，所以说家里头要有一个脑部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一家人都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哎呀，
4: 是的，是的，
3: 嗯，
4: 你说我呀。

0: 千万别轻易说放弃的话，啊，记住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告诉你，你给你老伴用好了，还真有可能改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不是我夸大啊。
1: 其实吧，我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0: 嗯，
1: 因为经常啊，儿女们领上这个老头啊，就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了，也可以说，
0: 嗯嗯，
1: 专家号也没少过，哇，可是吧，大夫说，就是让我们回家好好的护理吧，就这样。
0: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咱们国内的医院还是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你就比如说开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稍微缓解缓解，你这些方法实际上吧都没有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大脑这个疾病的问题。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介绍这个脑活素了吗？对吧？这个是德国的最新的这个营养我们大脑的这样的治疗我们脑部疾病的一个前沿科技产品，是世界上前沿的脑科学的这个成果。
1: 哦，你看梁老师，
0: 嗯，
1: 其实啊，我就想我老伴啊，能喝水不抢，能手里把饭吃完了，
0: 嗯。
1: 要不你说喂炒饭啊，可费劲了，喂一个小时也喂不完，哎呀，感觉吃顿饭都可累可累了。
0: 我明白，就是咱们要求并不是那么高，是吧？但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是德国夏里特研究中心人家研发的，而且现在在德国呀，就是在临床上基本上用了都快十年的时间了。而且在这十年里啊，就像你老伴儿这种小脑萎缩的患者，改善好的，我告诉你不计其数啊。
1: 哦，要不是人家国外先进呢，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说还能治吗？能不能好了？
0: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努力，一定是有希望的，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人家德国临床应用的这款，一点都不带差的。这个阿尔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它是直接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通路的，是吧？
1: 嗯，
0: 你像你老伴儿现在不是说走路不能自理吗？喝水呛咳吗？你只要坚持好，有信心，饭喝水就不用再担惊受怕的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一点一点的能够扶着这个桌子呀站一会儿了，是吧？也不会总因为啊说不出需求然后摔东西了。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够睡个踏实觉了？对不？啊？
1: 对，是的，梁老师，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就期望这个啊。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吧有一个误区，就一发现是脑萎缩了，就认为是不能恢复了，这是以前的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代医学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比如说这个脑活素，它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医学影像的这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只要你坚持把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哈，你应用好的话，从这个医学影像学发现，就是人的这个大脑的脑容量可以缓解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而且还有好多患者用之前和用一年之后，脑部的这个 MRI， 也就是说核磁共振的这个影像一对比，明显能看到哈，以前萎缩那个小脑的区域，现在已经在长得饱满了，啊，神经密度也高了。现在好多那个德国的大型的医院，这个神经内科，包括其他国家的神经内科，现在都在参考这些影像资料。我告诉你，非常好啊！
1: 哦，太牛了，梁老师。要不是给咱介绍这新科技吧，我还真不知道。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我们说小脑萎缩这样的病啊，我们人呢，一旦过了50岁之后啊，我告诉你，真的啊，你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人的大脑都会一点点萎缩，就过50岁之后，这是我们谁也逃脱不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它本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出现大量的减少啊！你看很多人为啥年纪越大他记忆力越差，转身这个事儿就忘了，找个东西翻半天，啥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脑衰老了，神经递质不足了，典型的一个表现。
1: 梁老师，你
0: 这
1: 脑活素啥时候能买到呀？
0: 哎呀，
1: 我就想赶紧给老伴用上嘛。我同时我自己也备点。
0: 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原装进口的。现在吧，我们还在走那些正规的这个渠道流程，是吧？因为只有正规的渠道流程，才能够保证咱们拿到这个德国原版的脑活素嘛。 所以说我们正在走流程，你这样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如果有这个结果。

0: 的话，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啊，那我天天守着节目了啊。
0: 好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可下通上了。
0: 嗯。
3: 给我急坏了。
0: 呵，哎呦，久等了啊。
3: 就因为我这个家族性糖尿病。
0: 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糖尿病是不？
3: 对对对、嗯。完了，我有各种的，是通过体检的、血检全都有。
0: 你多大年岁啊？
3: 我69了呗。
0: 啊，69岁了哦、
3: 啊。
0: 然后家族性的糖尿病、
3: 啊，
0: 然后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这些东西。
3: 对对对对。
0: 啊，
3: 都有。
0: 嗯。
3: 一体多病，但是我现在呢，通过吃你家的那个苦瓜多肽，还有一个那个冲的那个糖。
0: 啊啊啊！就是那个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用的那个啊，好
3: 对
0: 啊，
3: 嗯，都有所改善。
0: 哦，怎么样？现在血糖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吧，我原先空腹吧是7到8，
0: 哦，
3: 那最后打9，餐后呢10到15不等，反正。
0: 哎呦，餐后太高了，嗯。
3: 啊，对，完现在呢，我空腹，尤其今天我早起了量，我才4.8。
0: 空腹4.8，这不完全正常了吗？
3: 对呀、啊，6以下了，但是我餐后都是11里吧，8-9份。
0: 11里吧，69岁的话吧、
3: 啊，
0: 它处于上限，最好是控制在9以里，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3: 啊，对，我8-9个，但是我没吃药。
0: 啊，就是降糖药都停了呗。
3: 啊，对对对，
0: 那挺好啊。但是你这个啊，还没到最好的阶段，就是餐前血糖已经没问题了，你就是按你餐前的血糖完全可以停了。但是呢，你现在餐后血糖还是稍微有点高，我建议你把这个液态降糖剂和那个定糖汤哈，再给我坚持用一段时间。
3: 嗯，
0: 就是餐后只要降到9以内了，慢慢就可以给我停掉了，没问题了。
3: 但我现在都能达到8-9。
0: 8-9就是9以内，如果要是常态的话，你尝试的停一停，停完了以后如果还这样，那就太好了啊。
3: 嗯嗯，对的，我没吃，我一直没吃。
0: 哎呦，这临床的降糖药不早就停了吗？
3: 对，我早就
0: 太好了啊！谁说家族性的糖尿病咱就说治不了啊？
3: 是啊，我都停了。完蛋，我以前吧，睡眠半夜一醒就睡不着觉了
0: 啊，
3: 嗯，根本睡不着了，一醒就醒到天亮。
0: 嗯，
3: 完了后来呢，我通过吃你家那个千功和膏，
0: 嗯，
3: 和纳豆鱼油，
0: 纳豆鱼油，
3: 嗯，纳豆鱼油，这我吃完睡眠呢也有所改变，
0: 好，
3: 就是醒了呢也能睡着了，
0: 那就非常好了啊，就不错。
3: 嗯，对，完了我念一下我今天体检的糖化血红蛋白是6.1，
0: 嗯，
3: 总胆固醇7.2，
0: 嗯，
3: 都高，
0: 嗯，
3: 甘油三酯是1.21，
0: 嗯，
3: 低密度3.9，
0: 嗯，
3: 就是肝脏肝回声不均匀，肝内可见直径3.6cm，大小弱回声。
0: 啊啊，
3: 甲状腺结节大小直径为1.0cm，
0: 嗯，
3: 乳房左内可见多发弱回声，最大直径是0.5cm，
0: 呵，
3: 心脏主动脉硬化，2.5间反流少量，
0: 嗯，
3: 3.5间反流少量，
0: 没事，
3: 心脏动力性心律不齐，
0: 嗯，
3: 胆结石为1.2cm，
0: 嗯，
3: 双肾结石颗粒。就是，所以我问一下，糖尿病这一型的，就是我能保证让你不用吃药、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还得要吃就一种碱红豆沙。
0: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你看看，你都明白了。
3: 哎，
0: 你身体当中真长了不少不该长的东西啊。
3: 对，是，哎，完了我用就这个我没用上。
0: 你刚才这个报告啊，我已经非常清楚了。
3: 啊。
0: 心脏轻微反流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啊，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
3: 嗯、
0: 没事儿，不用管的、
3: 嗯，
0: 观察就行、
3: 嗯。
0: 但是你身体当中啊，结节包块太多了。
3: 对，
0: 大多数的你说的这些啊，很多都是良性的，
3: 嗯、
0: 但是咱们不代表不管它。
3: 对，
0: 你这要是咱说万一呢，是不是？
3: 嗯，对对。
0: 红豆杉就是专门调节和抑制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这样问题的。所以说红豆杉这个你可以针对性的用一用啊。血糖现在问题不太大了啊。
3: 嗯嗯。
0: 好了，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咱们时间的关系到这儿
3: 了
0: 啊，再见。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400-6064-789400-6064-789。
1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

0: 当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彭湃还有张国焘等人来到这么一个小酒馆，30多人的文职队伍啊，没有一点战斗力。这彭湃心里头非常清楚，赶这镇子上啊还来了这么一伙土匪，狭路相逢。哎呀，这张国焘啊那心里头蹦蹦直跳，看彭湃怎么来应对此事。彭湃就告诉这个小酒馆的掌柜的，你去找这个土匪头子，就跟他说我们队伍来了，我们是先头部队啊，正规军，你让他明白明白，你让他表示表示。好嘛，这掌柜噔噔噔跑过去了。那么在这个地界啊，有这么个占山为王的，叫草上飞。这小子七抢八夺，刀伤人命啊。那么在这个镇子里有个王大户，没什么事儿，草上飞就带领些人来到王大户家，是又吃又喝。这王大户是个地主，正在吃的时候，小酒馆掌柜的跑进来了，报告这草上飞：大当家的，我那小酒馆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都穿的那个，戴的那个，扎的那个，怀里还有那个，手里还拿着那个。哪个呀？就是穿的军装，扎的皮带，手里拿着枪，先头部队。一哆嗦，另外人家还说了，让你明白明白，你得表示表示。你看这草上飞一听了，坏了，你再怎么的也是占山为王的匪呀，你碰到了政府军队，他心里可打了鼓了。他一看自己手下带了50-60号，这先头部队来多少人呢？30多位，说后边大部队马上就到，人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呵，草上飞呀，这心呐，差不点蹦出来，让我表示表示，明白明白，那意思就让我招待招待，招待好了还子罢了，招待不好恐怕我连命都没有。人家呼啦超围上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可就在这个光景啊，他那个二当家的叫坐地炮站起来了，大号，现在啊兵荒马乱，一会儿来这个部队，一会儿来那个部队，还有打帽支的部队。我看呐，咱别让人家镇住，是吧？我去探探虚实，真要是那么回事儿，那咱们就拿出点东西来，孝敬孝敬。要不那么事儿，那咱们就把他吃掉，把他夹我一下。咱们这刀枪现在不缺吗？备不住啊，给咱们送家回来了。那你就去吧，多小心啊。这坐地炮啊，来探虚实来了，带领几个人，先来个下镇户。告诉手下弟兄们把小酒馆四外岗给我占上，然后他进来了。

彭湃是干什么的？原来彭湃在这个地界搞过地下工作呀，这就明白了。这小子来沾湖来了，你敢这个坐地炮大摇大摆进来了？哎哎哎哎！

哪一位是我们的啊？这个长官呐、啊？嘿，不屑一顾那意思。彭湃啪一拍这桌子，小子，干什么的？一看彭湃眼珠子一瞪，二毛的炯炯有神呢。哎呦，这坐地炮啊，当时就有点差点坐地下。不认识我吗？啊，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后边5万多人马即将到来，知时务者为俊杰，我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你明白了还则罢了，表示了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看你们。那后边有好几个文职官员呢，这文职官一看彭湃急了啊，也来劲儿了，一挺胸膛，你看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坐地炮当时就怼了。哎呦，长官长官长官，对不起，恕小子有眼无珠，一夜遮目不见泰山，没想到碰着您老人家了。您是哪股部队啊？没听说过南昌枪声吗？没听说南昌的革命军起义了吗？啊，听说过，我们就是那伙大部队，现在要收复这个地界，我们是先头部队，后边还有5万人马马上到来。哎呦，哎呦，坐地炮差点哭了。您就是那南昌起义的部队呀？哎呀，得罪得罪，您需要什么吧？现在需要药品，因为我们先头部队有2名伤员，还需要吃的，给我们备好了。我们呢要在这儿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启程，兴许明天早晨我们的大部队就到了。嗯，咱呢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我也希望你们日后不要糟蹋老百姓，将来这个地盘就是我们的，放心，我知道知道知道。哎呦，就差磕头了，坐地炮撒丫就往回跑，见到草上飞，大哥可不好了。你知道是哪伙部队吗？就是南昌起义那伙部队，人家是50万人马。看这家伙，啊，三人成虎吗？你什么叫造谣啊？造谣啊，哎，就是不大点的事儿给说了很大。刚才彭湃说我们5万人马，到这小子嘴里头不是吗？他吓唬他大哥说50万人马啊。真的，赶紧找点药品，给派两个咱们那医生，他们有2个伤员，明天早晨不，兴许半夜人家大部队就到。呵，这家伙，粮食也送去了，药也送去了，给找了2个医生，去给伤员看病。天头一黑的时候，草上飞就把手下弟兄叫到一起呀、啊。我跟你说呀，咱不能以卵击石啊，啊！人家可是起义军呢，50多万人马呀，咱们这几杆破枪算什么呢？放天神不惹惹地神呐、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呢，偷偷的走，江湖险恶，逮着就撤，咱们可不能在这儿愣挺，愣挺坚强，明白吧？啊，偷偷走，这些土匪，好家伙！尿悄的高抬腿慢落步，这就有点村子里头撤了。彭湃他们伤员得到了医治，在这稳稳当当的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彭湃啊起来了，很精神啊，起来吧，是吧，伤员也有了这个药了，也得到医治了，咱们得追赶大部队，简短结束。这就追赶大部队，追了3-4天的光景，在瑞金城北40里地这地方追上了贺龙和叶挺的队伍，在指挥所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一见着彭湃啊，就把目前的情况说了，起义队伍现在还剩15000-16000人，可是由于伤员太多，
这个战斗力是

锐简，前边就是锐金城，里边的情况咱们不明。有人说呢，大概里边有一个守备师，还有说有两个团是精锐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必须拿下锐金，然后攻打会昌，才能直插广东。这锐金可是个绊脚石啊，这锐金城墙坚固，而且要如果打巷战的话，恐怕伤亡太大，愣攻的话，现在以目前的战斗力，恐怕难以攻入。咱们得想个什么样的办法。澎湃一笑，周总指挥，有这么一句话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咱没有摸清楚，说愣打愣拼，恐怕咱们吃亏，那莫不如来个智取。我呀，够奔锐金城探听虚实，把里边的情况了解一下，能否采取一个智取。说走就走，澎湃化妆成个商人，这才两进锐金。

彭湃是说走就走啊，打扮成个商人，绕到这瑞金的南门，绕了一大圈进来了。现在这瑞金呢，好家伙，如临大敌一样。这个瑞金城里有两个守备团，也知道起义部队奔这个方向来了，所以啊，这个守备团已然在城门切近筑起了战壕，来往的行人严格的盘查，因为他绕到了瑞金的南门这儿，这地方检查呀，盘查的比较松。另外，彭湃也会说，这就进来了。这瑞金城啊，人心惶惶，不过这街上还有些做买卖的，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卖故意的、倒腾炮弹的、拉洋片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还挺热闹呢。彭湃就开始往这北街走，一路仔细观察，可他万没想到，在彭湃一进这个城门的时候，后边就跟上了一位。这个人呢，紧紧地跟随彭湃，彭湃没发现。绕来绕去，彭湃就绕到了这个守备团的驻地，在这么一个大院子里头，原来是个学校。守备团来了之后，把这学生都轰家去了，放下放下放下啊！老师都下岗。怎么的？守备团把这学校给占领了。彭湃想，这守备团有多少人呢？这团和团还不一样，那独立团就大啊。另外，一看这个守备团已经在十字花街口啊都筑起了防御工事，随时有打仗的可能。正巧这个学校的对门有这么个三层的小酒馆，彭湃一想，哎，居高临下，我到这酒馆里边坐到窗户这儿，能看到这学校院里的情况。这彭湃就上来了，这酒馆里头喝酒的人还真不少，他就坐到了靠街这窗户，隔条街就是学校。彭湃居高临下，正好看着这院里这些情况啊，里边有不少这国民党兵啊，你来我往的，边上有一伙房，彭湃就看这个伙房，根据伙房的大小能断出这个团有多少支人马。这彭湃正在这看着，他一想啊，我下一步骤上哪儿去呢？能否把这个瑞金的国民党的城防图要画好喽？哪儿是碉堡，哪儿是防御工事，哪儿是兵营，哪儿是弹药库？要把这些要是搞清楚之后，那可太棒了。正在看的时候，就见那学校那大门开了，哗打开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出来一队国民党兵。

直接就奔这小酒馆来了，到这儿哗就把这小酒馆围上，随后闯进十多个来，威手的滴滴侠枪，边上还站一位，这位就是跟踪澎湃的那位。到了这一楼，长官，我亲自看他进来的。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把脸转过来，谁是澎湃啊？我告诉你啊，主动点还则罢了，如果不主动，到时候刀摁脖子，你后悔不及。咵咵，闯二楼来了，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些吃饭的赶紧都站起来呀！你，不是，这也不是，哎呦，澎湃在这个楼上听的是真真切切，噌站起来了。他在这个楼梯板这往下这么一看，大吃一惊，

0: 彭湃一看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吴忠儿吗？他怎么在这儿出现了？说怎么事儿呢？彭湃认出这吴忠儿，原来彭湃在这儿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结交了这个吴忠儿。这吴忠儿啊，家里很困难，哎，后来帮了彭湃几个忙，彭湃把身份就说了，给他宣传一下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方针，这小子就要加入共产党，那得考验考验呢。哎，在考验的时候，彭湃发现了，这小子别看家穷，一有点钱是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孤独。最后彭湃把他批评了一顿，轰出去了。一晃几年未见呢，这姓吴这小子就到了瑞锦，在警察署里当一名探子，也该着。今天彭湃进城，这小子恰巧在这城门这值班，化便装，这眼睛贼溜的，因为要打仗，所以这城里边很紧张。突然他一看进来个人，这不彭湃吗？彭湃没看着他，他一直跟踪彭湃，他可知道彭湃可是个大干部啊，这到城里搞侦查来了。进了小酒馆的这小子撒丫了跑到警察署，跟警察署的署长说了，随后警察署署长就来到了兵营，跟团长说了，这就赶紧派了人类把这小酒馆包抄，搜到二楼了。彭湃一看，哎呀，这是三楼啊，我待的地方，现在已然到了二楼了，都真枪实弹一个个都凶神复位一个样，这姓吴这小子撸胳膊往袖子，长官，还有三楼，堵住啊，两边给我堵住。彭湃一想，我到哪儿去啊？他摸了怀里的驳壳枪，冲啊得呀，就玩了命我也得跑出去，不能让你抓住。姓吴这小子，早晚没有会不着的亲家，早晚我把你碰上。你小子是没个跑。这时节，这三楼不少吃饭的都站起来，一个个嘀咕：“怎么了？怎么了？哎呦，麻烦了！这快！喂，是抓什么？抓是彭湃？谁彭湃？”噔噔噔噔噔噔，脚步之声。这姓吴这小子，领着警察署署长，领着兵营的这么几个小子已经上来了。一上来这个楼梯板儿。一到楼口这儿，这个彭湃是有多大力气是使了多大力气的，这个大圆桌面，就他坐这个桌子这圆桌面周起来，呜，大喊一声，招家伙，一道风声接响，大圆桌面飞过去，这姓吴这小子正好他带路啊，万没加小心，往起一探头，正好有在这楼口钻上来，大圆桌面正乖在这小脑瓜骨上，啪嚓一下子脑浆迸裂，这家可炸得赢了，了不得啦！彭湃是对棚上嘡嘡嘡三声枪响，是大喊一声我是彭湃，才要大闹瑞金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0: 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恐吓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